前都系噶，我妈咪医生都讲啊，嗱食蛋咧唔好食蛋黄啊，嗱拎走个蛋黄啦，净系食蛋白得噶啦，咁好多时咧，都会唔要个蛋黄，就净系食个蛋白咁。但系原来咧，即系好多时嗰啲，嗰啲研究啊，嗰啲研究咧系会令到我哋咧即系好混淆嘅。咁而家研究出嚟嘅就话咩咧？蛋白就既然 OK 啦，系咪？佢但系原来蛋黄咧，你抌咗咧，嘥咗啦，因为佢系大脑好有益嘅，对我哋嘅大脑咁样。咁系咩？因为蛋黄里边咧有维生素 A 啦、D 啦、叶黄素啦，原来佢哋对啲神经咧系卵磷脂啦，或者系即系总之系一件好东西。如果你将呢一件好东西，你唔要佢，你抌咗佢，好嘥嘅。原来佢仲可以抗炎添啊！同埋帮助我改善呢个记忆力。咁多好处，系咪应该蛋白同埋蛋黄一齐都食埋佢咧？当然要啦。听只歌先，余承庆有只歌叫做《爱人》啊，爱人哦，请收听。

会有啲影响噶，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咧就已经咧系要喺呢个食物嗰方面咧就要顾下自己啊。如果自己根本已经胆固醇飙升啊，或者咩嘅时候，咁或者你都要同医生讲下，我胆固醇咁，我仲应唔应该咁样继续咁食蛋啊，或者咩咁？咁听下医生嘅意见啦。有时睇资料咧都唔可以。即一概而论嘅，每一个人嘅健康状况都唔一样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最紧要就系你嘅好朋友啊，即系你嘅医生啊，有乜嘢嘢唔系好清晰嘅，问问佢啦，问咗佢啦，佢话哦唔紧要噶，你食一只系 OK 噶，点讲都好啦，咁你都要参考咯，系咪啊？咁冇办法啦，尤其是而家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呢，要为自己去做一个餐单。就算说哦，我食蛋是食得的，咁或者唔好食咁多煎蛋啦，或者烚蛋啦，系咪水煮烚蛋啊，咁样都有益噶。总之蛋黄就唔好惊得咁紧要咯。如果医生话冇问题嘅，你可以食嘅，咁你就依然系可以照样去食我哋嘅蛋黄同埋蛋白。不过唯一一样咧，可能有少少嘢要关注一下嘅，就系家族性嘅胆固醇偏高啊。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就觉得即系如果食蛋黄食得多咧，或者都系有啲问题嘅。嗱，假若你 check 你嘅胆固醇，其实咧原来咧医生话俾我听吓，每逢十年咧，佢就会睇你过去十年。咁你每年检查嘅时候，佢将你睇完十年之后呢，佢就会话俾你听啊，而家分红绿灯咁先算啦。佢就会讲啊，你个胆固醇 very good 啊，係绿灯嚟㗎。一般人係 8.8 咁先算啦。你仲係好低添啊 ,8.123 咁样变咗係好 happy 啦，好靓仔啦，係咪先？但係如果你有家族性嘅遗传，咁你屋企人有冇试过中风啊？啊有啊有啊，我爸爸又有，妈妈又有，哥哥又哦 ，OK， 咁样样咧，你就变咗系一个家族性嘅遗传。咁你嘅胆固醇咧，明明好靓仔，而家都唔靓啦，因为原来一有家族性嘅话咧，会升20%。That means 假若你系喺绿灯，但系有家族性嘅。咁遗传，咁你就嘣一声就跳到去黄灯啦！哇，黄灯跟住会点啊？咪随时都会忽然间中风，自己都唔知咯，唔系吓亲你啊！所以咧，我觉得你哋屋企有冇屋企人系有中风？嗱，假若咧你咁巧啊，是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边个都好啦，试过中风嘅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同医生好清晰告诉他听，咁跟住佢会睇下你过去十年个 report， 觉得点系唔系应该要处理一下？假若处理，咁应该要点样处理啊？好简单，食胆固醇药。哇，明明咁靓仔，忽然间崩到上去黄灯，要食胆固醇药，原来呢胆固醇药去揿佢，将嗰啲唔好嘅细胞，原来好似起埲墙噶嘛，即系拱拱拱咗佢埋墙，等佢唔好忽然间令到你有中风嘅机会。咁你就话啦，我点解唔喺食物嗰度去令到自己吸收再多啲嘅靓嘅胆固醇，然之后将坏嘅胆固醇我又再揿，我食嘢嗰方面睇住自己唔得咩咁？其实是不得的，原来呢我们在食物那里呢 try 到去揿低的话呢，原来是不掂的，原来真的要药物去帮助的、哦、但这个医生讲的，跟着呢就要去求证，在这个 pharmacist 问他药剂师，真的的，原来真的要靠药物的，那你爱不爱锡自己啊？爱锡自己就吃药咯。听住歌先啦，爱多一次，痛多一次 ，Alan Tam。

其实人的血液之中的胆固醇呢，高达八成呢都是这个肝脏，这个肝脏叫做内建工厂啦，合成的，是不是？当你呢成年人，你说你那个胆固醇的血液浓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嘅心声细语。
2: 好啦，第四节依然系讲紧，假若喺家族性系曾经有中风啊，有啲咩家族嘅遗传嘅东西啊，咁假若咧系喺胆固醇嗰方面由绿灯嘣嘣声跳到去黄灯啊，咁点解要食药啊？食物系唔可以禁得到嘅，系啊，因为有呢个叫做药剂师都证实，佢话喺食物。

嗰度咧，你係係撳唔到嘅，無論你幾乖點樣都好啦，其實唔得嘅，所以咧就即係一定要食藥。咁佢就話原來咧喺身邊咧係好多人食緊膽固醇藥，不過咧你食嘅劑量咧係好少，但有一樣嘢就覺得咧，當你食咗第一日，你就要食到最尾嗰日，即係醫生話齋，你嘅心跳。你同埋个心跳一样，个心跳紧嘅时候，你都要食。个心停咗咯，咁你咪唔使食咯。咁明白吗？咁所以咧就即系话咧，当你一开始食呢个胆固醇药，佢就会跟你一世嘅。原来系唔可以自行停药噶。呢、这个自行停药咧，佢话会导致到嗰啲指数咧反弹啊，增加呢个中风同埋心肌梗塞嘅风险。咁所以咧。当你要医生同你讲咗话你要食药嘅时候，咁你咪问多几个即系 advice 咯。但系佢哋话食呢个叫做胆固醇药，其实有好多人话啊食胆固醇药我又唔可以食好多嘢嘅，即系好多 rules 喺度嘅。譬如嗰啲西柚啊又唔得啊，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咁但系咧。你问药剂师嘅时候咧，佢会同你讲，唔系，嗱，而家有一只药咧，呢只点，咁样咧就几好噶，冇乜问题噶，你食西药都唔惊噶咁，咁可能咧世界变啊吓，药又变啦，咁就变咗咧，咁而家唔使咁惊，佢食呢个，原来喺政府喺我哋好多人都食紧噶，就系为咗自己健康，所以呢一个咧。唔好令到自己忽然间会有中风嘅机会，咁所以就一定要食药去补充补助佢，系禁止唔可以讲禁止啦，即系防止啦 ，kind of protect 咗自己多少少啦，咁所以咧食咧就好过唔食嘅咁所以如果假如你朋友或者身边嘅人都系有呢个家族性嘅check 过之后有中风又咁样话咧，咁你记住问下医生。问下医生，我而家点啊？我系咪需要点啊？咁医生会教你嘅。咁如果你讲食嘢嘅习惯，都有嘅。但系自己改善自己嘅习惯，对个胆固醇会系好啲嘅话，呢个另一样嘢啦。但如果系家族性嘅话咧，呢、这个就系沉啲讲句咯。食药咯，不过亦都唔需要惊，系咪？不过如果你话我哋平时将自己嘅生活态度啊，各方面啊，打理得好啲嘅，一定对身体有一个好处，绝对好噶啦，系咪？大量运动啊，咁做少少啊，咁样系咪？一定系好噶啦，因为咧运动咧有助于提升呢个好嘅胆固醇，即系叫做。HDL 啦，咁亦都協助到呢、這個代謝血管中嘅廢物。咁如果你每日咧做到一啲大氧運動啊，無論係游水啊、踩單車啊咁樣，咁呢個都會幫助到。仲有體重嘅管理啊，希望個體重嘅管理咧就係可以改善啦。咁啊身體嘅脂肪嘅機能又會即係如果個脂肪又唔會太高咁啊好啦，係咪？咁當然啦，飲酒食煙啊，梗係最係唔好噶啦，係咪先？咁所以因為佢會干擾到呢、這個肝臟嘅代謝，咁應該係 cut 唔可以食，係咪？睡眠睡得好，每日七八小时，边个唔知啫？但系可以吗？唔知啦。如果唔得嘅，谂下啲方法咯，谂下啲方法睇下系唔系可以等自己瞓觉瞓得好啲啦。Hey, 我近来咧又睇片集咯，我睇咗啦，嗰套叫做《非分之罪》啊，《非分之罪》啦，已经做咗几集啦，我睇咗啦，见到吴启华。咁喺头嗰几集咧，即系佢差唔多，即系 target 都喺佢嗰一个人嘅身上嘅，咁变咗咧，都成好似六字头啦，见佢跑跑跳跳咧，都哇都身手好敏捷嘅，咁做咗五集啦，咁我睇咗，咁啊一路追紧，其实睇片集系好开心嘅，咁啊见到阿大祖儿，其实大祖儿咧佢识唱歌啦，我谂大家都有啦。咁其实 TVB 都俾好多机会佢嘅，还记得非常非常日子系咪？系啦，咁佢都有份做个空姐噶嘛，佢好得意个嗬，佢个面仔咧阔阔噶，咁但。

身材就瘦瘦靓靓嘅，但系面仔咧始终都系阔阔咁样。Anyway， 我觉得佢唱嗰只歌都几好听嘅。咁喺呢个叫做《非分之罪》咧，我就揾唔到有啲咩歌曲可以送俾大家。但系，谂翻起佢做过呢个《非常日志》嘅时候咧，咁佢都有唱咗一只歌噶嘛。咁我觉得，OK， 可以等间播俾大家听一下。咁有一样咧，就系又要讲下，譬如吴启华。佢有个太太噶嘛吓，嗰套戏里边即系个剧里边，佢系半安琪嘅，咁啊做佢个太太嘅，但我就觉得，因为佢系鬼鬼地样嘅，佢个双眼咧俾人感觉咧有啲邪气嘅啫，大家觉唔觉？即系佢做埋嗰啲邪牌咧，其实系啱晒嘅，但系咧如果佢是要做翻啲正派少少啊太太啊或者咩嘅时候咧，我觉得佢会唔会喺嗰个做戏嗰方面将个眼睛？眼睛都会识做戏噶嘛，系咪将嗰啲含情脉脉啊，嗰啲斜斜嗰啲眼睛，可能收翻啲，或者会顺眼好多咯，因为你唔系拍紧啲风情戏啊嘛，系咪先？望到佢样子就好风情万载咁嗰种感觉嘅，咁如果可以改下啲戏路，戏路改嘅时候，面嘅表情、眼睛改改，我觉得都几好，因为都几顺眼，觉得都几 OK 嘅。Anyway， 讲咗咁耐咧，听歌仔啦，戴祖儿就唱翻《非常日志》所唱嘅歌曲，叫做《非常道》。好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2: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

0: 来到 Me Time 六个字的时间，今日是7月11日，我是 Sulia， 你好啊，欢迎你收听。啱啱那个星期过得好吗？暑假来到了，做家长的是不是忙于帮小朋友将来他们的暑期活动呢？有没有参加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Little DJ Summer Camp 呢？我们的小 DJ 夏令营真的很多东西玩的，如果今年参加不到，记住出年就快点报名啦。但大朋友都不要浪费这么好的天气，大好的暑假、哦、天气仍然晴朗，没有之前那么危局了，舒服了很多了，是不是？都说加拿大的夏天很漂好舒服的啦，趁着这么好天气多点出去走走啦，或者快点约埋三五知己继续追看世界杯，因为已经接近尾声啦。 Me Time 是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今年的世界杯真的挺好看啊，又刺激又紧张，太多戏剧性的结果出现，热血的赛事，逆转性的赛果比过往多啊。有些网民就说了，今届不少传统强队相继出局，究竟是因为已经后继无人，还是因为现在资讯比以往发达，再加上随着时代的进步，球员的训练比以往不同了，新一代的球员比以往多了机会加入世界级的球会吸收经验，再翻翻自己的国家队效力，令到不少黑马国家队都有亮眼的表现了。好似今届意大利啊，在外围赛道已经败阵，连入小组赛的机会都没有啊，又没了德国啦，巴西亦都已经在16强度止步，而阿根廷呢都是苦战险胜入了8强咋。葡萄牙就连八强都入唔到 ，C 朗今次真系 so long farewell 啦！仲有好多争议性嘅红牌啦、黄牌啦，同埋12码罚球添。今届嘅世界杯真系非一般热血啊！就系因为咁样先至够紧张刺激，先至够好睇啊嘛！嗱，依家咧已经喺八强嘅阶段，就嚟踢紧 quarter finals 嘅最后一场啦。法国咧就赢咗摩洛哥。开头见麦巴比射 penalty 射失咗，真係有啲嬲嬲猪㗎，又替佢哋担心喎、哦。好彩最终佢哋都胜出咗，率先进入咗四强 semi-finals。喺今集节目播出街嘅时候，西班牙对比利时同埋英格兰对挪威两场赛事呢已经踢完啦。有咗结果㗎啦。嚟緊今晚9点就係最后一场八强嘅赛事，阿根廷对瑞士，跟住四强就正式落实啦。是不是你心目中的终极四强呢？欢迎你在 MeTime 六个字 Facebook 度留言话俾我哋知啊！今届世界杯剩低冇几多场赛事啦，是时候快啲约埋朋友一起睇波啦！呢、这个期间限定过咗就冇噶啦，听完 MeTime 六个字之后就啱啱好开波啦！
2: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0: 来到苏苏音乐乐，嚟紧嘅星期二7月14日系属于苏 boy Kaleo 方大同嘅日子，嗰日系大同嘅生日啊！今日苏苏音乐乐走进大同音乐世界，想同大家重温佢2009年嘅唯一一张 cover 重唱专辑《Timeless 荷拉斯克》，藉住佢嘅生日嚟纪念一

夏大同。方大同佢曾经解释过点解要做呢一张 cover， 因为呢一张专辑入面嘅每首歌都系开启佢音乐人生嘅歌手同埋音乐人嘅经典作品。呢啲作品都系佢生命中种下咗音乐种子。大同佢将呢啲歌重新编曲、重新演绎，用呢一张专辑向嗰啲影响佢一生嘅音乐人致敬，亦完美同大家展示咗佢音乐灵魂嘅无限世界同埋无限嘅可能性。嗱，我哋先嚟听下呢一张专辑里面嘅中文歌曲先。首先由王菲主唱、林夕填词、刘仲贤作曲嘅《红豆》，呢首歌应该大家都熟悉啦。大同咧系非常之欣赏王菲嘅音乐美学，佢将原版嘅《红豆》以 R&B 嘅节奏去中和咗原曲嗰种哀伤感，佢将《红豆》变成一首暖心嘅歌曲啊！呢首歌喺大同嘅音乐生涯当中，成为咗佢极具代表性嘅翻唱作品之一。

跟住大同选择重新演绎的这一首歌是张惠妹的《记得》。这首歌是由 JJ 林俊杰所写的。话说当年呢，大同还未正式出道做歌手的时候呢，在唱片公司到幕后作曲写歌给不同的歌手。而在大同最初投递 demo 歌曲的时候，张惠妹是第一位接收大同的 demo 并采用她创作的歌曲的歌手。这份伯乐之情呢，令到张惠妹成为了大同非常敬重的音乐前辈啊。大同将这首虐心情歌记得编制成属于方大同式的 R&B 慢版情歌，好有佢嘅特色㗎。

方大同少有唱广东歌，而《狂潮》呢首歌是呢张专辑里面唯一一首广东歌，亦是大同佢唯一一首正式发表过的粤语歌曲。佢曾经提过咧，喺夏威夷长大的佢，小时候是冇乜机会接触广东歌噶，唯一的渠道就是佢妈妈啦。而当年呢一首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关谷英主唱的剧集主题曲，是佢妈妈喜欢的其中一首粤语流行曲，令佢印象非常之深刻。大同拣选呢首歌，除了是向顾嘉辉先生和黄沾先生致敬之外，亦因为呢首歌能够配合到 R&B 嗰种转音唱法方式啊，并且可以糅合到 New Soul 的曲风，唱出了方大同独有的狂潮。

0: 饮杯，生日快乐，
1: 饮杯。
0: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2: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0: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3: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Me Time 六个字，
6: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嚟到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我系 Sulia， 同你继续走进方大同音乐世界，嚟重温方大同 Cleo Timeless 荷拉斯克 Cover 专辑，纪念一下呢个 So Boy 大同喺嚟紧嘅星期二7月14日嘅生日。头先节目嘅上半部分，我哋就听咗呢张专辑嘅中文歌曲啦。依家我哋就嚟听下重新演绎嘅英文歌曲。啱啱呢一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系喺80年代红遍全球嘅经典英文情歌，原唱者系 George Benson。大同话呢一首歌咧系佢童年时喺收音机听得最多嘅歌曲之一，因为每次妈妈去接佢放学嘅时候，喺车上面收音机播放最多嘅就系听到呢一首歌啦。呢首歌由大同重新编写而成。一开头的烟草音乐成为了这首歌一个非常之标志性的开端啊，这首歌成为了我最爱的英文歌之一啊。跟着这首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是大同向他最爱的启蒙偶像 MJ 的深沉致敬。在 Timeless 这一张专辑制作期间， Michael Jackson 突然离世，大同一直视 MJ 为他的 R&B 流行音乐和 Moonwalk 舞蹈的启蒙老师，对他往后的音乐人生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大同这张这么重要的翻唱专辑，又怎会不 cover 他的偶像 MJ 的歌曲呢？

跟住落嚟想同你分享嘅呢一首歌，并唔系收录喺《Timeless 荷拉斯克》呢一张专辑入面嘅，而系收录咗喺方大同嘅第二张专辑《爱爱爱》入面嘅。佢翻唱咗 Chicago 嘅名曲《If You Leave Me Now》。原来好多人都唔知道喺呢张《爱爱爱》专辑里面有 cover 到呢一首歌。大同嘅重新演绎，唱出咗属于方大同佢自己嘅一种韵味喺度。所以好想藉住大同嘅生日纪念，将呢一首歌介绍俾大家认识。呢位拥有自由灵魂嘅 Soul Boy， 喺佢在世嘅时候，不断做佢喜欢嘅音乐，同埋尝试唔同嘅事情。大同真正做到喺有限嘅时间做无限嘅 me。今日节目最后送上由方大同 Khalil 演绎嘅《If You Leave Me Now》。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有个 Happy Weekend， 继续睇快乐足球。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倾过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昨晚用力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了，令动作静。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飞走的鸡很想识飞，飞走的鸡不会放弃，飞走的鸡都想识飞，飞走的鸡想过放弃。

0: 再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我交易，不再焦虑。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

个美丽嘅海港系寻梦嘅地方，但而家成日听人讲翻工好鬼忙，工作压力太疯狂，收工越去难为放，唔使瞓觉日以继夜直到天光，翻学就高分，比赛争冠军，希望仔女劲过人，乜都要竞争。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4: 午间新闻专辑。
5: 多伦多中城区收沙岸圣克莱尔街头节发生枪击，至少两死，四人重伤。美国再次向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就向多个阿拉伯国家开火。世界杯四强戏码敲定，英格兰将会对阿根廷，而法国就会火拼西班牙。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7月12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中城区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节发生枪击，至少两死，四人重伤，暂时未有疑犯描述及死伤者资料发布。警方说事件是有两派人驳火。余世超报道。
6: 多伦多中城区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节的枪击在昨晚大约8点12分发生。警队最初表示，接报圣克莱尔及巴伐市西的 Arlington Avenue 有人开枪，有多个人受伤，呼吁公众不要前往该区。警方及后再指有多个人中枪，两个人当场证实不治，现场有大量警力。去到昨晚深夜，多伦多副警察总长巴雷多和市长周志伟一同见记者。巴雷多说事件是有两派人驳火，有三个犯罪现场，警方找到两支枪，探员正在拼凑线索。
7: I can tell you that there was an exchange of gunfir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at two firearms were recovered. But as I said, investigators are piecing it all together. This was a very chaotic scene.
6: 初步不知道死伤者是参与驳火的人定是无辜的途人，警方也都未能够即时提供疑犯描述。巴雷多说事发的时候街头节有大约13000人参加，表示现场一片混乱，承认调查工作十分复杂。有目击者忆述，枪声连番响起之后，群众慌忙逃跑，找地方躲避，亦都有人见到救护人员向伤者施以急救。周志伟就谴责暴行，向死者致哀，慰问他们的亲友和感谢救援人员。
8: I'm deeply disturbed and angry about this reckless, irresponsible act of violence. And right in the middle of a festival attended by families, children, seniors, and just beyond words how disturbed I am.
6: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总理卡尼也都有就事件发表声明，两人分别都慰问受事件影响的人，感谢救援人员，并且表示要将凶徒绳之于法。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不过在枪击发生之后，大会宣布今日的活动取消。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5: 多伦多 Portland 地区发生枪击，三人受伤，五人被捕。事发在凌晨三点半之前，于 Poulsen Street 及 Cherry Street 范围。三名伤者全部都是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区内有大量警力，当局没有说还有没有疑犯在逃。多伦多警队公开北约克前晚枪杀案的死者资料，事件中还有两个人重伤，三名凶徒继续下落不明。22岁男性死者是市内今年第18名凶案遇害人。事发在星期五晚11点左右，于 Jane 及 Shepherd 范围，警员到场发现三名20多岁男子中枪，其中一人当场证实不治，另外两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至于三名男性凶徒就乘坐一架黑色本田 Civic 塞车犯案，汽车星期六凌晨在宾顿市被发现焚毁。探员说相信三名疑犯年纪都不大，他们穿黑色衫，蒙住面，身形高瘦。警方认为这宗案件属有目标犯罪，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

0: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3.9 仙，比寻日跌咗两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尽管近日中东硝烟再起，不过事态发展对汽油价格嘅影响暂时唔太大。今个周末之前嘅五仙油价升幅嚟到今日已经完全蒸发。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总理卡尼今日继续喺亚省卡加利出席牛仔节。卡尼今日喺卡加利牛仔节有两场活动，首先系出席早餐会，之后再喺会场参与其他环节。佢昨晚亦都曾经到场品尝甜甜圈以及观赏马车比赛。卡尼亦都有同群众倾偈，包括讲到输油管嘅问题。他上星期才曾经在卡加利与阿省省长戴斯敏一同公布一项兴建一条输油管连接本国西岸的计划。卡尼此行在卡加利亦都有同第一民族原住民代表会晤。国际消息，美国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再次向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就向多个阿拉伯国家开火。美方是因应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货柜船而采取行动，那艘遇袭货柜船有一名船员失踪。至于伊朗就以针对巴林、科威特及阿曼等中东国家发动打击，利会应美方的攻势。美伊定出的60日停战谈判期已经过了接近一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仍然是症结之一。华府要求德克兰公开宣布海峡开放，不过伊朗强调他们有控制海峡的权利，可以向通过的船只收费。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四强戏码敲定，英格兰和阿根廷分别晋级之后将会互相对垒，而法国就会火拼西班牙。余世超报道。
1: 世界杯最后两场八强赛，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分别都要踢足120分钟才能够分出胜负。挪威对英格兰的赛事，维京长船是先开纪录的一队，中场球员舒特纳在上半场中后段在禁区左路似传非传似射非射的一脚粒死了英军门将碧福特。不过在上半场完场之前，三狮兵团的比灵涵一次个人技术表演，接应队友传波之后，右脚推入禁区，再起左脚施射破网，为球队攀平。到了下半场，双方都互无纪录。加时展开之后冇几耐，英格兰后备球员摩根罗渣士禁区之外劲射，挪威守门员利兰特弹琵琶，比灵涵又再建功，他接足先登快步冲前保中。挪威之后无力挽回，甚至连黄牌杀手夏兰特都被换出，最终是输1-2。不过今次他们打入世界杯八强，仍然是创出了他们国家历史上的最好成绩。至于阿根廷在对瑞士的一场比赛，上半场第十分钟就有麦卡里士打接应角球顶入。不过瑞士面对这支上届冠军，即使落后一球也都毫无惧色，积极进攻，在下半场中段就得到回报。安道耶射破了阿根廷门将马天尼斯的十字关，协助十字军团追成1-1。但是没几耐之后，瑞士前锋安保路被视像裁判发现插水，球证向他出示第二张黄牌，驱逐他离场。小打一人的瑞士虽然在余下法定时间和加时上半场仍然力保不失，但是去到加时下半场就再守不住，艾华利斯在禁区之外施射，皮球直飞瑞士守门员高比左上方死角的世界波，为阿根廷重新领先。之后在补时阶段，瑞士全军进攻后场空虚，阿根廷的拿达路马天尼斯就把握到机会射成3-1，为比赛画上句号。英格兰和阿根廷分别晋级之后将会互相对垒，比赛日期是星期三的东岸时间下午3点。至于另一场四强赛，法国对西班牙就会在星期二的下午3点钟举行。今届世界杯的四强正正是国际足协世界排名的头四支队伍，现时法国排第一，阿根廷第二，西班牙第三，而英格兰就排第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0: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

0: 务提供。
1: 中港台新闻方面，吹袭中国的风暴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星期六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预计会在星期一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即日起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和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而中国中央的救灾物资就调拨到浙江以及天津和安徽等地，救助受灾群众。香港中学文凭试今个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名考生参与考试，无论是应考人数和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都较上届多了大约 5%。 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话：今届考生入面有大约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44%。预测下昼会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有少量云，最低19度。听日日间阴晴不定，听晚天清，全日最高会上到32度，最低21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牌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Sulia 陈慧芬。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1: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 2026年正式踏入下一半年一阶段啦，喺而家呢一个烽烟四起啊，大家都系喺度平息正气，等待住呢个世界杯嘅四强争霸战开始嘅时候，你心目中嘅足球英雄能唔能够可以为到你喜爱嘅国家队赢到今届冠军宝座嘅殊荣呢？我哋只要等多一个星期嘅时间，就可以知道今届嘅世界杯冠军盟主系属于边一队嘅国家队啦。

今日星期一音乐爱不停，首先喺度为你送上嘅就系有英国威尔士嘅摇滚天后 Bonnie Taylor， 有佢呢首出晒名嘅《Holding Out for a Hero》。

随着呢首强劲接拍嘅音乐咧，同时间我哋都系向呢一位啊啱啱离世嘅 Bonnie Taylor 致敬。多谢你为到呢个世界嘅乐坛带嚟你呢一把咁有质感嘅声音，多谢你为我哋唱出一首能够为到我哋灵魂深处呐喊嘅 Total Eclipse of My Heart。

0: 海里游，哇哇哈哈哈。
1: AM430 李婷、张志文 U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继续喺 Treasure Hill 为大家介绍咧呢一个最新嘅盘啊，喺 Aurora 嘅就喺404北行线咧出 Wellington 啦。志文啊，哇，见到今日都系人山人海喎、
3: 啊。冇错啊，咁啊，因为咧好多朋友咧一早咧已经即系过到嚟呢度啦。咁啊，因为除咗系有抽奖之外咧，仲知道啊所剩无几啊。咩叫所剩无几？即系话咧，再唔快啲嚟嘅话咧，好嘢就卖晒啊。
2: 不过可能咧，即系大家都明白咧，即系买楼都系要有啲 cooling period 吓、啊，可能咧大家都会觉得啊，系咪呢个时机咧？咁所以仲有得揀嘅，咁同埋呢2200尺至到2400尺呢一个价格呢就真係我觉得非常之抵，好似呢买呢一个独立屋嘅空间，但係真屋嘅价钱啊。
3: 冇错，同好多人讲呢79900起，咁而且讲緊呢係2200到2400啦，双车房啦，咁好多人都话吓呢个系真屋嘅价钱，好多人都唔信嘅，咁你就要过到嚟我哋嘅展销中心睇睇啦。
2: 咁睇到呢个展销中心已经好多人啦，今日11点钟啱啱开门，同埋呢亦都可以睇下佢嘅 model home 里面呢有一个客厅呢同埋 kitchen， 呢个 kitchen 呢嗰啲厨卫好靓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嚟睇睇佢嘅室内设计。我哋嘅地址系
3: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0: 我哋喺 Aurora。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子能。

又翻到嚟呢一个有晒你所有鍾意听歌曲嘅频道，同时间亦都系为你紧贴住呢个世界杯最新战报嘅中文电台。而家直播室里面为你主持音乐爱不停呢个节目嘅系有我 Raymond 郭展能，紧贴住为你带嚟嘅就系由呢首喺炎热嘅夏里面可以为你带嚟清爽感觉，由哥哥张国荣为到百事可乐所主唱嘅《接身》。

0: 既幽怨又凄美啊！台湾嘅创作女歌手 Aileen 所唱嘅新歌，我哋喺度播出嘅系有佢嘅新作品《一个人》。我哋而家会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会有 Raymond 为你所主持嘅《音乐爱不停》嘅
1: A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錯，咁啊，今次咧，我哋喺呢個 Treasure Hill Aurora 嘅全新嘅即係示範屋啦，同埋咧係展銷中心啦。咁嚟呢度好容易嘅啫，咁啊只需要404咧直上，然後 Wellington 啦，去到然後喺 Leslie 咧直上咧，去到 Edison Circle 咧，咁啊可以見到咧，其實好大個咧就係 Treasure Hill 個牌喺度噶。
3: 咁啊入到嚟咧，即刻就可以睇到咧成個 Master Plan 咧好多嘅紅色嘅 sticker。咁當然你嗰啲已經有買家咧就係、已經作咗決定啦。咁但係仍然有嘅，咁因為實在而家講緊市場咧一個好吸引嘅盤咧。就是、首先地段啦，就是交通方便啦，幾分鐘就到404啦，咁亦都好近咧，亦都會有呢個高嘅即係 station 啦，咁同埋仲有佢哋嘅 transit 嘅安排，咁而社區嘅發展嘅配套咧，嗱有學校啦、社區中心啦，仲有好多運動方面嘅設施咧，喺 Aurora 咧都係非常之好噶。
2: 同埋呢個價錢咧，以79,900起咧，好適合咧就係好多上車嘅家庭，三房、四房、五房都有啊，雙車房啦，再加埋一個已經。

0: 系装修好嘅 basement 啊，咁啊想知多啲嘅话咧，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啦，我哋呢度啦，系85号 Mona Park Gate。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求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取悦你嘅耳朵，触动你嘅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地方，盼望能够寻找到嗰个你熟悉嘅身影咧。喺度为你送上嘅就系有台湾嘅摇滚乐队宇宙人为你真情演绎嘅《没有人像我一样》。好嘅关系会令人回忆，破裂嘅情感就制造出难言嘅愤恨。继续为你带嚟嘅就系有黄伟文填词 ，Kiri T 自己作曲同主唱嘅《哈姆雷特下班了》。

0: F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实用性非常之高啦，同埋仲有就係，如果对于呢就係大家要第一次置业啦，可能呢未买独立屋想买间 townhomes 嘅话呢，亦都希望有即係叫性价比啦，因为79万几呢买到2200至到2400尺呢，喺而家市中城中啊呢个市里面呢係比较罕见嘅。咁同埋呢亦都係讲緊呢就係呢个尺价即係300几蚊一尺啊。
2: 咁头先呢我都有机会呢即係去到示范单位里面呢即係仔细咁睇睇呢即係每一个嘅细节啦。无论佢个厨房啦，其实中间有个 island 啦，咁而家係最即係潮嘅设计啦，咁有埋洗手盘啦，所有嘅橱柜啊都係用即係顶级嘅一啲嘅材料啦同埋设计。咁你喺度呢可以享受一下感受一下你未来嘅一个即係梦想之家系点样嘅。
1: 喺多伦多呢要睇到呢个价钱啊，七十几万呢买到2000尺呢，係讲緊十零年之前你会可能听过，但已经嚟到2026年呢就仲有呢一个嘅市场嘅选择，非常之吸引。下年嘅喺呢个夏天之后呢就会落成㗎啦。
2: 快啲嚟到我哋喺呢度 Aurora 嘅展销中心啦，同埋示范单位嘅85号 Monarch Park Gate。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嚟到最后尾一个部分嘅音乐爱不停啦，啱喺度为你送上嘅咧，就有 ERA 嘅新歌《我们不分》嘅合唱版，同佢哋呢一班非常之贪玩嘅大男孩一齐合唱嘅就系有谢安琪啊，系咪都可以俾到你一啲好新鲜嘅感觉咧吓？喺而家呢一个年代里边，唔结婚好似系好多人咧都系讲紧嘅一个话题，但系 ERA 就透过呢一首歌曲去到提出，如果唔分开，系咪都系一个大家可以谂下嘅选项呢？呢首歌 Raymond 觉得咧，除咗系啊，好似 Bruno Mars 嗰首《Die with a Smile》啊，嗰种嘅蓝调拉丁情歌之外啦吓，咁、我就都几欣赏啊。谢安琪佢除咗唱功之外嘅引笑功夫噶，咁如果大家系有机会去到睇下呢一个嘅 MV 嘅话咧，咁可能咧你都会诶同 Raymond 咧有同样嘅感觉都未定嘅。又到咗今日要送上音乐爱不停最后尾一首歌嘅时间，今天为你拣嚟嘅就有嚟自台湾嘅 Jesus Fashion。Family 当中里面有阿 Matt 张光庭、Vio 杨千葵同 Jenny 洪丽慧所主唱嘅《你是》，祝你一个爽透嘅星期日。Raymond 喺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里面，再同大家一齐喺度听好歌啦。

0: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1: A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咁呢兩日呢，我哋都喺呢個 Avila 啦 ,Aurora 嘅呢個嘅展銷中心呢，個全新嘅展銷中心呢，嚟到呢度呢，唔單止呢可以即係感受下呢個環境，因為將來呢個項目呢都係喺呢個環境裏面嘅。咁所以呢，你係睇咗示範單位之後呢，再望埋出面嘅環境，你可以感受到呢呢個 Aurora 嘅社區係點樣。
3: 係由呢個404呢嚟到呢一個樓盤嘅銷售中心呢，即係講緊都係五分鐘之內，即係404嘅北行線出 Wellington 啦。咁你見到大片嘅一啲嘅地區呢，就係一啲消費者好鍾意嘅，即係超市啦、酒樓啦、餐厅啦，仲有啲大型嘅吓，一啲嘅即系药房等等，咁所以变咗成个社区，你已经感受到哇，其实已经你有好多个配套噶啦。跟住转入嚟咧，向北咧两个灯位喺右手边咧，就系呢个 Avila 嘅销售中心嘅。
2: 咁好多人咧都会即系觉得咧，即系 Aurora 咧啊，以前就会觉得诶、哎，会唔会即系啊好远嘅地方嚟嘅咧？其实已经唔系啦，十几分钟由 Richmond Hill 上到嚟呢度咧，即系已经系好近，而且周边咧有好多咧即系买嘢嘅地方啦。咁所以咧，你要过嚟感受一下噃。
3: 系啊，因为我知道咧喺附近都嚟紧。有间韩国超市咧，8000几尺，好快就会开幕，所以都系好多好多嘅即系生活配套。我哋嘅地址喺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然后转到去 Leslie 两个灯位向北咧，就会见到我哋噶啦。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6: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7: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8: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7: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8: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7: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9: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随时听，时时听，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中城区烧杀案圣克莱街头节的枪击案。事件中至少两人死亡，四人重伤，暂时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及死伤者资料发布。多伦多副警察总长巴雷多表示，当时是有两派人搏火。他说探员找到两支枪，而事发的时候街头节有大约13000人参加，现场一片混乱，承认调查工作复杂。事发在昨晚8点几，于圣克莱格巴菲斯以西，有目击者忆述枪声连番响起之后，群众慌忙逃跑，找地方躲避，亦都有人见到救护人员向伤者施以急救。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不过枪击发生后，大会宣布今日的活动取消。而三级政府领袖分别都有就多伦多中城区烧杀案圣克莱街头节的枪击发言或者发声明。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与副警察总长巴雷多一同召开记者会时谴责暴行，向死者致哀，慰问他们的亲友以及感谢救援人员。周志伟说，对于有人在一个不少一家大小一同参与的街头节入面开枪，感到愤怒，他的不安情绪非言语所能形容。道格福特就强调必须将凶徒绳之于法，并且将他们终身囚禁，而总理卡尼承诺会对警方提供全力支援。其他新闻，多伦多活派湖滩上星期一宗已经有一个人被捕的持械袭击案，在逃青年疑犯亦都落网。这名17岁男性在昨日被拘捕及起诉持械袭击和严重袭击等的罪名。事发在上星期三晚，案情说这名青年与一名成年男子和另一个人发生口角，两人用一把尖锐武器和一把 BB 枪袭击对方之后逃走。受害人严重受伤送院，不过就没有生命危险。20岁的成年疑犯前日首先被捕，20岁的成年疑犯在日前首先被捕，被起诉袭击及管有危险武器等的罪名。两名疑犯都是来自桂湖市。总理卡尼今日继续在亚省卡加利出席牛仔节。卡尼今日在卡加利牛仔节有两场活动，首先是出席早餐会，之后再在会场参与其他环节。他昨晚亦都曾经到场品尝甜甜圈和观赏马车比赛。卡尼亦都有同群众倾偈，包括讲到输油管的问题。他上星期才曾经在卡加利与阿省省长戴斯敏一同公布一项兴建一条输油管连接本国西岸的计划。卡尼此行在卡加利亦都有同第一民族原住民代表会晤。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三连胜走势告终。蓝鸟在昨晚作客胜跌锅教士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输7-8，打完头五局主队领先7-4。第六局 Vladimir Guerrero Jr. 击出了一支三分全垒打，为蓝鸟一口气追平。不过在下半局，教士随即以一支一分全垒打回应，重新取得优势。两队之后各自都再没有进账。蓝鸟输波之后，目前在美联东区的排名跌了落第四。系列赛最后一场东岸时间今日下午4:10开波，蓝鸟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Kevin Gausman 开局。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39，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有少量云，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错冇错，今日咧我哋就过到嚟咧，就喺 Treasure Hill 咧 Aurora 呢个嘅示范单位咧度啦。哇，呢度简直咧系个人啊，系多到咧我都想气急啊！因为咧要同大家即系介绍翻咧呢度一啲嘅好处啦、优势啦。咁啊喺 Aurora 呢个社区咧，可以话系咧就系好多人都梦寐以求嘅。咁啊事关咧喺呢一度咧可以即系搵到咧个即系理想嘅居所啦。特别因为呢度咧系绿化环境特别多啊。再加上咧，呢度嘅性價比咧係非常之高啦，咁啊，所以咧好多人咧都希望能夠喺度咧就係建立未來屋企噶，咁而且呢度咧講緊係三房、四房、五房啦，咁啊2200到2400呢個嘅大細啦，再加埋呢個已經係送俾你啊，一個已經係裝修好嘅 basement 噶，咁啊過到嚟咧，咁啊你可以欣賞咧就係更多咧就係呢度示範單位嘅好處啦，同埋個用料嘅，咁啊799900起啊，咁啊快啲過到嚟咧，我哋呢度嘅示範單位地點咧喺85號 Monarch Park Gate， 快啲！过嚟啦，等紧你啊！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1: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1: 晚宴赞助豪门宴。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龙婷。

嚟到七八月咧，唔排除有好多人出咗去旅行咯，亦都唔排除有好多人咧中意咧一去到旅行咧，急不及待咧就将啲相啊就摆上网咧同大家分享嘅，系好事嚟噶。我都中意睇你啲相啊嘛，即系自己冇机会去都可以睇下啊嘛，吓睇咗等于去咗噶啦。咁但系专家话咧，呢段时间咧最好或者平时都系啊，最好谂清楚咧几时上载啲相上网俾人哋睇。其实分分钟会造成咗一啲比较用高科技去做行骗手法嘅骗徒啦，爆时你间屋都唔出奇嘅。讲咗好多年噶啦，不过而家仲更加紧要，因为有咗 AI。人工智能唔单止帮你搜寻资料咧，亦都可以帮你分析资料嘅。如果你之前好多年嘅里面都 post 过，唔好话无数相片，无数次嘅相片啦，佢可以分析到你喺过往日子嘅里面边一个月份咧，其实你都有共同嘅时间，差唔多嗰个时间咧系去咗旅行嘅。可能你唔记得咗啦，上年去咗旅行又系七月份嘅，今年去旅行嗰次又系七月份嘅，前年又系七月嘅，有冇咁啱啊？可能你就系嗰段时间先可以攞到假期啊嘛。咁所以亦都会制造咗一啲嘅数据咧 ，AI 同你分析啦。呢间屋企咧唔排除啊，喺七月份呢一段时间咧，长期都有机会咧成家人去咗旅行嘅。咁会制造咗一啲嘅资料数据，话俾呢啲嘅骗徒听，诶，佢哋间屋可能系空屋嚟噶咯，冇人喺度都唔出奇噶。咁你话未必嘅，咁可能有其他嘅亲戚喺度住啦。系 AI 未必知道嘅，但系佢有咁嘅 possibility 机会咧。可以怀疑你间屋系好大机会系冇人喺屋企都唔出奇嘅，所以为咗咧唔好俾啲骗徒咧有机可乘啦吓。咁当你真系影完相之后咧，谂谂系咪真系需要咁样 post 法咧？第一时间就 post 上网话俾人听咧，定系翻到嚟先至上载咧？甚至乎你真系好想 post 啊，净系私人上载俾最熟嗰啲亲戚或者朋友啦，就唔好公开地咁样 post 上网啦。

0: 咁當然啦，平時你邊度識嘢冇乜問題啦，係咪先？係人都可以分享你幅相咧，但係如果咁啱嗰段時間你去咗旅行咧，就最好不過咧就留待翻嚟先至 post 都未遲啦。有邊個會同你爭 post 上網啊？你話係咪？仲有呢、這個唔係有冇機會引人犯罪嘅問題啊？更加呢個係現疏嘅問題啊！好多人都未必諗得到啊，關現疏又咩事啦、啊？誒，就係、是、試過有啲咁嘅情況啦。有人試過離開咗屋企一段日子，空咗屋出嚟，點知屋企俾人爆竊咗啦，又或者唔記得閂冚個水喉咧漏水，好多種種嘅原因咧，令到屋企咧需要大維修啊！咁跟住个旅员行返嚟嘅时候呢就报验疏啦。咁验疏公司呢正常嚟讲係会赔俾你嘅。咁因为你漏水嘛，漏湿晒啲地下，咁咪帮你计下要赔几多钱囉。但係验疏公司都系神通广大嘅。所有验疏公司呢当讲到赔偿嘅时候呢，佢就自然神通广大。搵到啲蛛丝马迹呢，令到你赔偿嘅时候呢可能赔得冇咁多俾你啦，又或者甚至乎唔赔俾你都可以㗎喎。例如你铺到上网话俾人听嗰段时间，欸，你咪话同屋企人去咗旅行嘅，咁啱嗰段时间就系你屋企漏水啦。但我买咗保险嘅，你唔会唔赔俾我嘅啫。系啊，佢又唔会唔赔俾你，因为基本漏水佢都会赔俾你嘅。但系可能如果你身处喺屋企嘅里边，由朝头早漏到夜晚，计翻出嚟嗰个损毁程度咧，一般人嘅赔偿咧都系咁样嘅金额嘅啫。但系就系因为你离开咗间屋咁耐啦，嗰个嘅 damage 毁坏咧系更加大嘅。咁所以有听过啲例子就话验疏公司咧，诶，我赔俾你，但我就系赔基本嘅赔偿俾你。嗰啲重大嘅损毁咧，就系因为你冇话俾验疏公司听，你离开一段好长嘅时间，而令到呢一个毁坏嘅赔偿额咧加大咗咁多啊，而加多咗嗰啲咧就有机会唔赔俾你噶咯。嗱，唔系净系骗徒啊，正徒啊，验疏公司用 AI 都可以用呢啲作为藉口又好，证据又好。令到你有所不便或者有不利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如果你咁啱呢段时间去旅行嘅话，情愿私人将嗰啲相分享俾自己屋企人，又或者等你去完旅行之后翻嚟再 post 嗰啲相，都仲未迟啊！甚至乎真系可以用 AI 执执佢，先至 post 上去，可能仲靓仔靓女啲，仲好啊！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1430。AM1430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次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子威嘅。讲真，而家 AI 年代啦，乜嘢都同 AI 扯上关系嘅。有时 AI 系可以帮到你嘅，好似平时满屋 Mali Home 2.0 咧，同你玩呢个游戏咧，月尾嘅时候同你嚟一次嘅抽奖，非常之公平嘅。我都上个礼拜同你解释过啦，用 AI 用 ChatGPT， 我谂就算用其他嘅 AI 工具都 OK 嘅，即系方便咗好多，亦都非常之公平，系帮到手嘅 AI， 但系亦都同一时间。即系非法嘅朋友都有机会用 AI 嚟做犯法嘅嘢嘅，咁所以点解而家喺呢个社会上面咧咁 debatable 啊，即系咁具争议性咧？到底 AI 嘅存在系帮紧人啦，定系害紧人啦？呢个真系啦，暂时好多人都冇答案啦。不过讲真啦，即系讲到我哋嘅楼房市场咧，好多嘢都会有答案嘅，只要你要考究啦，问专业人士咧，就可以攞到答案嘅咯噃。就好似更上一层楼啦，今日会请到律师继续上嚟咧，同我哋解释下，作为一个首次置业买屋嘅朋友咧，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地方。如果你拍紧拖嘅话啊，好似人哋啲爱情故事啦，储紧钱一齐买楼供楼，将来结婚生仔咁样吓。咁但系如果你未结婚之前就一齐买楼嘅话，律师话有一啲嘅忠告俾大家噃。至于讲到中公啦，我呢几个礼拜喺家居大人个里面咧都有分享过啦。而家攞嗰啲新楼翻嚟咧，唔系间间都咁 perfect 嘅，甚至乎一啲瑕疵咧，你觉得有少少离谱添嘅。点解咧？系咪某一啲小部分嘅发展商偷工减料咧？就算唔系减咗料，都偷咗工咧？到底有啲咩工程啊，系属于偷工或者系减料嘅咧？继续有嘉宾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嘅。咁当然今日亦都有直播啦，咁所以小弟亦都尽量喺呢个有限嘅节目时间

里面塞多啲嘅资讯俾大家，就务求每个礼拜你听完呢个节目，唔系样样你都可以有所得着，但系起码你都可以 get 到一两样嘢咧，令你每一个礼拜听呢个节目嘅时候咧，都觉得冇嘥到你嘅时间。呢、这个就系小弟每一个礼拜心愿嚟嘅。OK， 今日仲有好多唔同嘅环节送上嘅，而家即刻去排行榜听听呢啲嘅 number 先。

0: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 416-618-9890。
1: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2: 我大啲，
1: 我大啲，
2: 我大啲，
1: 肯定我大啲啊。
2: We'll see。
1: 投资
2: 我最大，
1: 我最大排行榜。
3: 讲到买屋，就算你屋企冇小朋友都好啦，有时都会问啦，嗰一区系咪名校区啊？因为嗰啲价钱咧，总会比隔篱街嗰啲嘅房屋咧贵一折噶噃。因为上个礼拜 Globe and Mail 咧就做咗一篇嘅报道，全大多人多市里面咧头二十位咧嘅名校啊，有11间咧都系嚟自同一个地区嘅。再加埋，就算隔一条街都好啦，嗰间系名校，呢间冇咁名嘅话咧，佢啲价钱分分钟咧同一大细咧同样嘅发展商咧型号都可以一样啦，但系卖出嚟嘅价钱咧可以高出成六位数字，可以贵成70,000元都可以嘅噃。因为根据 Fraser Institute 咧学校排名榜啊，就发现咧喺大多人多市嘅里边咧，30间顶级嘅公立学校咧附近一啲嘅住宅嘅独栏屋嘅话咧，平均系可以卖贵5%-7% 嘅 townhome， 亦都系卖贵成4%-6% 嘅。BC 省仲夸，甚至乎有啲嘅地区咧名校区咧，就系隔一条街啫，可以卖贵成10.5% 咁夸嘅噃。万锦市啊，都可以话呢一个嘅排行榜里边咧赢晒啦。20间嘅响大多人多市嘅名校嘅里边，头嗰20位咧，有11间都系嚟自万锦市嘅。恭喜晒万锦市啊！唔怪之得你嗰啲摊屋啊，或者系独栏屋卖得比人贵咁多咧。如果平时咧发展商唔系有啲咩嘅特别嘅优惠咧，而家你见到咧唔系太多人入去啲 condo 嘅销售中心嗰里边买 condo 嘅，但系呢个只系门面嘅情况啫。普通嘅散户好似你同我咁样行入去买咧，咁可能唔系多，冇以前咁夸张啊。但系背后其实有好多嘅动作做紧噶，有好多嘅大户啦，讲紧唔系嗰啲嘅投资基金啊，系嗰啲大嘅投资公司啊，佢系用一笔嘅巨额咧嚟买起咗几十个啦，甚至乎成千个呢啲未卖得出去嘅流花就嚟起好嘅单位噶。其实早阵时节目嘅里边咧都有同你提过噶啦，有间嚟自 Montreal 嘅名为 Jester 嘅公司咧，就资差唔多5亿元咧买起 Toronto 咧接近1000个呢啲嘅 condo unit 啊嘛。随后咧亦都有啲嘅大公司出嚟咧，仲夸张啲吓，耗资13亿啊，而当中咧系有3亿元系嚟自安省我哋政府嘅，配合呢一间名为 High Art Capital 嘅资金公司啦。佢买起我哋 Toronto 呢啲咧起好，即系就嚟入伙嘅 condo 啊！你话佢哋买系咪平啲啦？当然系平啲啦吓！有人统计过啦，平均嚟讲啦吓，出边卖紧800蚊一尺啦，佢哋起码咧平100-200蚊不等嘅，都唔系平得好多啫噃。咁但系有好多嘅交易咧，系你同我都唔知嘅。早两个礼拜都听过啦，今时今日咧，就算你单人匹马入去发展商嘅里边咧，如果倾啱咗咧，真系可以攞到啲咧出边街价攞唔到嘅价钱。不过你要签一份嘅保密协议嘅，唔可以话俾人听佢卖俾你个价钱噶噃，因为惊影响个市啊嘛。单人匹马就咁样啫，但系呢啲嘅大公司、大财团入到去咧，都有唔少呢啲嘅交易咧系 non-disclose 嘅，唔话俾人听嘅，名为 NDA 啊。咁城中嘅里边咧，都可以话好出名一间嘅地产嘅推广公司啦 ，Baker Real Estate 咧，佢哋嘅高层咧曾经有时咧上个小弟嘅节目咧分享过噶 Barbara 啊嘛，最近咧亦都出嚟分享。其实喺城中嘅里边咧，最近佢哋做好多嘅地产交易咧，都系呢啲所谓叫做大批 bulk 嘅 sales 嚟嘅，即系话呢啲嘅公司嚟到多伦多咧，佢唔系净系买10间8间。可能咧，佢一开始嘅时候差唔多入伙嘅时候见，好多人都仲未卖，可能佢先卖咗几十间先，跟住逐步嚟咧，可能将成登大厦30%甚至乎去到100% 咧，系帮嗰个发展商咧买起咗上嚟嘅。佢哋一买咧，唔系谂住即系即刻炒卖嘅，佢哋绝对系谂住长线投资嘅。你都发现而家市场上边咧，真系比以前多咗好多呢啲嘅买卖啊！有啲分析亦都话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啦，2029年已经唔会有新嘅 condo 咧有机会落成喺市场上面啦，因为发展商而家唔开始计划啲新项目嘛，到嗰阵时市场供应咁少。

0: 51支嘅，但系就喺第二啲嘅地方咧多翻咗啲，到咸区咧今年嚟讲又多翻啲，皮尔区都多咗少少，咁所以拉上补下底下咧，其实我哋 GTHA 呢个社区嘅里边，包括埋咸美顿市咧，只不过系比上年咧少咗7支嘅吊臂嘅啫。都唔代表全部都系住宅项目噶嘛，有啲系办公室嚟嘅，甚至乎有啲项目咧，可能一个项目嘅里边咧有几支嘅吊臂都唔出奇嘅。当中喺我哋呢一个大嘅地区嘅里边咧，兴建紧嘅建筑物咧超过329座嘅，总括嚟讲嘅项目咧系有171个咁多嘅。我哋多伦多仍然系全个北美嘅里边，喺呢个建筑吊臂嘅数目嘅里边咧，仍然系排行 No.1 嘅，远超过咧几个大嘅美国城市啦，合共埋一齐吊臂嘅 number 咧都唔够我哋多伦多多噶。咁虽然话说如此，我哋有成243头嘅吊臂，咁但系唔讲你都唔知道，3年前我哋多伦多 summer 嘅时候有成344支吊臂咁多嘅，增到成101支嘅。讲咗咁多有关咧 condo 嘅市场咧，点样都要讲翻呢个而家热烘烘嘅 townhome 市场啦。有冇谂过而家呢个时势啊 ？Toronto 买一间嘅 townhome 咧，93.5万嘅平均价吓，即系二手楼房啦吓。有冇谂过几时呢一间屋咧会涨价涨到去200万呢？咁上个礼拜咧 ，Sukasa 呢一间嘅大型网上嘅地产资料库咧，就做咗个研究，就睇翻过呢10年嘅里边咧，若然咧2016年嘅时候买咗一间嘅 townhome 啊，咁唔系净系讲紧 City of Toronto 嘅，成个安省嘅里边咧好多唔同嘅城市噶嘛，咁当地买咗间 townhome 咧，到今时今日2026年嘅5月份嘅时候啊，2个月前。佢哋嘅价钱咧，到底升咗几多咧？中间有起有跌啦，3年前啦，4年前嘅高位跌翻落嚟啦，而家都仲系比2016年嗰阵时候10年前咧系有所增长嘅。咁呢一个嘅研究咧，就假设都系用翻过呢10年嘅里边嘅平均增长率嘅话，到底嚟紧几多年先至会有机会你间 townhome 会涨到200万嘅屋价咧？就睇翻 City of Toronto 啦。其实过呢10年嘅里边咧，佢哋嘅 townhome 咧唔系涨得好多嘅啫。10年前佢哋嘅价钱咧834,800，而家涨得啲咁多啫。佢哋嘅增长率咧大概系 1.1%。咁如果要呢一间90多万而家响 Toronto 市以内买嘅 townhome 咧，涨到未来嘅200万，基于呢一个 1.1% 嘅增长率嘅话，真系要去到2088年咧，要等62年咧，先至有机会涨到200万嘅。诶，反而而家你有紧直播 Aurora 啦，可能仲好过佢。Aurora 平均而家喺市场上边嘅 townhome 价钱咧，讲紧系99.6万，10年前65万平均价嘅啫，平均4.4% 嘅增长率，即系话如果要 Aurora 而家现有呢个90几万嘅价钱，去到200万咧，只系需要等，唔需要60几年，14年去到2040年就 OK 啦。咁你又想唔想知道边一个地方佢哋嘅 townhome 咧最快可以超越呢个200万嘅咧？都好难估吓，即系如果你话头嗰五度嘅地方咧排第五位啦 ，Ashbridge 7年到嘅时间就 OK 啦。跟住 Markham， 头先都讲过啦 ，Markham 可能多名校啊嘛，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嘅，123万，7年嘅里边咧就有机会增长到去200万啦。跟住 Oakville 都系7年啦 ，Toronto East 6年嘅啫，排 No.1， 你估系边咧？Barry 落翻嚟少少 Innisfield 嘅地方啊，讲嘅而家嘅平均嘅 townhome 价咧87.4万，之前10年前咧34.8万嘅啫，增长率系9.6%，即系话嚟紧如果基于呢一个嘅增长率嘅话，4年之后佢哋嘅 townhome 就会增长到去200万噶啦。完全系基于呢个假设嚟嘅啫，楼价、地方、地缘政治，样样嘢都系唔稳定嘅。所以头先呢一个嘅研究咧 ，Sukasa 做出嚟咧，绝对相信系俾你同我发下梦嘅啫。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我已经估计到咧，听紧节目嘅你咧，已经喺度即刻讲啦，发梦啊嘛，未有咁早，发梦啫嘛，冇所谓噶，系咪先？哇！如果你话 Innisfield 而家80几万，9.6% 嘅增长一年，呢啲回报率会唔会再现呢？冇人知 ，never say never。不过如果真系嘅话，咪即系话始终我哋香港省嘅里边最贵嗰啲嘅楼房市场，咪唔响 Toronto 市以内咯？呢、這个似乎嘅机会咧会比较少一啲啊。 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噶。好啲上个礼拜同你讲过啦，好多而家出嚟嗰啲嘅数字啊，无论系就业率啊，或者国内生产总值咧，好多呢啲嘅计算方法咧，已经同以前嘅睇法好唔同噶啦，甚至乎好似头先。

0: 同你讲话好多嘅即系大型嘅投资基金公司啦，买起好多个 condo 啦。其实喺市场里边咧，又会唔会计咗呢啲用平嘅价钱买起呢一扎嘅 condo？计翻落去个平均价格里面反映到嘅市场嘅真实状态咧，暂时嚟睇咧，就冇预埋呢啲嘅交易落去，甚至乎头先都话有好多系隐性签咗名，唔签名都好啦，呢啲大公司都唔公开话俾你听，佢哋用咗几多钱嚟买咗呢啲过千个嘅单位，甚至乎更多嘅单位。所以如果你话而家市场里面都仲系唔系好似以前咁炽热嘅话，净系靠你同我呢啲喺城中里面嘅散户去买卖房屋而断定嘅市场系炽热定系唔炽热咧？其实呢啲计算可能已经不再合时，都未定噶啦。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有知识拣择呢个环节，唔好行开。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唔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知识拣择由清风道家赞助，名牌冷气特快安装，揾 Elvin 647-505-2488。
0: 今年都可以话系迟来的春天噶啦，春季楼市嘅买卖咧，似乎咧六七月先至见到有少少嘅果效啊，咁所以都唔排除多咗人咧喺呢段时间咧放盘卖自己间屋出嚟咯。咁但系放盘期间咧，可能你都好心急，想知道边个有兴趣嚟睇我间屋，想买我间屋，我都想了解一下噶嘛。其实专家话咧，睇屋有时都有啲嘅心理战嘅。上两个礼拜咧，同你分享咗一啲噶啦。其实仲有嘅，例如呢啲好明显嘅咧，如果有个人嚟到睇呢间屋，跟住冇几耐，佢喺短期间一个礼拜，佢再同你约多一次，甚至乎多过一次嚟你间屋睇咧，就即系代表咗你间屋咧绝对吸引到佢啦。有阵时当佢睇完屋嘅时候，佢会同佢自己嘅 agent 倾开偈嘅，咁代表咗你放盘呢一个嘅经纪啦，可能都会同对方嘅经纪咧沟通一下嘅。如果冇，你提一提自己嘅经纪啦。了解一下对方经纪，探听一下对方啱啱嚟睇你间屋嘅时候咧，佢嘅反应如何啊？所谓有咩嘅 feedback 咧？有时有意见好过冇意见嘅噃，甚至乎可以俾你睇到咧，有啲真系好有兴趣买你间屋嘅朋友咧，可能佢会俾好多嘅意见俾你，例如佢觉得你嘅厨房真系比较旧啊，又或者你嘅 basement 啊咁密质嘅，甚至乎最简单啊，价钱真系贵咗啲，嗱呢啲全部都系你听落去好似唔啱听嘅嘢，但系其实呢啲正正就系反映紧点解你间屋可能好多人入嚟睇，但系点解迟迟都冇人嚟落 offer， 就系咁解啦。唔系净系听一个半个嘅意见，如果你嘅经纪或者你自己收集翻嚟嘅意见咧，就发现好多时候都系有同一个问题嘅话，可能呢个时候就系要同你嘅经纪研究一下啦，系咪时候要适量地咧，要执一执头先话俾你听嗰个厨房啦、basement 啦，或者调一调价，你嗰啲嘅价钱系咪要低翻少少，先至可以吸引到人落 offer 买你间屋啦？另外，当然咧，专家话咧，要揾一个有经验嘅经纪咧，最好不过啦。其实我哋喺市场上边咧都知道噶啦，有啲经纪可能佢唔系净系一份工作嘅，佢有多重嘅工作噶噃。当对方呢啲嘅买家嚟完你间屋睇完之后咧，可能佢都想立刻喺呢个礼拜嘅里边再睇嘅，但系你又翻紧工，佢对方代表你嘅经纪可能都有其他嘅工作在身，冇办法短时间嘅里边帮你可以 open house 或者打开你间屋再一次俾呢啲好感兴趣买呢间屋嘅准买家睇嘅时候咧，咁你就可能有机会错失机会噶咯。有甚至乎唔系净系嚟你间屋度睇咁简单，可能只不过有啲嘅问题，佢想问下你，咁代表你嘅经纪咧，可能佢有另外一份嘅工作，或者佢正在做紧嗰份嘅正职，或者佢忙碌到一个地步，佢自己本身嘅工作咧做紧嘅嘢，亦都冇时间即时可以帮你答呢啲嘅问题啦。咁可能呢啲分分钟就会令到你错失咗对方买你间屋嘅机会噶咯噃。 咁当然而家呢啲时仔，网上好多嘅平台咧，都系睇到你放盘嗰啲资料嘅，亦都唔排除可以睇到好多人哋喺网上俾嘅意见嘅。不妨上去呢啲嘅网站，睇下人哋又俾啲乜嘢嘅意见俾你间屋，甚至乎你问翻你嘅经纪朋友咧，亦都有机会可以网上嘅里边咧睇到啲资讯，喺上。

0: 望睇完你间屋之后，如果佢有兴趣，佢会 save 起佢，保留佢咧，容易揾翻你间屋出嚟噶。或者你间屋咧，俾人睇咗几多次，重复睇咗几多次咧，俾人分享 share 出去有几多次咧？呢啲而家喺网上嘅反应啊，资料咧，都可以话俾你听。其实你间屋系受欢迎啊，定系唔受欢迎嘅？咁所以当你无论而家啦，或者将来谂住放屋出去嘅话咧，唔系净系执好间屋就算啦，有时卖屋卖得快唔快出去？都有好多嘅蛛丝马迹，甚至乎数据话俾你听，你间屋系咪真系咁受欢迎嘅？
1: 知识拣择，知识拣择由屋企保温棉专家清风度假赞助，揾 Elvin 6475052488。
2: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3: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2: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3: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Elvin 6475052488。
4: AM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今日唔单止系 Treasure Hill 啊，仲系一个 Pizza Day 啊，因为咧佢哋非常之 nice， 知道咁多人咧嚟到现场嘅话咧，咁啊可以慢慢拣啦，睇埋呢一度嘅 Model Homes 咧，仲有一个 food truck 咧喺呢一个销售中心门外等大家。
6: 冇错啊，免费请大家食 Pizza， 一路睇住呢个嘅示范单位啦，一路食 Pizza 啦。其实你可以直情享受埋咧，我哋呢个示范单位里边嗰个嘅即系厨房啦，同埋即系嗰个嘅客厅嗰个位咧，你可以感受一下将来你梦想之家咧系你住咗入嚟之后系点样嘅。
5: 系啊，好多朋友就话要可能争 size 住惯咯，啲大屋咧就话揾间 townhomes 啦，以及咧仲有就系2000多尺啦，亦都真系唔会话完全好似好细间嘅 townhomes 啊，传统式嘅成间嘅镇屋都系你嘅，再加埋咧两个嘅车房啦，双车房啦，同埋有一啲嘅位置门外仲可以泊多两架车添啊。
6: 咁啊，而且咧佢仲会送埋咧就系已经系装修好嘅 basement 啦，系俾你嘅5套嘅呢个家电啦、石英石台面等等啦。咁你过到嚟呢度咧，唔单止会睇到示范单位，仲可以感受下呢个社区系点样嘅，因为正正咧呢个嘅示范单位咧就系喺未来嘅项目嗰个地址嘅。好，快啲过到嚟呢度，85号 Monarch Park Gate。
7: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8: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9: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10: 讲到呢一排咧，好多朋友系收楼吓，无论你系收 condo 又好，又或者系收独栏屋都好啦，发觉咧标打俾你嘅嘢咧，同你当初谂嗰样嘢咧有少少出入啊。其实呢啲问题咧就不嬲都有嘅。你以为标打俾你嗰啲高级嘅嘢咧，其实咧就唔包喺里边嘅。咁但系当然啦，呢啲好多人都知啦，即系你冇俾到 upgrade 钱啊嘛。你睇嗰啲自办单位，佢未必俾嗰啲嘢你噶嘛。而家就话啫，标打话你见到乜就俾你乜嘢啦。但系你都唔好谂得咁大上头，有啲嘢可能真系唔俾你都唔出奇噶，咁所以点解咧要请个家居达人咧上嚟同你继续讲下呢个话题啦？呢个绝对唔或者应该话未必一定系发展商咧偷工减料嘅，但系可能有少少咧同你心目中嘅意愿谂嘅嘢咧多少唔同都唔出奇嘅。不如先请帮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好开心咧！今日再次请到 Danny 咧上嚟同你倾偈嘅 ，Danny 你好
11: ，Chris 你好，
10: 系咪你都见得唔少咧？
11: 见得唔少啊？
10: 点解会有咁嘅问题咧？可能系咪真系自己冇 upgrade 到啊？跟住后悔啊？定系真系有？咁可能性咧，發展商俾我哋嘅時候咧，有減料嘅跡象咧，
11: 不如唔好話減料啦，不如話扣料啦，
10: 扣料啊，
11: 扣料，佢有俾到你嘅，但係好似話齋，你唔係心目中諗嗰樣嘢啦。咁不如我哋第一件事就講廚房開始啦。上次都講過廁所嗰啲，佢哋用咗最平嘅，多數如果俾咗俾你咧，廁所咧就最多最平嘅瓷磚啊，同埋後邊咧又會擺嗰啲防水膜
10: 啊，
11: 防水膜嗰啲係咯，
10: 知道真係要漏水嘅時候咧，先發現咧就要。少少氣定噶啦，已經
11: 係啊！咁我哋講翻廚房啦，好多時咧，我見到個 builder 咧，個廚房咧就俾咗個 builder grade 俾你啦，但係喺嗰個圖嗰度咧，或者你睇個示範單位咧，唔係咁。 咁嘅，有几个位咧，佢哋做咧就系减料啦，俾我咧就自己好猛嘅，我见得到。
0: 吓，你未讲之前咧，我想知道，即系你会见过有一啲 builder 做嘅嘢同另外啲 builder 做嘅嘢系有出入嘅，
11: 有出入，
0: 即系唔系话所有 builder 都系咁，
11: 唔系所有嘅，唔、
0: okay?
11: 系所有的，
0: 所以大家搞清楚啊，你唔好周围去行去 builder 度话，喂，你呢边又系俾啲乜嘢啊？我听心机咁讲嘅吓，咁但系唔系嘅，即系有。

0: 啲人有，有啲人冇嘅。
1: 系啦，嗯，我亦都见过同一个标打，呢个唔系 upgrade 嚟噶，同一个标打，同一个 project 去咗唔同嘅单位咧，同一个 layout 都有出入嘅。
0: 诶，咁得意嘅？
1: 系，我呢个直情我
0: 系咪见过另外一个人俾多钱 upgrade 啊？
1: 冇 upgrade 嘅，呢样嘢唔系 upgrade 嚟嘅，根本呢个嘢咧冇 upgrade 嘅。
0: 呢个系一个 design，
1: 未必系一个 design。我发觉咧就可能即系嗰啲 sub trade 咧就可能真系冇做出嚟，咁样个标打亦都冇理，因为唔系一个 standard 嚟嘅。我见到啲乜嘢咧，就譬如我哋讲到雪柜先啦，多数雪柜咧佢做出嚟咧，应该雪柜上边嗰个空位咧，佢应该做翻同个雪柜咁深噶嘛。你上边应该有 cabinet 喺度噶嘛，多数都有 cabinet 噶嘛。个 cabinet 多数俾你咧就系褪翻出去同雪柜嗰个前面咁深噶嘛，但系佢哋做出嚟咧就系做翻你嗰个 cabinet
0: 嗰个
1: level 嗰个深度啦，
0: 因为凹咗埋去啦，
1: 凹咗埋去啦，
0: 嗯，
1: 咁你变咗你我上去攞嘢，
0: 我都系咁样噶，
1: 我上去攞嘢，我擒上去攞嘢，我仲要伸只手埋去，你变咗你雪柜前面嗰一 part 空咗喺度，
0: 嗱个问题出现咗呢度啦，以前嘅雪柜咧。是可以做到啱啱同嗰个 counter 咧嘅深度一样噶嘛？但系而家嗰啲雪柜越整啲越大啊嘛，一定系突出嚟噶啦。你想揾翻啲啱同 counter top 嗰啲一样深度咧，都几难啊。
1: 咁样佢全部都系突出嚟噶嘛？应该话 counter depth 或者长个 counter depth 嘅雪柜都唔系一个问题。咁问题就系你上边嗰啲空位，你净系做单 wall 嗰啲 cabinet 个深度，即系嗰度12寸嘅啫。咁你完全系唔 make sense 嘅。我要擒上去，伸只手落去，咁上边个柜就又系摆嘢唔系，唔摆嘢又唔系。即系冇嘢遮噶，
0: 又见到啲人真系摆啲人，
1: 有啲小孩系摆雪柜顶咁样，呢样嘢
0: 香港兴啊！
1: 我真系唔明呢样嘢，点解你哋即系其实话你都做 cabinet 出嚟，你嘥得几多钱做翻个阔啲嘅 cabinet 柜，整翻同个雪柜咁深，咁样你咪好
0: 好
1: 用咯、啊？
0: 设计嚟嘅咯，系咪？
1: 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头先都讲过啦，我哋去示范单位嗰时唔系咁样嘅，俾嗰阵时就俾咗咁嘅样嚟啦。
0: 所以呢个唔系 guarantee 嘅，
1: 唔系 guarantee。我谂
0: 就算俾你可能系 bonus，
1: 你睇下你买大细咯，
0: 大细单位定系买铺大定买铺细啊？
1: 系啦，你睇，不如有时咧，我同你讲，会唔会嗰啲标打嗰啲 sub trade 咧，睇下佢今日心情靓定唔靓嘅啫。有时
0: 即系佢判出去俾人做噶嘛，
1: 佢全部都系判出去俾做噶。
0: 啊 ，OK，
1: 即系譬如我做 cabinet 嘅，我就成个呢个单位
0: 俾咗一间公司做，
1: 俾一间 cabinet 公司做噶啦。
0: Right，
1: 咁样第二样嘢咧，呢、這个咧我就见得最多嘅。OK， 咁你喺示范单位嗰阵时，个厨房咧就哇，点解咁多柜桶噶？柜桶好用。系咩？櫃桶係好用嘅，但係你交樓嗰陣時咧，得三個櫃桶俾你嘅。
0: 咩意思？得三個櫃桶啊？
1: 真係佢俾三個櫃桶嚟嘅啫，成個咁鬼大嘅廚房，不如唔好話三個，好少個櫃桶俾你。
0: 廚房不嬲都好多櫃㗎。
1: 櫃唔係櫃桶啊！
0: 哦，我明白你講咩
1: ？Drawers
0: 唔係 cabinet，
1: 係唔係 cabinet？OK， 點解我成個咁偉大個廚房，你得三排三個櫃桶俾我？我攞嚟擺筷子。
0: 是 condo 定係
1: 屋嚟嘅？仲要間屋仲要成2000多尺嘅屋，仲要開放式廚房，有個咁偉大個 island， 但係成個廚房咧，
0: 係咪個 island 自己都有櫃桶啊
1: ？island 冇櫃桶 ，island 就擺咗一個洗碗機下邊嗰排咧。全部都是 cabinet 嚟嘅，咁我就觉得你摆得
0: 纸啊、刀啊、叉啊，
1: 我唔知摆喺边啦，已经，我就谂住真系拗晒头。你咁鬼大个开放式厨房，全部都是 cabinet 嚟嘅啦。
0: 系
1: ，OK， 咁我啲刀刀叉叉啊，
0: 你而家咁讲，我真系突然之间可以 imagine 到咯。以前我系冇谂过噶啦，系、哦。原来一间好大嘅厨房咧，都未必系好多柜桶嘅啫。
1: 系啊，
0: 但系有啲正常嘅系都会俾多少少你。
1: 应该会俾，
0: 起码都五个啦啩。
1: 应该嚟讲就俾多啲，同埋呢
0: 柜桶多就代表贵啲材料系咪？
1: 贵啲嘅做柜桶出嚟系贵啲噶嘛？我即系如果你话我喺一个 monetary 嘅方便嚟睇咧，柜桶系贵过做过一个柜噶嘛？柜喺呢个入边四方方方咁啊，前边有两条门咁啊，后边有个层板咁啊贵噶。但系你柜桶咧就有 drawers 有全部拉出嚟，每一个柜桶做出嚟都成本都贵啲噶嘛？
0: 啊，系。
1: 咁啊，佢哋唔做啦。
0: 即系而家你睇起上嚟，你知道睇紧个厨房咧，如果系柜桶少啲咧，嗰、那个 cost 咧可能系少啲噶啦。咁当然有啲发展商而家会俾埋嗰啲咩烫柜啊。喺个 cabinet 里边俾埋你啦吓，即系好嗰啲。
1: 依家我哋见得多咯，有啲客同我翻嚟，哇！我呢个咁多柜，但系唔啱我。你知啦，依家煮嘢又有 spice rack 啦，你嗰啲酱啦，你譬如一个浅啲嘅，你最少要摆一个浅啲嘅，摆咗啲豉油啊、沙茶酱啊，你全部都系摆一个咁大个 cabinet 落去，入边又咁高又咁深。哇！我摆一樽酱料落去，咁上面摆咩啊？摆空气嘅啫，所以根本系好多时呢啲嘢咧系好唔 make sense 咯。
0: 有咩解救方法啊？解救唔到
1: 嘅，解救到嘅，其实解救到嘅。咁样唯有咧，

0: 钱就解决到嘅。
1: 边
0: 个唔知啊？系咪先？咁咧，譬如我有一个朋友又系咁样嘅，收楼咗之后咧，佢成个厨房开放式厨房，出边睇落去咧就几靓嘅，但系呢啲嘢就全部要换啦。个雪柜顶嗰度又系深咗落去嘅，咁样我哋雪柜顶咧就种翻一个柜出嚟，就伸翻出嚟，咁咧就包咗个雪柜，真系啲空间用好多啦。
1: Right.
0: 咁样所有啲 cabinet 咧，我哋唔拆噶啦嘛，佢话唔想嘥咁多钱，横掂都俾咗咁多钱，又要 mortgage 啦。咁啲柜我哋就开咗柜出嚟，就摆烫柜桶喺入边啦。
1: keep 翻 cabinet door，
0: keep 翻 cabinet door 开咗佢，咁我就拉啲沉个柜桶入边拉出嚟。
1: 哦，柜桶啊，
0: 柜桶喺入
1: 系假，
0: 唔系假。
1: OK，
0: 沉个柜桶落去，哇，我哋起码都摆咗九个，咁样佢又可以摆啲煲煲餐餐啊，因为佢都话咯，我喺下边个 cabinet 嗰度 counter 下边嗰度，我摆嚿镬上去，哇，我次次攞镬上嚟咧，我要包低，又要伸只手落去攞，我腰骨都痛，咁样我同佢讲，你摆个镬入边拉出嚟。摆喺镬入边，用嗰时推翻入去，咁你方便好多，真系方便好多。
1: Oh.
0: 但系你要俾钱人哋做咯
1: ，cost 会唔会好昂贵咧？
0: 都唔系嘅，咁而讲真，因为你唔需要，你
1: 唔需要全部换，
0: 你唔需要全部，你加落去嘅啫嘛。
1: 嗯、
0: 平均你加落去都系，譬如200-300蚊一个柜桶，连埋安装噶啦，200蚊到，讲价你平啲添。咁起码做出嚟，你真系每日去厨房度做嘢，
1: 都开心啲，
0: 都开心啲啦。
1: 都系嗰句，即系当你收咗间屋嘅时候咧，开头。你好开心嘅，但你用落去嘅时候，你发觉，咦，你好似呢度争啲，嗰度又争啲咧，其实就唔系偷工减料嘅，只不过佢悭住啲料啫，
0: 悭咗料啫。
1: 不过佢就话，真系俾翻个咁靓嘅厨房俾你，喺外边睇起上嚟真系咁靓，但系实际用途咧，咁佢就唔包啦。
0: 系啊，
1: okay? 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啦。当你买楼花嘅时候啦，或者买一间屋嘅时候咧，了解更多啦。OK， 咁讲到呢度为止，咁下次我哋去到另外一啲房间，喺度唔该晒 Danny 嘅，麻烦晒
0: ，thank you， 拜拜。
1: OK， 转头翻嚟继续都系心满意屋，唔好。Hi.
2: 家居达人由秦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秦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AM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今日嘅现场直播咧，已经睇到喺呢过去几个礼拜咧，啲人流都冇停过嘅。咁我发觉咧，因为即系华人买家咧，都占咗市场嘅只系一部分啫。仲有好多主流嘅朋友咧，同埋仲有好多周边啊，仲有 New Market 啊，或者甚至系 Richmond Hill 同埋 Market 嘅朋友咧，对今次呢一个 Avella 嘅项目咧，都觉得好好奇同埋好有吸引力噶。
6: 系啊，咁可能咧有一部分嘅朋友咧谂住系换楼嘅，可能住开 condo 啦。咁啊，其实用 condo 嘅价钱咧就可以换翻咧。依家讲紧啊，全城之 hit 咧，讲紧呢一个。在 Aurora 这个 Avella 的项目啊，换楼的朋友啱啦，咁或者你是想住投资的，更加是可以呢透过呢 Avella 这个项目是帮到你的噃。
5: 因为呢就其实镇屋的项目呢，通常我们说进可咩攻啊，退可守、因为尤其是现在讲紧呢这个尺价300多元一尺啦，咁如果你买2000多尺的 condo 呢，根本冇可能㗎啦，咁就价格起码讲紧呢平过 condo 好多。咁如果你话买独立屋呢，我觉得无需要咁大，2200尺就啱啱好啦。
6: 你話啊，我從來冇諗過咧 Aurora 呢個項目喎，咁啊啱啦，你過到嚟 Treasure Hill 呢個 Aurora 呢個喺 Avella 嘅項目咧，可以過嚟睇睇噶。我哋嘅地址係 Aurora 85號 Manor Park Gate。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追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0: 一首歌受欢迎，除了作曲作词人背后投资无数时间和心思，还要多番计算才推出市场，而地产投资呢都是一样啊。买卖之前最好就是从不同投资角度研究分析，请你

0: 众多专业人士同你多番计算，减低风险，先至出击都未迟。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1: 如果你係咁啱首次置業嘅買樓嘅朋友咧，梗係興奮啦！而家出邊咁多平咗咁多價嘅貨源俾你揀啦，就當你睇暈曬啦，呢間係你嘅心滿意屋啦，你諗住簽個名落去啦。簽之前咧，好多嘢咧都需要知道嘅，因為如果你簽咗落去咧，就冇彎轉嘅咯，真係冇彎轉嘅咯嚇，唔係嚇你嘅。咁但係呢啲嘅法律條件啊、簽嘅文件、合同上邊有啲咩需要值得我哋留意咧？唔係問 accountant 咧，就係問律師嘅啦。好開心咧，再一次邀請到咧 Raymond Luke 咧。律师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Raymond 你好，
2: 你好 Chris。
1: 记得上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咧，我哋讲到咧好多后生仔啦，而家想上楼啦、买楼啦，咁啊预早储钱啦，有两份好嘅收入嘅话，咁梗系早啲买啦。咁、但系我记得你一段嘅短片咧，就讲到男女朋友夹粉买屋嘅，听起上嚟一件好事啦，但系买之前真系要谂谂、哇！即系你呢句嘢令我睇晒你成条片，原来有啲嘢真系要谂谂嘅，有啲咩唔好啊？一齐买楼咪好咯，向住嗰个方向噶啦。有啲咩冇啊？
2: 咁当然买楼同埋一齐坐坐一齐做一个好开心嘅事，全部都系好嘅。
1: 系，
2: 但系唔好在如果要分开嘅，咁所有嘅唔好处就会出嚟啦。
1: 就当一对嘅情人啦，我人好保守嘅，即系结婚啊，跟住就买屋啊，即系好循序渐进嘅吓。用呢一个咁嘅 formula 先啦，跟住呢一对情侣认定大家噶啦，买楼啦，有啲咩好差嘅 situation 会出现咧？后屘佢哋真系唔好彩啦 ，split 咗啦。
2: 咁呢度咧应该可能要去翻佢哋啱啱开始去买呢个物业嗰时候开始嚟讲嘅
1: 爱情故事嘅开始就
2: 系咁啦。系啦，就好开心嘅。但系有啲唔浪漫嘅嘢，你要睇下你点 take care of 咁，例如物业上个 title 系边个落名咧？就算系两方落名嘅，系咪五咁样落啊？七三啊？六四啊？落完名之后咯，咁又要睇下啦。间屋系边个供咧？屋企嘅开支系边个去付出咧？个 percentage 系点样 split 咧？呢啲系好多好唔浪漫嘅嘢。但系如果呢啲嘢唔清楚咧，咁去到你如果你哋真系 break up 嗰时咧，呢啲你一路都唔处理嘅事咧，如果系去到你 break up 嗰时先处理咧，咁成件事就会好复杂啦。
1: 讲到呢一样嘢，我突然谂到电视剧嘅情节咯，啫
2: 系啦。
1: break up 咗嘅时候咧，佢哋先前明明系话明 50-50 嘅，就算屋契嘅里边 title 都系 50-50 嘅，但系打官司嘅时候咧，佢哋又唔系咁样计嘅。
2: 点解会？有可能唔同嘅 argument 咧，唔同嘅争拗咧，就系话我讲个例子你听，就可能话
1: 水电煤我负责，跟住你负责嗰啲起居饮食嗰啲 grocery 系你嘅。喂，水电煤好明显都系同间屋有关噶啦，但会唔会跟住个法官话，水电煤系佢嘅，咁所以间屋应该系佢占大份，会唔会系咁样
2: 嘅？系，就会有啲咁嘅 argument。
1: 系咯，
2: 咁例如好多电视情节都系用啲真实事去做出嚟嘅啫。嗱，咁如果系其中一方，当男方佢系企名嘅，个首期系佢俾，咁个 title 亦都系佢，但系可能响佢哋个拍拖嗰十年咧，有八成。屋企嘅费用或者九成屋企嘅费用咧，都系女方嗰边俾嘅。咁、如果佢哋拍完拖十年之后，佢哋分开啦，咁其实呢间屋系咪应该100% 俾晒个男方，定系应该系一部分要俾翻个女方咧？咁 depending on who's paying me, I made an argument for both sides, but both
1: OK
2: 两个立场都有啲 make sense 噶嘛，系咪？
1: 系啊系啊 ，grey area 啦，
2: 系啦，两个都有贡献。
1: 咁但系最后系点样咧？就睇个律师点帮佢啦。
2: 系啦，喺呢一方面嚟讲咧，就系话要睇下你可以 prove 到啲咩嘢啦。咁好似我个例子里面，就要睇下个男方冇咩嘢需要 prove。个 title 系佢嘅，初首期可能都系佢俾嘅，咁呢个可能银行嗰度已经有晒啲 evidence 啦。但系哦，灯油火蜡啊，你买餸啊，嗰啲系好难去 document
1: 晒。所以 chase back 到乜嘢嘅程度咧？佢 chase back 大家真系摆落去嗰个首期嗰刻里边咁嘅 split 啦，定系再 back day 度啊？其实咧呢个男仔系有工作嘅，当初批嘅时候咧系因为基于佢有工作，你先可以买到呢间屋嘅。个女仔咧可能系低啲人工嘅，即系当系咁样先吓。咁所以应该系男方嘅资格会合适啲先可以买到呢间屋嘅，当初即系佢会 back day 到咩嘅程度咧吓？
2: 可能我咁答会最好啦。通常咧系按 title 同埋出首期嗰、那个，永远都会着数啲嘅。即系如果冇呢件事发生，你买唔到呢个物业噶嘛？系咪？同埋呢个系一个好清晰发生咗嘅事。女方嚟讲咧，佢就会想尽量去 back day 到，就算你搬屋嘅费用，女方嗰度咧佢都想 account for 埋嘅。
1: 举一个好奇怪嘅例子咧，就当唔知系咪 make sense 噶啦，就系当初咧个男仔搵咗份好工嘅，但系其实唔系佢好储到钱嘅，反而个女仔啦，即系女仔储钱犀利啲噶嘛。唔知点解成日都咁讲嘅，女仔储钱叻啲嘅，咁佢俾大份啲，咁个男仔咧可能俾两成半，咁个女仔系俾七成半啦咁样样。咁但系当初如果唔系一个男仔可以搵到份好工，但系个女仔可能当阵时申请嘅时候，佢份工又唔系话即系咁高人工啦，咁只不过佢现金多啲，咁佢摆咗落去嘅首期会多啲。嗱呢啲咁嘅情况点咧？如果你 chase back 嘅时候，个男仔如果唔系佢有资格嗰份工好啲，佢就买唔到呢间屋噶啦。但

0: 抌落去嘅首期，佢系得25% 嘅啫，个女系75%。咁如果真系要 split 嘅时候，咁点咧？
1: 其实 Chris 头先所讲所有嘅嘢咧，其实都系 significant 嘅，
0: 都系有机会发生嘅，
1: 系都系有机会发生，同埋都系要 prove， 同埋好多时如果你上到庭，呢个都系你个 argument 嚟，就系话可能男方嗰方面就系话冇我个 income， 我哋根本攞唔到呢个 mortgage， 我哋开始唔到呢个投资添啦。女方个 argument 就可能会话喂冇我个 savings， 我哋俾唔到 down payment， 我哋买唔到楼嘅。
0: 系呢啲咪就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咯，咪就系咁嘅意思咯。
1: 系啦，就系讲翻我哋头先啱啱所讲，就系话买屋系一件好开心嘅事，但如果你系要去到个 relationship 唔 work out 嘅，件事系唔 work out 嘅，咁之后要计翻呢条数出嚟咧，咁就好烦恼，同埋好嘥时间，好嘥钱啦。
0: Back to the basic 就话，当你签字嘅时候咧，作为呢个男女朋友咧，你真系要谂清楚，系咪先？唔系唔好嘅，只不过要谂清楚。
1: 系啦，要谂清楚，同埋今日你觉得公平嘅事，可能五年后你会觉得唔公平。
0: 不过另外一个 story 啫，爱情系盲目嘅，所以就会有啲咁嘅问题啦，系咪先？
1: 系啦，
0: 借题发挥啫，即系我哋都知道有啲咁嘅 case 咧，咁所以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其实咧，作为一个首次接嘅朋友咧，都有好多嘅 concern 嘅，好多需要知道嘅地方嘅。咁不如留到下次嘅时候咧，再倾呢个话题。Thank you so much， 麻烦晒
1: ，Thank you Chris。
2: 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4: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点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5: 饮杯，生日快乐！
6: 饮杯。
5: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7: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5: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8: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了酒，记得叫车或找一个没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样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另一间家里面藏有无数的宝藏，不如就让我们一起用你的耳朵找他们出来。
10: Christopher 高志威，
11: 满屋 Money Home 2.0。
9: 唔知道系咪上个礼拜咧，我同你分享咗咧，我点样去抽每一个月呢一个嘅得奖者，大家觉得非常之公平。咁所以突然之间咧，我发觉呢个礼拜咧参加嘅人数咧，直情系暴涨啊，好夸张啊！系噶，真系噶，我用咗 AI 呢一个方式嚟抽呢个每个月嘅得奖者咧，系最公平噶啦。即系 Money Home 1.0 嘅时候咧，我都系用紧咧最老土嘅方法嘅，都系用个 app 咧，将所有入围嗰啲名字咧就入落去一个好似幸运轮咁样嘅，咁跟住网上个 app 咁 download 咗噶嘛，转一转即系揿一个掣，跟住佢哋会拣一个得奖者出嚟噶啦，都系公平嘅，不过就烦咯。但系而家真系好方便，影几张相，跟住摆上 ChatGPT 就抽到一个月一次嘅幸运儿出嚟啦。咁所以呢，如果你上个礼拜冇估到嘅话呢，今个礼拜再一次俾你听下呢个 Money Home 2.0， 同埋上个礼拜都系一样嘅家庭电器用品。上个礼拜其实大部分即 99% 嘅人呢都估中咗啦，可以参加呢一个月嘅抽奖㗎啦。头两个星期呢，你都听埋同一种嘅声音啦，就好似啱啱播俾你听呢一种嘅声音啦，先话俾你听唔系搞半戏 ,ok? 上个礼拜有人估搞半戏系错嘅 ,ok? 呢个礼拜呢仲有一次机会俾你估，总之一个 email 呢即一个人呢只系估一次嘅啫 ,ok? 咁如果你今个礼拜同上个礼拜参与咗啦，咁你要等到下个礼拜呢你可以重新参与嘅。咁所以夹杂咗4个礼拜嘅两种唔同嘅声音啦，去到月尾嘅时候咧，就会抽出一位嘅幸运儿咧，就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元超市代用券。哇！上个礼拜啊 ，Sarah 得到咧，非常之开心啊！咁所以如果你都想估下呢个礼拜系乜嘢，再听多次啊！

0: 咁如果你都听得出呢一种系我哋屋企嘅里面边一种嘅家庭用品或者家庭电器嘅声音嘅话 ，email 上嚟俾小弟啦 ，ck@am430.com，ck@am430.com， 将你嘅答案联络资讯 email 上嚟，咁我将月尾嘅时候用头先话俾你听嗰个 AI 嘅方法咧，抽出幸运儿咧，就可以得到长城百望行送出嚟嘅50蚊嘅超市代用券啦，仲有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同埋一个电话座一个嘅。如果呢个礼拜有啲咩新奖品，我都加埋入去咧，都系一个得奖者嘅，几好，你话系咪 ？OK， 时间够晒，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下个礼拜 Open House 我哋再倾过啦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1: 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系啊，因为有时你睇一个 townhouse 咧，个坐向都好紧要啊。我哋好多即系华人朋友都中意坐北向南啊，又或者成个 area 附近有啲咩世界啊。咁其实咧，净系睇呢一个 master plan 咧，都可以真系谂一谂。咁同埋背向树林嗰啲，亦都系特别受欢迎嘅、啊。
3: 我咧又会好即系睇下佢究竟个间隔系点样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系睇到呢个嘅示范单位里边咧，我特别中意嗰个露台啊，哇，嗰个大玻璃咧，然后咧拉个趟门就可以行出去露台啊。今日咁好太阳啊，直情咧可以咧就系、是、未来你都可以。即感受一下怎样在一个晒太阳那么正啊，
2: 不单止主层就有这个露台，甚至有些二楼都有一些的设计内容，他们是有埋那个睡房伸延出去一个小露台的。咁同埋再加埋 Aurora 呢一边呢社区呢其实係低密度㗎，所以周围呢都係好阔落啦，好多嘅中西超市嘅配套呢，成个社区呢係已经係好 ready 啦，即係基本上呢到时喺下年嘅年尾呢你就可以入住啦。
3: 冇错，仲送埋个呢已经装修个 basement， 想做个 home office 就啱晒啦。喂，快啲过到嚟呢度啦，睇下示范单位下。咁我哋地址呢喺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二号参赛者 Carl 卢允恩。
6: Hello， 我是二号的 Carl， 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很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中城区 South on St. Clair 街头节的枪击案。事件中至少两名男子死亡，另外四人重伤，暂时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及死伤者资料发布。多伦多副警察总长巴雷多表示，当时是有两派人搏火。事发在昨晚8点几于 St. Clair 加 Barfis 以西。有目击者忆述，枪声连番响起之后，群众慌忙逃跑，找地方躲避，亦都有人见到救

0: 护人员向伤者施以急救。巴雷多话探员找到两支枪，而事发的时候街头设有大约13000人参加，现场一片混乱，承认调查工作复杂。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不过枪击发生后，大会宣布今日的活动取消。多伦多警队公开北约克前晚枪杀案的死者资料，事件中还有两个人重伤，三名凶徒下落继续不明。22岁男性死者是市内今年第18名凶案遇害人。事发在星期五晚11点左右，于 Jane Gap Shepherd 范围，警员到场发现三名20多岁男子中枪，其中一人当场证实不治，另外两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至于三名男性凶徒，就是乘坐一架黑色本田 Civic 塞车犯案，汽车星期六凌晨在宾顿市被发现焚毁。探员话相信三名疑犯年纪都唔系太大，佢哋着黑色衫，蒙住面，身形高瘦。警方认为呢宗案件属有目标犯罪，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密西沙加一宗已经有一个人被捕嘅连环偷车案，另一名在逃疑犯亦都自首。呢名23岁男子喺上星期被捕，被起诉多项偷车同埋管有爆窃工具等嘅罪名，还押口讯。今年五月，密市处 Ontario 及 Burnhamthorpe 范围多个民居地下停车场有汽车被偷，亦都有一啲车辆喺贼人企图偷取嘅时候受到破坏。经调查之后，警方锁定两名疑犯身份，并且在6月先拘捕一名21岁男子，对他都是控以多项偷车及管有爆窃工具等的罪名。当时警方还发出了仍然不知所踪的另一名疑犯的照片通缉。国际消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拉姆猝逝，终年71岁。格拉姆的办公室表示，格拉姆在昨晚因为急病离世。共和党籍的格拉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紧密盟友，他日前才去过乌克兰会见总统泽连斯基，并且在回国后昨晚还和特朗普通话。特朗普说格拉姆的声音当时听起来有点累，但是仍然很好。担任参议员23年的格拉姆以鹰派外交立场闻名，包括支持特朗普向伊朗直接发动战争。由于共和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票源稳定，因此格拉姆离世相信对两党的参议院控制权之争影响不大。本国总理卡尼亦都有发声明悼念格拉姆，特别赞扬对方近年致力守护乌克兰的民主与自由。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3.9 仙，比昨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日间余下时间会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就将会有少量云，最低19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tthew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5: 豪华对讲机，
6: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豪华对讲机啊！我哋Sunday Live嘅节目咧，今日咧好荣幸，亦都好开心，请到我哋一位由香港远道而嚟嘅好朋友，黑哥。
7: 大家好
8: ，Hello， 就系姜浩文啊，
7: 姜浩文，大家好，
6: 系咪叫你黑哥好啊？
7: 黑仔啦，
6: 系啊，咪
8: 我叫我黑仔嘅，
6: 我
8: 你
6: 唔系佢啲辈分，我哋
7: 一个咩辈分啫？我哋系咯，
8: 识于微时，
7: 大家同辈噶嘛，
8: 唔系，其实讲辈分系你高我嘅，
7: 系咯，又要讲啲细细个听你啲歌，
6: 喂，真系欢迎黑哥嚟到即系多伦多，
7: 多谢多谢，我第一次嚟嘅，
6: 第一次嚟
7: 啊。
6: 哇！嗱，我咧就其实咧有好留意你嘅，虽然咧我同你合作嘅机会好少，或者其实冇乜机会合作，咁但系咧有好多场合见过啦，就系唔知某 uncle 嘅生日啊，咁样啦，即系啲
7: 饭
6: 局啊，咁啊就成日会见到嘅。咁啊，点解我要留意你？因为咧，我发觉咧，黑哥咧就系一个我好中意嘅一个人嘅典范。因为咧佢个身体 keep 得好，呢个咧又系嗱，我同阿杜挺都系咁样，
8: 我哋都系中意
7: 年纪大，
6: 唔系我哋中意 keep fit 嘅，睇住你
7: 开始年纪大就有呢啲，
6: 睇住嗱，我哋讲真，睇你好多戏啦，由拍电视剧啦到电影啦，睇住你嘅身形咧，由比较上下强大啦，
8: 咁大嗰段时间，
6: 哇，到而家直头系。fit 佬咁啊！
8: 早排就係偏瘦，
7: 系
8: 咁，但系而家就正。
7: 嗰轮系真系唔食好多嘢啊嘛，个人因为你减咗咁上下咧，我唔知道又唔系想减嘅，即系会上瘾嘅。
6: 系
7: 成日冲完凉就上磅，
6: 系中意条好似松飘飘咁样，
7: 中意贴身嘅嘢咁睇得下。原来我好多朋友都话俾唔系啊，我哋唔讲，我哋唔出声
6: 嘅。
7: 你真系瘦咗好多
6: ，over
8: 瘦得滞，
7: 瘦得滞啦，
6: 系啊。因为我哋都明啊。瘦得就係會潮水，
7: 冇錯啦。
6: 個人
7: 又捏啊，啲拳骨趌曬出嚟啊。
6: 係係，
7: 而家就好正，以為好乾。
6: 係
7: 咁食翻啲嘢，即係增翻啲磅咧，係好啲嘅。
6: 係啊係，同即係成個人
7: 舒服啲咯，
6: 精神。喂，其實點樣嗱？我啊想反而想問，點樣有呢個即係有呢個動力去突然之間？因為嗱，其實你講真，你都係我哋叫做係演技派啦。即系唔同阿杜挺成靠，净系靠个样啦。
8: 我呢啲系偶像兼演技派人，你搞错啊，大佬！
6: 佢冇得做演技，唯有偶像咯。靠即系靠副计。
8: 偶像都系一个技巧嚟噶，
7: 冇错，都有一个演技。
6: 我讲啊，黑哥，点解嗱？其实我觉得你嘅戏路或者你绝对，即系你嗰阵时已经好都好广啦。咁点解突然之间有个谂法？喂，我要修身，我要即系。要有另外一個 image， 點解會有呢樣嘢咧？
7: 之前好多觀眾而家都到而家都係叫我，喂，你唔好瘦啦，你漲翻好似以前咁，你以前係好睇噶，
6: 又可愛
7: 啊，又得意啊，又成啊咁啊！我中意你，我公司有個約會，有個高保啊，嗰陣時嗰個樣啊，圓咕碌咁嗰個樣，

0: 咁係咯，咁好多觀眾係中意嗰啲樣，但我自己即係又中意，即係開始減完之後咧，我覺得，咦唔係啊，即係覺得幾輕鬆嘅人，
1: 嗯，
0: 同埋健康啊，好多嘢都係成個人係輕咗嘅，係、輕鬆咗嘅，咁、樣樣咯。你覺得你話我點減係因為我一路做運動想減。想減都好失敗嘅，冇試過成功嘅。咁、有一輪係冇我拍緊五個小孩的校長嗰陣時
1: 候，
0: 因為喺一條村嗰度拍，又朝朝早都點心啊、馬拉糕啊，就越嚟越覺得自己真係頂唔順啦。咁、我把心一橫，
2: 食得漲得滯，
0: 係好漲。把心橫我就咦，跟住有啲奇喎，咁啊揾阿羅浩明去幫我，喂，幫我設計一個餐單，睇下點樣。收一收水先，
3: 即系嗰阵时系有一个 plan 系谂住，我系要 keep 嘅，
0: 系的起身我就跟阿罗浩明去做。
3: 嗰阵时几多磅先你自己？
0: 180几接近180。
3: 但有冇个目标话谂住我要？
0: 冇目标，
3: 冇目标。
0: 总之会成功，
2: 总之要 cut，
0: 唔知会成功添。其实系嗰啲系水嚟，嗰阵时即系由我喺亚视之前僆仔，
3: 系啊，
0: 哇，成日蒲啊，又走啊，又剩嗰阵时积积埋埋嘅一啲水气嚟，我觉得。咁又跟咗去做運動，咁啊一個月減咗30磅。
3: 哇！一個月減30磅，
0: 一個月鬆啲。我最記得9月1號我屋企請客，我就開始食雞胸肉啦。
1: 嗯，
0: 嗰陣時仲食雞胸肉嗰時候，
2: 係個飲食習慣改變啦。
0: 飲食習慣加運動加做 gym， 每日去做兩個鐘頭，跟阿羅浩明去做運動、做 gym， 跟住就成個月係冇吸曬油鹽糖。
3: 你講一講飲食餐單係咁易。
0: 食其實係冇油鹽糖嘅嘢，
2: 冇鹽冇糖，
3: 雞胸
0: 食蛋白食雞胸嗰陣時菜啦，蛋白
3: 雞蛋
0: 雞胸雞蛋
3: 係啦，
2: 即係全部高
0: 嗰陣時諗住操緊之後就高蛋白質咁樣，其實
2: 有冇諗過係操大件咧？
0: 我又冇諗過，但係嗰段時間咧，操操下會覺得個人厚咗啲嘅，一厚我就覺得咦唔好習慣，就停咗啦，即係開始有啲肉咧，
2: 有啲肌肉。
0: 唔系好咗好啲啊！我就觉得唔好睇咯。
2: 唔系，其实系嘅，
0: 我唔舒服啊。
2: 即系讲真，练大只嗰啲咧，系有一个时期咧，佢包嘅时候咧，我哋叫做肥肿，肥肿不分嘅。
0: 佢哋系咁噶嘛，又肥肿
2: 晒，
0: 胀晒，跟住即收水咁样。
2: 要劲咳，你先会出到液。
0: 冇错，
2: 出到个形。但系你要顶得顺嗰段嗰段时间咯。你张继聪。
0: 系，
2: 你睇佢有段时间真系成，
0: 佢都有段时间
2: 系
0: 好辛苦。
2: 佢嗰件西装直头，你见佢好似有一年颁奖典礼系涨到。
0: 所以我系觉得我系想，咦，我真系
2: 唔想咁样，又唔想系要大嚿，
0: 又唔使咁样，
2: 总之健康。
3: 即系一个月练到30磅，即系你151.2度去到最低嗰阵时，
0: 系啦系啦系啦。
3: 跟住而家咧，
0: 慢慢，跟住一路就 keep 住上咗瘾啦。
1: 嗯，
0: 就开始上咗瘾，就乜嘢都唔想食啦。
1: 嗯，
0: 开工净系食，我食碗鱼蛋粉都走汤。
1: 嗯，
0: 走汤，
3: 鱼蛋粉走汤，
0: 因为嗰啲汤上面啊。

0: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很多 young parents 就带着小朋友啦，都是讲的可能是小学的年纪，亦都是很适合在这个社区居住的。因为在本身这个 townhomes 的设计就是有三层，另外可以做到三房，又或者甚至去到四房、五房都可以的。咁无论是父母啦，又或者小朋友都会多好多空间，2000多尺、哦。
2: 咁你话如果屋企系大咗，人多咗嘅，咁啊梗系要多部车啦，要多部车。最紧要咧就系有双车房啊。如果唔系咧，你话单车房咧就啊褪嚟褪去都系一个几即系伤脑筋嘅时间。咁啊两个车房咧最多可以摆到4架车添啊，仲可以啊。
1: 再加埋咧，如果当你睇楼盘咧，除咗系个位置啦，即系呢个 Aurora 嘅社区你中意之外咧，就睇个 builder 啦。咁啊过去嘅呢4-5年咧，我谂大家都冇人唔识得 Treasure Hill 噶啦。今年咧，2026年更加恭喜晒佢哋啦，攞到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即系话系最佳嘅发展商嚟噶。
2: 咁啊，今次咧呢、這个Avila 嘅项目咧有2200尺啦，到2400尺啦，咁啊简直系10年前嘅价钱嚟噶。送埋咧就系 basement 啦，有5套嘅家电啦， Hello. 食英食台面啦，可以话系全部都系送俾你噶。
1: 系啊，所以各位听众入到嚟，记住啊吓，即系除咗睇楼咧，仲可以食埋 pizza 嘅，啲小朋友好开心嘅。我哋喺呢一个咧系 Leslie 夹 Wellington 以北啊，即系出呢一个404北行线 Wellington， 咁由 Leslie 夹 Wellington 以北嘅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豪华对讲机
5: ，Hello， 欢迎大家收睇豪华对讲机，由我
6: 收听啊，收听成日都系嘅啫。
5: 阿仔讲两句啊，
7: 喂，一二三，豪华对讲机
5: ，OK，
7: 一饮咗啲汤即刻变种，我
6: 系因为嗰啲有味精，味精嗰啲会系容易。
7: 我开工就鱼蛋粉咯，鱼蛋米咯，
5: 鱼蛋米，
7: 鱼蛋米酒汤落滚，叫阿茶水阿姐俾啲滚水我落落去咁样食，
5: 哇！
7: 跟住一路都冇宵夜，冇食解汽水。
5: 嗯， okay, 有冇168嗰啲咁样啊？
7: 我而家都有168，
5: 而家都有，
7: 而家都有168。
5: 嗯，
7: 系啊，而家其实计数嘅啫。
5: 系。
7: 我今日食得胀得就系咪？第日晏啲食咯。
5: 咁但系而家你仲有冇 keep 住嗰个 routine 定系而家？
7: 而家冇专登去 keep 啦。而家我屋企煮嘢咧，开始有味嘅。
5: 你而家几多磅先？
7: 而家
5: 都嚟到仲好 fit 啊！
7: 50，
5: 哇，100幾啊！系
7: 咯。
5: 我坐差唔多喎，
7: 到100、159咁咯。
6: 但你好高喎，
5: 係啊，
6: 係啊，但係又唔覺瘦，其實好好，係即係唔係話嗰種
7: 好
6: 即
7: 係
6: 好
7: 骨，
6: 係好好嗰種，你知有啲好潮水。
7: 其實有段時間我都幾中意乾啲嘅，
6: 係
7: 其實乾啲係好抵嘅。啱啱上鏡，
5: 乾啲啱啱好，因為你啲輪廓全部出咗嚟，
7: 呢啲位
5: 係啊，呢啲 jawline 好緊要。
7: 所以而家我臨開工，而家我臨開工好快，因為知道嗰個竅門，我就知啦。總之我臨開工，我要咁樣
5: 係
6: 就 cut 一 cut，
7: 我就15日。15日我就冇味道嘅嘢啦。
5: 好，
7: 15日啫。
5: 即刻跌幾多啊？
7: 老婆，我下個禮拜開工啦，我又叫姐姐唔好夾俾味我啦。咁姐姐就識噶啦，開始米粉啊、水啊。

0: 某樣嘢多，即係你山珍海味日日食日日食，你食到有陣時有食到嗱，我聽過一個例子咧，就係有一個健身嘅，不停食雞胸，食到有一日咧，佢話我食咗雞胸，我食到啲雞屎味。佢直頭係唔想，即係入唔到口啊！佢即係食得太多啊！即係餐餐食到，佢話唔食啦。即係有陣時係要你個要停一停，你自己個身體覺得反抗。
1: 冇呢樣嘢就係唔想食咯，
0: 唔想食
1: 係咯。
0: 嗯，
1: 同埋我有去做嗰啲辟谷啦，同老婆一個禮拜咁去揾個地方靜靜地兩個喺度唔知做乜嘢咁樣。
0: 嗯。
1: 就唔食嘢，淨係飲檸檬鹽水咁樣。
2: 嗯，
0: 喂，不如我哋呢 part 同阿黑哥傾到呢度先，啊，轉頭再同佢傾偈，
2: 好，
0: 再請教佢點樣演戲啊，有好多嘢啊。
2: 演戲，睇你咪得咯。
0: 神力派嚟，
2: 你呢啲唱歌，你唱歌耽誤咗你演戲啊。
0: 轉頭再同黑哥傾偈。
2: 好。

0: 自己啱啱好啊，如果你都系谂紧咧，就即系睇下呢一个即系政府推出嘅 HST 嘅 rebate 嘅期间，有冇一啲适合你嘅楼盘嘅话咧，自己就系要把握啦。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咧，就系谂住退休啦，将自己嘅大屋咧就卖咗去啦，然后换一间咧细啲，但系又可以同咧可能仔女一齐住啊，因为咧呢一个 Avella 咧做到3睡房，甚至去到5睡房噶。
1: 咁啊，再加埋咧就系有呢个9尺楼底啦，咁啊送埋一个已经装修好嘅 basement 俾你啦。咁啊，你话要多啲人住，咁啊多2-3部车都得啊，因为呢度咧系双车房啦，咁啊可以有咧最多泊到4部车吓，咁啊而且附近嘅环境咧都系非常之方便啦，有好多地买嘅噃，咁啊一应俱全啦吓，咁啊好多系百货啦，甚或乎咧系唐人嘅超市啦，都可以满足到你日常嘅需要嘅。
0: 全部都系10-20分钟之内嘅生活圈啊，包括咗有即系 Walmart Center 啦，跟住仲有好多大型嘅嗰啲 Farm Boys 啊，同埋一啲即系 Shoppers 啊等等啦，另外仲有一啲餐厅。咁如果你话想去到 TNT 咧，呢度揸车过去都系5分钟吓，咁啊未来仲有好多韩国超市，咁啊睇到呢个市场根本就有呢个需求，所以有咁多嘅大型配套啦。
1: 系啦，咁啊唔使离开 Aurora 咧，都可以咧系满足晒你所有嘅需要。不过就算你话要翻去 Richmond Hill 咧，都系10-20分钟车咧就可以得噶啦。咁啊要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啦，我哋喺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请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7: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1: 豪华对讲机，
12: 豪华对讲机啊，冇啊钱啊，我都记得啦。各位观众，欢迎收听豪华对讲机，我系张浩文。
13: 系，咁有我做咗
14: 真系黑哥喺度，
13: 同埋啦，
14: 机爷几多次？喂，头先同阿黑哥倾偈咧，哇，好，即系觉得佢人其实咧好。好有 discipline，
13: 好有 discipline。
14: 嗱，點解咧？嗱，除咗飲食上面啦，嗱，我亦都有，我亦都有追蹤阿黑哥好多好多佢嘅即係資料啊，咁亦都知佢咧。我唔知佢幾時開始就愛上咗跑步，啊，即係好多有跑步嘅節目有訪問過佢咧，亦都成日見到佢啊喺個大埔個海旁度影啊咁樣啊，跟住又拍啲短片啊分享。
12: 因為點解成日影咧？我哋一班跑友啊，去山衝啊咁樣，大家都會放上去睇下邊個吞撲啊，或者唔跑、啊
14: 互相。互相
12: okay, 所以大家都影住咧。咁我嗰日跑咗幾多啊？我就話俾大家聽。
14: 幾時開始愛上呢樣嘢？
12: 其實，
14: 但以前我認識你，我應該知道你係冇
12: 零運動嘅，
13: 冇嘅，冇嘅。我喺亞視認識啊，阿黑仔嗰陣時係冇，我就有一次記得，就同阿黑仔應該係上去登台，跟住我同阿瑤瑤啦，咁啊突然間李遠見到，因為我哋上車先嘅，跟住李遠，咦揾阿黑仔喎咁樣，跟住咧。有一個咧，好，因為黑仔以前個造型咧，好 hip hop 嘅，跟住咁樣，
12: 好闊嘅啲嘢，
13: 好闊嘅啲嘢。喂，嗰個咪係咯，我嗰邊又係啊，咁望近啲，係喎。
14: 其實你咩年代喺亞視？因為其實我曾經
12: 1986年到19。你入嚟之前，我已經走咗出嚟。
14: 係咯，所以我就記得冇撞過你嘅。咁但係我因為殭屍三嗰度咧，
12: 殭屍三我走咗。
14: 但你
12: 我有一個角色殭屍三，我有翻去客串咗幾。
14: 係咯，因為我記得我殭屍三嗰陣時，我有份做做佢插曲啊主題曲㗎嘛。咁當時我就記得你已經唔係。
13: 所以我就覺得成日，因為頭先我問阿黑長哥，喂，你應該真係崇基，因為
12: 同
13: 期嗰段位㗎嘛，點唔係？
12: 佢入嚟我就唔係走咗啦。
13: 哦，
12: 到我再翻入嚟，你就走咗啦。
14: 係啊，
12: 你已經
14: 因為我係陳寶華，
12: 係啦，
14: 陳寶華姐嗰時，你已經佢開
12: 之後，楊少雄再簽我翻嚟做。
13: 呀，係豈有此理！
14: 咁我就走咗啦，係啊，
12: 咁就走咗啦，
14: 係。我啱啱係我有5年時間喺亞視。
12: 系，
14: 所以我就
13: 啱啱就讲到，
14: 我又明你系亞視噶嘛，都冇撞
13: 过，
14: 冇撞过。

0: 系就系啱啱。
1: 系啊，咁啊讲讲翻跑步啦，
2: 跑步嗰阵时
1: 系以前零运动嘅。
2: 我开始跟阿认识阿发哥咯，我系跟阿发哥行山先嘅，我同佢两个一齐爆上去八仙岭第一次，佢又第一次上去，我系第一次一齐爆树咁上去，就开始跟佢行山，咁行下行下山就开始就越嚟越多人 join 我哋咧，跟住就开始发哥就带我哋跑步啦，我跟佢跑步先嘅。都跑了十几年，
3: 有阿爆姐啊，方监制啊，
2: 系啊系啊系啊，一齐跑噶。
0: 哇，我跑步到好多人，
2: 我跑步跑甩咗个哮喘啊，我有哮喘成日要吸住嗰个 Ventolin 嗰个要吸住，我而家每一次袋住嗰支嘢都袋到过晒佢，都冇用。
3: 哇，咁啊好咯，
2: 我甩咗个哮喘，唔知点，唔知几时。
1: 即系可能系个肺。个活量，
2: 系啊，肺活量好咗。
1: 空气
2: 每一次转冬天或者转天气，会嗰啲敏感啊，开始就开始唔舒服噶啦。而家就冇咗。
3: 哇，其实发哥真系好好啊，佢真系帮咗好多人。
1: 系，佢好佢好，即系令到人哋好健康。即系嗱，我以前咧喺大埔都有条村咧，入边咧有间，你哋可能跑步都会经过，成日行咧，嗰条系。應該係三門仔入面嘅，有間食魚蛋，食雲吞麵嘅，係一個自家嘅麵檔，佢擺咗幅發哥同佢影嘅相，同埋有個士多，有個相，有個士多㗎，係
3: 嘛？
1: 係啊，係喺大埔入面，又係同發哥影相。我哋成日去食早餐噶嘛，喺三門仔入面
3: 幾開心。
1: 佢哋又係行山會經過。
3: 我因為我上年阿爆姐同阿方監製過咗嚟，咁我又同佢出過嚟，咁佢想講幾勁啊！而家阿方監製。教翻我转头啊！嗱，你跑步跟住，停中一二，吸两啖，吸两啖
2: 地下，唔好地有金汁咩？
3: 系咪咁啊？
1: 咁你开始咗跑步，咁有冇跑下嗰啲咩半马十 K 啊？
2: 冇啊，从来冇跑过嗰啲，系净系跑过一次咩迪士尼嗰啲十 K 就，
1: 即系喺里边
2: 一路冇报过公开赛嗰啲目标，我唔够胆报，我嘅一有压力。跑咧就唔舒服，我覺得。
1: 咁你跑，其實我見你跑嘅距離都唔短嘅喎，都五六 K 啊咁樣。
2: 五六 K 咯，係咯，有時狀態好啲咪十 K 啊咁樣。
1: 咁其實都
2: 老婆出去買餸，我就跟我老婆，再將我老婆出去大埔街市買餸，我自己跑翻入嚟咯，跑翻廿 K 翻嚟。
3: 哇，廿 K 啊！
1: 咁你夠曬比賽嘅咯，
3: 廿 K 半馬嚟噶啦，
1: 半馬咯，廿 K 半馬。係
3: 啊，有冇話有冇 time 佢自己時間幾多？
2: 冇，廿 K 嗰個都係
1: 兩個鐘。
2: 差唔多兩個鐘，
3: 都 fit 噶咯。
2: 普通六 K 咪有陣時狀態好啲，咪
3: 半粒鐘，
2: 六分啊，分幾啊？
1: 係啊，我睇到啊，黑哥嗰啲有 time 噶，佢有個，即係佢哋跑嗰有個表咧 ，time 住大概幾多 km。
3: 而家好方便咧，而家佢全部都 smart watch，
2: 要睇心跳啊，自己睇啊，辛苦啊，啲咁辛苦話，哇！
1: 係啊，有陣時你覺得辛苦就係個心跳，有陣時會。
3: 咁我問下你啊，咁啊，除咗啲健康啊，跑步啊。在男士嗰方面有啲咩爱好㗎，我记得你嗰陣时呢都会同我一起呢出去买下表㗎，而家仲有冇嗰个兴趣？
2: 而家都有储啲旧表啊，
3: 都有啲 vintage 嘅旧表嘅。
2: 牛仔裤啊。
3: 牛仔裤啊。
2: 而家就我因为戒咗烟，我而家食雪卡会储雪卡。
1: 咁储点啊，即係摆出嚟闻下，但
2: 係。即係养囉。即係养好啲先食囉。
1: 点样
2: 呢，通常买返嚟都係好似我唔識講佢哋叫做咩，我自己嚟講即係生厚啲啊，或者咁樣，或者
1: 即係好似啲威少啲咁，即係亂啲，要擺下先。
2: 而家就擺咯，即係佢哋話新煙，即係要即刻食啦，嘥咗啊，咁樣咪擺。
1: 要
2: 咁一路一路褪落去咯，一路食翻啲舊嗰啲褪出嚟咁樣。
3: 你要食到個味道個分別。
2: 係啊係啊，
3: 咁犀利
2: 都係你係唔會咁乾嘅咁樣樣咯。
3: 即系红酒咁样，
2: 红酒我就唔识，你俾靓酒饮。
3: 咁牛仔裤咧，牛仔裤因为而家好似木村又出翻嚟啦，咁啊好兴养牛，你有冇嗰啲文化？
2: 养牛，牛仔裤着唔好洗啊嘛，反转佢晒干净。
1: 我都系唔洗，
2: 洗咯系咯。
1: 咁你其实我觉得牛仔裤嗱，譬如男嘅，我哋即系除非你真系出到周身汗，你譬如我哋着有阵时着啲 boxer， 咁其实你。你掂到條褲嘅位置，
2: 周身汗都唔好洗咯。
1: 我有好多
2: 真係曬，曬完之後問下佢，唔好洗。
1: 我有好多牛仔褲都冇洗過，真係要靚啲。
3: 但係你係要著到佢好似起曬紋啊，起曬貓須、啊。
2: 我有個朋友咧就買啲而家新嗰啲藍色噶嘛，
1: 係啊，
2: 要著到佢褪色咁樣。
3: 褪色係啊，
2: 佢直情辛苦，直攞咗去俾人做狗。
3: 做咩
2: 啊？做狗啊！快啲褪色，靚啲嗰啲紋即刻做翻嚟，然後咧

0: 眼噶，
1: 石磨男，
0: 我要咩须咩须，边度要烂咁噶？
2: 我咁样，但你有冇去到嗰个境界？
0: 我冇，我冇。
2: 但你纯粹系中意草牛，
0: 我系中意去嗰啲 vintage 嗰啲旧店嚟炒嗰啲咯，嗰啲咯。
1: 而家美华仕仲有冇？
0: 有，
1: 仲有，
0: 系
1: 美华仕。我哋以前都好中意去美华仕去扫嗰啲二手二手嘅皮褛啊。
0: 而家好多嘅，好多地方有啲二手
2: 二手 vintage 玩 vintage 啊。

0: 1430李婷、张志文 U85 Wa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系啦，我见到好多人咧已经系嚟睇啦，咁啊之余咧亦都咧系享受埋咧即系呢个 food truck 啦里边嘅 pizza 啦，咁啊要快啲嚟啦，如果唔系就好快卖晒啊！
2: 系啊，
1: 系啊，过到你度啦。
2: 系啊，你讲系 pizza 卖晒定啲楼卖晒
1: ？pizza 卖晒系，楼都卖晒就嚟。
2: 咁啊开心嘅，因为 Happy Sunday 咧，大家都应该系多咗好多时间咧。

0: 周围去行下街啊，天气又咁好啊，咁如果你都系喺我嚟讲紧 GTA 咧，唔系话太远嘅地方咧，其实嚟 Aurora 咧亦都好方便，尤其是喺呢个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咧，揸车只系十零分钟，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然后转去西边嘅 Leslie， 跟住两个灯位咧就见到我哋噶啦。
1: 系啊，咁啊，而且附近咧即系可以话系买嘢咧系非常之方便啦，咁啊都做过啲资料搜集啦，咁你话唐人超市知人知嘢一定有啦，咁啊有韩国噶啦，咁啊亦都有啦 Walmart 啊 ，Longos 啊，呢个 Farm Boys Metro Sobeys， 哇，嗰啲讲唔晒，咁啊其他买嘢好似系 Walmart 啊。又或者 Canadian Tire 都有㗎喎，咁所以呢唔需要擔心啊。
0: 所以呢你話年長嘅朋友呢都會覺得呢個社區呢好舒服㗎，即係揸車呢去到邊度呢發覺啲樓啊同埋周圍嘅社區又都好靚啦。屬於一個低密度但係高收入嘅社區，大家相信呢對於呢一方面呢無論治安嘅考慮呢亦都係非常好嘅社區嚟㗎。
1: 快啲過到嚟我哋呢度啦，咁啊，指銷中心啦同埋示範單位呢就係呢個85號呢個
0: Monopark Gate
1: 冇錯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豪华对讲机，
5: 咁手表嗰方面咧，你储咩啊？你我记得嗰阵时同你一齐买，
6: 系咯，
5: 买只大，系，我仲有啊，
6: 系啊，
5: 就系呢只，
6: 系啊，哇，初初嗰阵时
5: 啊，几长？阿虾仔问我，喂，你好似识啲人噶喎，买表嗰阵时，咁我介绍咗个朋友俾佢，咁到而家
6: 买咗唔大摆喺度啊，摆啲
5: 你
6: 隔万啊，或者点样？使唔使同我老婆？喂，唔大唔。系啊，不如攞出嚟戴啦。
7: 系啊系，
5: 但你就好啊，你 carry 到，因为呢一只咧应该系 Cedure 嗰只啦，比较大 size 嘅。你手咧，
6: 你初戴咧系唔舒服噶，呢啲硬身硬细嘅。我戴惯 iWatch， 唔想戴，使唔使戴啊戴？咦，唔系、啊，都几好的。
7: 系系，最手
5: 有啲 feel。
6: 系
7: 系，
5: 咁仲冇话玩啲咩类型嘅表啊？
6: 即系跟我咯，我又储啲好旧嘅劳力士啊，去购。到到啲成百年嗰啲，
7: 哇！
6: 真系要小心，越唔好。第上年唔好咁嘅，
5: 即系
6: 一断链咧就
5: 啊，你又要咩？系啊，你
6: 冇得搞啊，系
5: 冇得搞啊，
6: 冇得搞，冇零件。
5: 我而家玩下玩，玩翻啲精工添啦，旧装嘅精工，
6: 玩表几好噶，
5: 几得意啊！即系每人，即系男人系有啲 hobbies 啊，有啲人中意玩
6: 车噶。车就话一落地又点样啊？
7: 车系
6: 玩旧车，我好想玩嘅，但又系
7: 我都系中意，我中意嗰啲 muscle car 嘅，其实即系嗰啲 muscle stand 啊。
6: 哎呀，佢哋好，你玩亲呢啲嘢就要忙，我唔使咁认真噶啦嘛，即系唔使咁实际嘅。
7: 系冇错。
6: 但系佢哋就话，唉，好啦，有时又坏噶，冷气又点啊点啊，系咩？玩呢啲就
5: 系
6: 咁噶嘛。
5: 阿泰哥咪咯。好中意玩車噶嘛，好中意玩 Subaru。
7: 嗰陣時都係，我都有，我有嗰陣時買車都有請教佢買邊啲啊，佢又好有心得嘅，即係人哋係換大條胎，換大鈴，佢換細鈴，佢話pick up快啲。我話係喎，又轉翻，佢真係有，佢有計㗎，係真係有，即係有係知道咩事㗎。
5: 但有個 hobby 都好嘅，
7: 係啊，
5: 有個 hobby。
7: 嗱，我講 hobby 可以講好耐，但係我同阿黑哥傾偈，最想問佢咧。其实是关于演戏嗰样嘢，即系我想知道，譬如你做咗咁多角色啦，或者即系拍咗咁多年啦，包括电视剧啊、电影啊，仲有啲咩嘢？
6: 我真系唔知，因为
7: 想即系挑战或者想做，
6: 因为演员嘅嘢就真系好被动噶。我成日话想做嘅嘢，制作人方佢有佢眼中嘅黑仔，你啱做咩就做咩嘢咁样。自己想做咩？除非自己投資啦，自己搞啊，自己製作咁樣，好難會遇到一個真係想。何況我而家真係唔知自己嚟緊想做啲乜嘢，
7: 即係都係跟住個 project。
6: 係咯，跟住
7: 做好派到派俾你嘅角色。
6: 係咯，
7: 有冇啲最滿意嘅，或者覺得自己最？
5: 你最滿意嘅，
6: 我其實每一個戲翻嚟，我都係覺得有啲好多瑕疵嘅。我問嗰啲導演，喂，我成日都喺導演隔離，嗰啲導演覺得我煩嘅。有一次問阿邱麗圖導演，喂，導演得唔得㗎？哎呀，我緊張過你啊！
7: 即係佢收曬貨俾做
5: 咁呢個係自己要求高嘅。
6: 哎呀，唔係啊，你其實每一次。

0: 每一个 take 完咗之后，好自然你个脑海会有好多个 take 出嚟嘅，好多个唔同嘅
1: version 出嚟。觉得你头先讲好似，
2: 总之唔系一个好啲咧。
0: 总之我嗰阵喺嗰度停啦，我唔好讲呢粒字啦。如果唔系咁咁样啦，所以实有呢啲啊，所以。啲朋友同我唔好理啦，交俾导演啦。系嗰阵时开始，唉，唔好理啦。
1: 即系佢收咗货，即系佢有个 idea 就
0: 系咁就得噶啦。
1: 系
0: 其实唔得晒嘅。
1: 系
2: 我嗰阵时
0: 真系会濑
2: 有幸咧，就同阿黑姐咧一齐拍过嘢。佢系好认真，同埋嗰阵时咧，即系我冇同
1: 喺你面前个个都认真。
2: 唔系佢系
0: 得你唔认真。
2: 我好认
1: 真啊！你话
2: 我认真得嚟，啲人觉得唔认真嗰下大镬啊嘛！你明唔明啊？都 NG 又话
0: 好大力噶啦，但系冇力，
1: 咁咪即系你唔得咯？
2: 诶，你讲得啱，就系唔得。咁所以咧，我就睇啊，点解黑仔咁样做咧？我有时好唔明噶，但系而家谂翻起，即系而家年纪大啦，咁啊，梗系明啦。但系当年点会咩啫？点会谂呢啲谂？
0: 我喺电视台嗰阵都我自己都谂唔明啊！我系出咗嚟先諗到好多嘢，原來學識咗好多嘢。點解嗰陣時導演要又咁做？呢句説話點解咁講？有啲導演話唔好講個咧字，唔好講個粒字，點解唔好講咧？真係 playback 翻出嚟，哎，真係冇咗個字係舒服啲喎。有佢哋嘅原因。
2: 所以同埋咧，我想講樣嘢，阿黑仔咧其實一個愛妻號嚟嘅。我點解突然間咁講咧？就有一年咧，我又係同阿瑤瑤啦，就翻去內地。我唔知阿黑仔記唔記得。就是跟住一起翻上去，跟住突然间阿黑仔打电话俾阿佢太太，找不到佢。哇！我见到黑仔成个人好彷徨啊，即系揾唔到佢，哇！不停打，跟住到佢太太打翻俾佢嗰阵时咧，佢真系，唉，去咗边啊？唉，咁啊，你知唔知系好危险嘅？跟点啊？乜乜？哇！我同阿瑶。咁嘅，我系咪应该系咁样嘅咧？我系咪对瑶瑶太唔好咧？咁样
1: 系咪你太太成日玩失踪？
0: 佢成日系咪咁样啊？佢成日点解搞冇声？一系就唔知摆咗佢做嘢入去咗唔知边度嘅又唔听电话，系唔使做咩？听电话啊嘛，搵到你啊嘛，大佬。有阵时唔系真系要搵佢或者点样，有啲又要同佢急倾咁啊死啊，又搵唔到佢啦。喂，有啲嘢想同你商量下喂。
2: 我真系嗰阵时啊。我都唔明嘅，我完全即系冇呢个感觉。而家我明啦，而家就会明。但系可能呢个年纪大咗
1: 咁人哋嗰阵时好后生都系咁，关咩？
2: 系啦，你真系讲得啱啦，就系嗰阵时我唔系咁嘅感觉。我心谂，我话黐线啊！阿瑶瑶成日失踪，我都唔叫冇理噶，系咪先？个电话会自己
1: 响。
2: 我有时有啲嘢咧，可能嚟得太容易。即係有啲嘢咧，
0: 理所當然，
2: 理想當然，你識得去珍惜或者點樣？
0: 而家係噶，咩叫珍惜？
2: 真係咁。
1: 嗱，咁而家啦，
2: 所以好欣賞
1: 黑哥啦，今次嚟咧，我知道咧就唔係演戲，
2: 係啦，
1: 唱歌，
2: 係啦，
1: 唱歌
2: 都有一首喎，
1: 唱歌方面
2: 係啦，
1: 點樣咧？係咪練你？
0: 佢好中意唱，
1: 好中意唱歌㗎，
0: 係啊，但係唱得唔好咁解啫嘛。
1: 中意唱歌咁即系都有
0: 其实一路以前都有登台啊咁样嘅
2: 咩有好多啦嚟
0: 跟住咧就之后再后期啲就成日拍戏啊冇期啊断咗咁啊今次咁啱又过嚟呢度
1: 唱
0: 下歌
1: 咁啲咩类型
0: 乱嚟噶
1: 唔系倒转地球啊唔系啊。
2: rock 啲個技術，
1: 你中意邊一類型嘅音樂？
0: 我乜嘢都會，
1: 難得傾下音樂。
0: 總之自己啱唱嘅，唱到嘅出嚟。
1: 例如
0: 我覺得出嚟唔難聽嘅。
1: 你最即係嗱，睇你嘅造型，會唱唱 Beyond 咧，會唔會唱 Beyond 嘅？
0: 冇唱 Beyond，
1: 反而
0: 我覺得好
1: 唔係好搖滾，
0: 好難度高。係咯，我即係唔係話我唱嗰啲歌星，嗰啲歌星唔係難度高，都難度高嘅
1: 咁你中
0: 我最近係中意唱，譬如唱小春。相依為命啊，覺得呢啲好似好平均啊，咁樣好似自己 handle 得到啊，咁樣呢啲歌咯。然之舊歌嗰啲愛我痴心啊嗰啲，
2: 登台嗰啲啦，總之
0: 登台啲歌仔咁樣係咯，
2: 我的熱心，
0: 我話你什麼都不要啊，咁樣唱呢啲，
2: 即係嗰個年代，呢個年代嗰啲歌。
1: 唔係你講呢幾隻都好聽，
0: 都係呢啲歌，即係啲氣氛啊，
1: 同埋大家又會 enjoy 到嘅。
2: 嗰陣時珠三角係需要呢啲啊，
0: 係啦，冇錯啦，就
2: 係咯。
1: 唔係嗰陣時，而家都仲係嘅，
0: 而家都仲係㗎，佢哋
2: 而家仲係，
0: 因為佢哋仲唱緊啲。

0: 都仲係啊，
1: 唔係話
2: 仲嗰個
0: 有
3: 因為好多時嘅個新嘅歌，你而家喺呢啲場合唱係好似唔係好啱。你聽就好聽啊，但係
0: 聲生不息又將好多嘢改曬，又再
3: 重新 arrange 咗。
1: 咁你嚟到當然都啱啦。聽晚啊，後晚你完全啱用啊，呢度就係嗰啲嘢嚟，
3: 咪就係咯。
0: 咗你咁耐啦，知道你仲要彩排啦。演出成功，
1: 系啦，
0: 同埋咧，有機會同你一齊跑下步，
3: 好啊，
0: 多人多啲，
1: 系啊，好啊，
0: 即係好舒服，
4: 我哋都中意，
0: 即係呢啲天氣跑步最
3: 啱啊，係啊，
0: 我帶你去行，唔好咁長啊，我長我頂唔順嘅，廿K
1: 到啦，十 K 八 K OK 嘅，
3: 正啊
0: ，OK， 好啊，咁啊 ，good show，good
3: show，OK，OK，OK，
0: 多謝曬，多謝
1: ，thank you， 多謝曬 ，thank you 你。

0: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ffiliat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现在我觉得很快，但是我们希望大家知道怎样来到这个地区。首先呢，如果你走 Highway 的就去这个404的北行线，然后就过了 Bloomington， 再过埋就是这个 Stouffville,Bloomington 之后呢就是这个 Wellington， 然后呢再出去呢就是这个向西边呢转去 Leslie 的。Leslie 这条大家很多人都认识，然后再北上呢两个灯位就见到我们在右手边的了。
2: 是啦，那么最影呢就是因为有个很大的 Treasure 的招牌在这里，那么中你看不到那個招牌不要緊，你一定會看到兩個很大的氣球在半空的。你說啊，如果這樣的方法都好像有些複雜，簡單來說，你 Leslie 一路直上過了這個 Wellington， 其實兩個街口之後就是我們這裡來的。
1: 是啊，那我們今天銷售中心已見到就人流不斷的，由11點鐘開門已經有很多人在外面排隊，跟著下來也都在不同的時段很多的買家或者一些有興趣的朋友來到，可以看一下整個的 floor plan， 看埋个座向啦，然后仲可以睇埋佢室内嘅设计，个 kitchen 啊，同埋嗰个 living room 咧，真系好靓噶。
2: 系啦，咁你话如果想即系知道真正嘅地址喺边度嘅话，你就记住啦，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就可以嚟到咧，就系 Treasure Hill 呢个系 Aurora 嘅全新嘅销售中心啦，同埋示范单位，等紧你啊！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中城区烧杀案圣 Clair 街头节的枪击案，事件中至少两名男子死亡，另外四人重伤，暂时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及死伤者资料发布。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在今日日间发声明，强调会调拨一切所需的资源缉凶，并且会持续向公众交代调查进展。事发在昨晚8点几，于圣克莱尔格巴菲斯以西，有目击者忆述，枪声连番响起之后，群众慌忙逃跑，找地方躲避，亦都有人见到救护人员向伤者施以急救。多伦多副警察总长巴雷多表示，当时是有两派人搏火，他说探员找到两支枪，而那阵时街头节有大约13000人参加，现场一片混乱，承认调查工作复杂。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不过枪击发生之后，大会宣布今日的活动取消。另外，多伦多 Portlands 地区凌晨的枪击是有两个人搏火，其中一名涉案男子一度抢去一架有人的车，并且在撞到多个行人及多架汽车之后被捕。疑犯25岁，来自宾顿市，被起诉鲁莽开枪、抢劫和强行禁锢等的罪名，即日提堂。

0: 事发在凌晨三点半之前，于 Paulson Street 及 Cherry Street 范围。案情话男子与另一个人搏火之后，抢去那部有四名乘客的网约车。事件中，连同男子本身，一共有三个人中枪，一个人被汽车撞倒，全部人都被送往医院，无生命危险。警方一度话有五个人被捕，及后更正话除了男子，另外四人都只是网约车的乘客。至于那个同疑犯搏火的人，目前未有他的特征描述公布。国际消息，伊朗表示位于波斯湾的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多个军事设施受到轰炸，美军证实行动。格什姆岛有大约15万人居住，邻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国营传媒引述格什姆岛地方首长表示，自星期日下午起，当地多个军事设施受到大约10枚的空投炮弹攻击，不过就没有人伤亡。美国指控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货柜船，那艘遇袭货柜船有一名船员失踪，美方继而采取打击行动，较早之前已经说轰炸了伊朗国内大约140个目标。至于伊朗就已向多个阿拉伯国家开火，来回应美方的动作。美伊定出的60日停战谈判期已经过了接近一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仍然是症结之一。体育消息，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意大利球手冼拿成功卫冕男子单打冠军。一哥冼拿在决赛的对手是二号种子德国的斯华利夫。冼拿以6-7、7-6、6-3和6-4盘数赢3-1胜出。今次是他个人第五次夺得大满贯锦标。至于温网女单赛事在昨日已经结束，捷克的路斯高娃在决赛盘数2-1击败了同胞兼前奥运双打拍档梅高娃，首次在大满贯赛事封后。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3.9仙，比昨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会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你见证到好多人咧睇楼咧，跟住仲可以买到咧，其实佢哋嗰份嘅喜悦同埋笑容咧，即系等佢哋开心。咁亦都最重要咧，为大家介绍嘅呢个 Treasure Hill 咧，已经系攞奖嘅。2026年咧 ，Builder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即系话全年最佳嘅建筑大奖。
3: 咁啊，而且今次咧介绍俾大家咧，系全新喺 Aurora 嘅社区嘅 Avila 啦。咁啊，最新一期咧系传统嘅镇屋，成层都系你嘅。咁啊，而且咧由799,900起啊，双车房嘅镇屋啊。包埋送一个咧，就系已经装修好嘅 basement 啦。哇，这个嘅优惠实在太大啦！
2: 系啊，咁啊，当然你揸车上嚟嘅时候咧，你会感受到呢个 Aurora 社区嘅魅力啦。同埋，如果你话本身啊呢一种嘅 size 2200至2400尺嘅，已经系讲紧喺啲旧屋咧，其实都冇可能系呢个价钱啦吓。比呢一个新屋嘅价钱系更加高。

0: 高啲嘅，所以点解唔买新嘅咧？
1: 冇错，咁啊，今次你嚟到咧，仲有机会咧系参加抽奖啦、抽车啦，又或者咧其他名贵丰富嘅礼品。今日你嚟到咧，仲可以请埋你食披萨添噃。
0: 教大家点样嚟啦？
1: 好啦，咁啊，404咧上到系 Wellington 啦，然后咧就系向呢个 Leslie 嘅方向啦，然后上两个街口，基本上就可以见到我哋啦。我哋喺85号呢个 Monarch Park， 快啲过嚟咯！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陈永谦。

0: 欢迎大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啊！由而家去到三点半咧，都有我 Steven 同你哋主持呢个 Live with Sonic Boom 啦。咁今日咧，继续有一位重量级嘅嘉宾喺我身边，就系 Andrew 张崇基。
1: Hello Steven， 系
0: 今个新马咧。好期待嘅一啲 events 咧，其實我哋以前成日都講㗎啦，就係好多 concerts、好多 shows、好多 events 或者 street festivals。但係今年咧，8月28日啊，呢個好日子咧，就係 Andrew 你嘅首個個人演唱會 One Live 呢個 concert。咁上個星期我哋都有傾咗一啲呢個 show 嘅一啲 concepts 啦。
1: 嗯，
0: 但係我知道咧，你其實呢個 show 入邊咧有好多你自己嘅創作嘅歌曲啊，或者從來未唱過嘅歌，你會同大家分享啦。今日其實想同你傾下創作呢件事。
1: 好啊，好啊，其實咧我本身都鍾意創作嘅，咁但係呢即係近呢幾年呢可能少咗啦，因為我會唔知阿 Steven， 我知道你都有寫歌或者你都有創作。以前呢開頭創作嘅時候呢就會即係不停咁樣寫，即係漫無目的咁樣寫，咁盡量哇咁就諗到咩呀寫咩呀咁，但係慢慢呢好似沉淀咗落嚟咧，即系经过写咗好多歌之后咧，我又会开始发觉系我要有个 target 去写，或者有感动去写。
0: 哦，好明啊，
1: 系啊，
0: 呢个感觉。
1: 系因为你觉得即系唔可以不停咁样去撩啲嘢出嚟，咁但系如果我有个 target 去写嘅时候咧，我又觉得可以即系帮到我创作更加去 precise 去设计嗰样嘢。
0: 嗯，
1: 咁所以我都希望做翻多啲創作嘅，其實咁啊，尤其是今次 One Live 呢個 show 又俾咗有一個新嘅體驗，我覺得其實係咪應該即係、就是、next step， 我可能想做一隻全原創嘅唱片。
0: 哇！呢、這個會非常期待咯。
1: 係啊，咁我都諗緊做緊，即係因為呢個 concert 又俾我好多有翻啲火，
0: 同埋有火嘅時候要足啊。
1: 係，
0: 因為頭先你講好似以前。啱開始寫嘢嘅時候有好多嘢想寫啦，但係當你已經出咗好多貨之後，你就真係會沉澱，真係有感覺有衝擊先會想寫嘅。咁今次個 show 我相信係一個 milestone 啦，對你嚟講，咁希望入面係俾到足夠嘅衝擊你去。
1: 有衝擊嘅，因為好多時候譬如喺設計 run down 嘅時候，咁我會諗返啊點樣即係我譬如我之前嘅唱片或者同細佬出嘅唱片，好多時候有 cover version 啦，都係將一啲耳熟能詳嘅歌，再用我哋嘅 duet 嘅形式去唱出嚟咁。咁今次我一個 solo 嘅 artist， 咁有啲咩可以代表到我呢？咁除咗我揀一啲歌用我自己嘅方法去唱之外，其實我諗一 check 我嘅歌單，其實有好多原創嘅歌。咁其實一個 singer， 你最代表到你嘅其實係你寫出嚟嘅歌啦，因為嗰個就係你嘅感覺嚟㗎嘛，
0: 你入面啲嘢嚟㗎嘛。
1: 係啊，咁所以我就睇翻我自己個即係寫過一啲歌，咁其實發覺我都有幾多中意嘅作品，咁所以我就好想喺呢個 One Live 呢個 show 入邊咧，將我呢啲作品咧會唱翻出嚟。
0: 其實我記得我哋之前一齊去主持呢個 Live with Sonic Boom 嘅時候，我哋喺好多唔同嘅 occasion 咧。都會有機會播翻一啲你以前寫過嘅歌嘅，但我記得大部分咧，我都未聽過你自己親自去唱嘅。
1: 係，
0: 我覺得如果今次有機會咧，即係多啲唱翻你自己，
1: 係咁，我
0: 寫俾人哋

0: 野歌都系啊，
1: 会嘅，因为嗱，譬如有几个阶段啦，有一个阶段就系我喺即系香港华纳唱片入边做一个 in house 嘅 producer 啦，咁当时会有机会写到歌俾郑秀文啦、郭富城啦，咁啊呢啲作品我会唱翻啦，咁啊亦都有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段咧就系我喺亚洲电视做音乐总监啦，咁啊为咗好多电视剧集去创作一啲歌曲啦，咁。其实入面有啲歌我又系好中意，我又会喺呢个 show 度有机会唱翻啦。咁另外一个阶段就系我自己喺台湾出唱片嘅时候，其实第二张唱片入面咧，其实系有一半嘅歌以上系我同细佬嘅作品嘅。咁我记得有三四首歌系我自己写，咁入面亦都系有啲我真系好想今次同大家可以分享到，希望大家俾啲即系俾啲 patient。啊，咁我尽量安排啱嘅时间俾大家听，唔会听到大家想去厕所嘅，千祈，我唔想有厕所位俾大家。
2: 我嗱，我觉得佢都撑得你，同埋中意听你唱歌嘅咧，即系有机会听你唱你自己写过嘅歌，虽然佢哋未必系最熟悉嘅，但系我觉得呢个先系真正嘅感动位啊，呢啲先系紧要嘅位，所以大家记住啊。呢、這個原創嘅位咧，呢、這個先係真係要用心去聽嘅，係啦，
1: 咁係啦，咁所以會有都會將自己嘅一啲作品會帶俾大家咯，係啊。
2: 咁今日我哋有冇啲作品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下咧？
1: 好啊，嗱咁啊，我今日帶咗呢首歌咧，其實係即係當時咧係喺應該係哇1997年喺台灣出第二張唱片嘅時候，去 design 第二張唱片嘅歌嘅時候，咁咧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嘅製作人啦，阿莫凡啦，莫凡大哥咧就其實佢係凡人二重唱，即係袁惟仁個 partner， 咁袁惟仁過咗身啦，即係寫《夢一場》啊，佢哋叫小烹老師，即係小伴老師嗰位嘅個拍檔，佢哋兩個係一個二重唱組合。咁當時咧好開心，佢做我哋唱片嘅監製，因為我覺得佢就最明白。即係從 duet 係一個咩一回事？係
2: 啦，因為你哋都係
1: 係啊，反而香港嘅製作人當時未係好了解，但係佢好了解。咁佢話：，第二張唱片啊，不如你哋寫啲歌啦，即係多代表到你哋啊嘛。咁佢又係一個創作人，佢好鼓勵我去咁做。咁我當時我記得好記得嘅一支 Ovation 嘅吉他擺咗喺嗰個即係陪住我嗰段時間啦，就喺一間好簡陋嘅酒店房。冇聽嘅一間房咁樣就住喺嗰度宣傳啊錄音啊咁樣，我記得有一晚我就喺度用個吉他就將嗰晚嘅心情寫咗落嚟，
2: 都係97年重機
1: 係啦，
2: 喺個酒店房入邊
1: 係啦。
2: 咁呢隻歌係講咩咧？
1: 其實呢隻歌好得意嘅就係、是都係有少少叫做愛怎麼説怎麼説出口，即係話有時尤其是我哋覺得中國人。好少讲爹或者 mom I love you， 即讲唔出口啊，尤其是你讲英文好似好听啲嘅咧，我爱你啊，爸爸，
2: 我爱你，
1: 即好似好难讲啊咁样，咁啊当然啦，咁当时写亦都谂啊，咁系梗系唔系话对父母啊，通常都系对爱嘅人啦，系即系有嗰种即系。容易 sell 啲嘛，呢啲 idea， 咁所以就寫咗呢首歌，咁輕鬆嘅，輕快嘅，咁我記得編曲出咗嚟，我好鍾意，就係當時一位吉他手好勁嘅吉他手，佢就編啦，咁就主要係 acoustic 吉他，同埋一啲 bongo， 同埋有個中間嘅一段 solo， 好鍾意有個 slide 吉他，我睇住佢彈，哇正！咁呢首歌叫《愛怎麼説怎麼説出口》，曲詞都係我自己寫嘅。
2: 我就想聽下你到底點説出口、啊。
1: 説出口、啊。
2: 好，不如而家就即刻送呢首歌俾我哋聽眾啦。
1: 好。

0: 皇氏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皇氏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点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1: AM430 李婷、张志文 U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错啦，同大家再讲下咧，究竟点样嚟到我哋呢个咧喺Avila 呢个嘅 Treasure Hill 最新喺嘅展销中心啦，同埋咧系示范单位。咁首先咧，我哋就404上到嚟啦，然后出呢个嘅 Wellington 啦，咁啊，然后咧就向住 Leslie 嘅方向啦，再喺 Leslie 咧就向北行咧，基本上咧你行一个街口咧，就好快就会见到咧好大个嘅 Treasure Hill 嘅招牌，同埋两个大气球啊，一定就系可以搵到我哋噶啦。
3: 系啊，咁呢度基本上咧，如果你话睇翻一啲 townhomes 咧，就系 size 系大啲嘅，2000多尺啦，咁最大嗰间咧。2400尺，咁啊主层有9尺楼底啦，咁同埋主层以及二楼咧都有露台嘅。咁我见到咧，尤其是好多嘅小朋友啦，就会嚟到嘅时候咧，系睇下啊间屋有冇多啲空间俾细路仔。咁唔单止系话室内嘅，咁成个嘅 master plan 咧系一个好大嘅范围。咁有呢度100多接近200间嘅探空室，系形成咗一个好靓嘅小社区啊。
2: 咁啊，再加上咧，佢又送埋咧一个系已经装修好嘅 basement 俾大家啦。咁啊，可以话咧可以自成一角，无论系小朋友做一个嘅玩嘅天。又或者是爸爸可以在这里有个 home office 都是啱晒大家，附近的社区也都很适合是一家在这里就是建立你未来的家庭。快点过到来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就是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好啦，翻到嚟 Life with Sonic Boom 咧，继续同今日嘅嘉賓咧 ，Andrew 張崇基傾下你嘅 One Live 演唱會啦。嗱，呢兩個星期同你傾演唱會咧，都好豐富啊，都係又有呢個現場錄音啦，會有一個 attempt 啦，又會事前做一個 reimagine 嘅我們的歌嘅一個 reimagine 版本啦，有好多原創嘅歌曲會同大家 share 啦。仲有啲咩啊？你知道我哋睇 show 嘅貪心嘅，仲有啲咩睇？
6: 其實嗱，我同你啱啱都睇完啊 Bruno Mars 嘅 show。咁我都好 get inspired， 即係我覺得哇，一位唱歌，其實呢一位歌手除咗唱歌叻係基本之外，其實佢個 showmanship 好緊要。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有唔同，譬如好似 Bruno Mars 嘅 showmanship 就係好明顯，佢喺台上面嗰種有即係有跟住啲旋律又跳又唱啊，又玩樂器啊。哇！咁即係你會 get inspired， 同埋你係觀眾都會俾佢踏著咗。係咁我都好想。
5: 踏著啲觀眾，
6: 我都好想踏著啲觀眾，咁所以我都會將自己好耐冇做嘅嘢啦，譬如話可以講俾大家聽，練跳舞啦，
5: 哇
6: 咁要我覺得要做啦呢樣嘢，咁跳唱嘅環節我覺得要有啦，咁要練跳舞啦，練樂器啦，咁要彈翻吉他啦，要彈琴啦，咁我希望都即係將呢啲多方面嘅音樂元素都可以擺喺即係我演唱會度，我都可以參與到。
5: 我應該

0: 戲嘅一個互動咯。
1: 係啦，
0: 嚇咁啊，舞蹈其實都係一種嘅，即係譬如你拜歌，你點樣你嘅身體語言點樣可以融合喺嗰隻歌入面。咁、所以我覺得我呢啲嘢我都。即係嚇、都把握呢次機會要做啦。
1: 咁其實都 feel 到，其實你嚟緊仲有個零月啦，就是、到 show day 啦，其實都好多嘢籌備，
0: 好 intense 㗎啦，係啊係啊，而家、已經係即係嗱即係我哋傾偈嘅呢個時間，應該我已經要 finalize 我嘅rundown， 咁就去 fine tune 一啲嘢咁樣咯，咁啊已經開始彩排㗎啦。
1: 咁又可唔可以透露大概？prepare 咗有幾多隻歌啊？今次要出
0: 哇！如果你講曲目啊，即係因為有啲係 medley 啦，因為有啲太多歌想唱啦，你
1: 我知㗎，因為你以前啲演唱會咧都係好多 medley， 因為好多歌想唱，
0: 有好多歌想唱嘛，咁你唱曬成首又唔得
1: ，too much
0: 咁啊，咁啊變咗我諗，如果你講曲目應該有接近40隻，
1: 哇，40
0: 個 numbers 嘅 song， 係啊係啊。咁咧呢個 show 我預計起碼都一定係兩個半小時，
1: 哇
0: or more，
1: 哇！但係40隻歌會唔會有嘉賓㗎、啊？
0: 暫時未知
1: 啊，secret 先
0: ，secret 先，係啊係。
1: 但係40首歌一個人唱曬，真係哇！
0: 係應該係好 challenging 嘅，同埋我覺得係應該係。好挑戰嘅極限嘅，
1: 我覺得 Andrew 你冇問題嘅。我知道你平時毅力啊，你而家又成日 keep 到咁 fit 咧，其實有啲 challenge， 我覺得你反而會係更加。
0: 我希望可以爆發到個小宇宙，我希望可以爆發到個小宇宙。咁同埋，我覺得做所有嘅嘢都係希望入場嘅觀眾可以即係 enjoy 到音樂咯。呢個係我最想嘅，因為我覺得其實音樂係不分年紀嘅。咁我設計呢個 show， 其實個 run down 嘅時候，好多歌咧，我覺得係老少咸宜嘅，即係或者你帶你自己嘅孫啊，或者帶你嘅仔啊，細個啲嘅，我覺得佢哋都一定會 enjoy 到。
1: 嗯，
0: 係啊。
1: 咁如果我哋啲聽眾要帶佢啲朋友、帶佢啲孫、帶佢阿爸阿媽一齊嚟睇呢個 show， 可以邊度買到飛咧？
0: 嗱，荷里活。荷里活有飛賣嘅，
1: 順便食埋餐嘢，
0: 食埋嘢睇下波咁啊。咁另外咧就Eventbrite 都會網上有得買
1: 好嘅。咁我哋都會喺我哋嘅 social 嗰度 share 呢啲可以買到飛嘅途徑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咁今日咧再次好多謝 Andrew 你上嚟同我哋傾。
0: 多謝 Steven
1: 關於你的原創啦。
0: 係啊，多謝 Steven 訪問我，未試過，好開心啊！
1: 我都好開心可以訪問你嘅呢兩個星期。係
0: 啊。
1: 咁臨尾啦，都想聽多一隻你嘅原創嘅歌曲啊！有邊首歌你會想同我哋分享？
0: 臨尾呢首歌咧，我覺得咧係好有意思嘅一首作品咧，係當時咧我記得有一晚又喺台灣嗰間房啊，有一晚咧，阿 Dicky 張偉健打俾我，佢話：喂，崇基啊，我做緊碟喎，有冇歌啊？佢好直接喎，有冇歌啊？我嚇關你係要咩歌啊？最好有 energy 啲啦，勵志歌啦咁我話好啊，咁啊，我諗一諗，跟住又係。坐低又系用个吉他写，
1: 我就系即刻写，唔系仓底货嚟嘅，
0: 唔系仓底货啦，就写咗一首歌交俾佢，咁点知佢中意，用咗，其实我好开心嘅，咁因为呢只歌咧，个歌名咧其实本身个歌名叫 O Solo Mio， 其实系一首意大利文嘅歌啦，即系classic
1: 好 classic 嘅，
0: 系因为我谂到佢话要励志歌，我就谂其实呢个几好，如果我用 O Solo Mio 呢个感觉，咁其实 O Solo Mio 嘅意思即系话你系我的太阳。咁我覺得呢首歌係我自己好鍾意嘅，又係我曲詞我自己創作啦，咁係一首勵志歌啦，咁我亦都覺得好啱今次呢個演唱會入面唱，因為點解？因為今次我哋有受惠機構呢自愛中心，咁我其實覺得好多時候我哋去諗，我去幫人啊，好似我係你嘅太陽，其實調返轉，其實你去幫嗰啲人先係你嘅太陽，其實係互相嘅，即係唔好成日覺得自己係付出嘅。其實當你幫咗人嘅時候，其實你係 get 到好多嘢，
1: 自己會 receive 到。
0: 係啊，咁所以呢樣嘢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啦。咁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呢首歌，叫做《你是我的太陽》。O Solo Mio，
1: 好啊。OK， 今日我哋最尾就係聽呢首 O Solo Mio 去完結我哋嘅節目咯。大家記住去支持 Andrew 8月28日嘅 One Life 演唱會。
0: 多謝曬。
1: 多謝 Andrew， 我哋下個星期再同大家 Live for Solid Boom。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岁月流星又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何家燕。
6: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数下数下，今集是来到第1230集，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是要送给 Patricia 收听，他就点了这一首由温兆伦演唱的《随缘》，官禄的年份是1991年，亦都是无线电视剧那部《灰网》的主题曲。温兆伦除了有份演出之外，亦都是主唱这首主题曲，作曲的就是罗家良，而填词的是潘伟月。这首歌亦都有国语的版本，国语版的歌名就叫做《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亦都是由温兆伦灌录。 Patricia 点的就是广东话版本《随缘》，这首即刻为你送上。

接住落嚟呢位 Jackie 仔送上一首陈百强嘅歌曲《喝彩》，年份系1980年嘅，作曲嘅陈百强自己，填词嘅郑国江。咁收录咧喺陈百强啊去到华纳唱片公司嘅第一张大碟《几分钟的约会》之中。咁之前咧，陈百强有两只唱片就喺 EMI 出版，咁即系嗰只《眼泪为你流》同埋《不再流泪》。而呢一隻幾分鐘的約會呢，就係、是、佢去到華納，咁就係佢呢轉頭華納唱片公司嘅第一張大碟。嗱，呢張大碟呢又名喝彩，咁亦都係呢陳百強呢佢首部主演嘅電影喝彩嘅同名主題曲。哇，呢大碟裏面呢有好多歌都好好聽，咁例如幾分鐘的約會、我愛白雲，咁以及呢首喝彩。喝彩係一首好勵志嘅歌曲，原本嘅名呢叫做古

冇，咁只不过咧，歌词嘅内容基本上同喝彩冇咩关系。咁为咗咧要为电影作宣传，咁所以啊，唱片公司咧就索性用电影嘅名《喝彩》作为主题曲嘅名称。咁理论上咧，呢首歌可以讲系有两个唔同嘅歌名嘅，咁即系《喝彩》或者系《鼓舞》。好，送俾阿 Jackie 仔陈百强嘅自己嘅作品《喝彩》。

在三藩市的何先生呢点了这首《有功大家族》，由冯宝宝、谭炳文和邓光荣合唱，原曲是来自西曲的，就是那部电影《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里面的主题曲《Bless Your Beautiful Heart》，由 Howard Keel 演唱。好古老的这部电影是1954年米高梅的电影，这部戏的中文译名就是《脂粉七雄》。这首歌有很多翻唱的版本，包括这一首《有功大家族》，也都是来自那部电影《合欢歌舞庆华年》的插曲。那部1969年的电影演员方面是有余明、郑君绵、蓝天、罗兰、高老全、伊雷、黎卓卓、西瓜跑和乐公等等。好，这时候呢为何生送上《有功大家族》，由冯宝宝、谭炳文、邓光荣合唱，1969年风行唱片公司出版，请细心欣赏。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点几嚟咧都唔迟噶，因为呢度嘅销售中心咧系开放到6点钟嘅，咁同埋再加上咧今日应该唔会忙于睇波啦。
4: 系啊，今日咧就可以即系稍微放松心情啦，咁、可以轻松松过到嚟呢度咧睇下示范单位噃。
3: 系啊，同埋你了解一下咧呢个楼盘嘅特色，因为直情你入到嚟咧，除咗系知道里面室内啊，同埋一啲嘅价格啊 floor plan， 你仲可以睇埋对面啊，对面就系呢一个 site， 就系未来呢百几间咧嘅 townhome 所在地啊。
4: 所以好多朋友咧嚟到咧就一入嚟咧就系、是。嚟到睇下佢里边嘅，仲有啲咩单位我哋可以拣啦。咁啊，同埋咧睇下嗰个 site 啊，同埋咧系 floor plan 啦。咁跟住咧就可以去埋外面咧，就睇埋咧出边喺未来咧 Avila 呢个嘅项目咧，佢嗰个地理位置系喺边度
3: 嘅
4: 噃？
3: 系啊，咁无论佢嘅室内嘅装修啦、橱柜啦，同埋仲有一定嘅家电嘅配套咧，都系已经包埋喺个价钱里边噶啦。咁啊，再加埋咧主层有九尺楼底，同埋咧每一层都有小露台，有一个地面嘅露台可以大啲嘅。咁但系就全部嘅空间咧都系。令你觉得住 town 就系呢个优势啦，即系多啲嘅空间，2200至2400啊！
4: 冇错，由799900起下啊，快啲过到嚟咧，自销中心啦，嚟睇睇呢个示范单位啦。咁啊，地点咧就喺 Aurora 85号嘅 Monarch Park Gate。
5: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re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re 见。
6: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现场。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7: 听众 Corey 点首 Del Shannon 演唱嘅《Run Away》，年份系1961年嘅。嗱，大家都知道咧，英国嘅乐队啊 ，Beatles 喺1963年咧，佢哋有一首《From Me to You》，系一首啊喺英国嘅流行榜上嘅冠军歌曲。不过咁啊，佢哋呢首 From Me to You 喺美国嘅市场咧就相当之失败，出版嘅时候咧卖出超过咧唔够4000张，甚至乎咧冇办法上到任何一个美国嘅歌曲流行榜。相反咧，呢位美国嘅歌手 Del Shannon 喺同期啊，佢翻唱咗 Beatles 嘅呢首 From Me to You， 竟然间占咗上风，顺利打入咗美国嘅 Billboard 流行榜，成为第一个。

将 Beatles 嘅作品打入美国流行榜嘅歌手。1963年嘅六月 ，Del Shannon 翻唱嘅版本《From Me to You》踏入咗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嘅流行榜，上到第77位，停留咗4个礼拜。咁啊，事缘咧，当年嘅3月啊，呢位美国当红嘅男歌手 Del Shannon 去到英国伦敦喺 Royal Albert Concert Hall 同 Beatles 咧同台演出。当佢听到呢一首 Beatles 嘅《From Me to You》咧，佢就相当之中意，知道呢首歌咧一定会流行。他跟 John Lennon 说，他说他回到美国就会即刻灌录这首歌在美国发行。果然间 Del Shannon 没估错，这首歌在美国相当之成功。事后 Del Shannon 曾经这样讲过，他说那时没有人认识 Beatles 的，不过他知道这首歌一定会行，因为他知道 John Lennon 是一位 Great Songwriter。 60年代的前半段 Del Shannon 在美国可以说是红遍歌坛，不过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唱片销路就越来越差，他开始逐渐转做幕后，成为一位制作人。不过好可惜，由于事业上的不如意，使得他染上了酗酒和药物的恶习。到了1990年的2月8号 Del Shannon 在心力交瘁之下举枪自尽，享年只有50岁，真是令人感叹。好，送给 Corey 这首 Del Shannon 演唱的他自己的一首经典名曲 Runaway， 年份是1961年的。

两位听众不约而同都是点了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两位都是打电话来点唱的，一位就是林先生，另外一位呢就是阿杨太呢，说要点给先生收听，祝他7月18号生辰快乐。 My Heart Will Go On 由 Celine Dion 演唱，那 Celine Dion 呢就是我们加拿大的歌手来的，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就是那部电影 Titanic 铁达尼号那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 Celine Dion 的第五张录音室的大碟，以及那部电影的原声带里面都收录了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当然在全世界超过20个国家都打上篮网的冠军位置，包括澳洲、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爱尔兰、西班牙、瑞典、瑞士、台湾和英国，当然不少得的还有美国都上榜。可以说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是 Celine Dion 的 signature song， 估计全球的销量超过了1800万张。好，这个时候呢即是为林先生和杨太播出 My Heart Will Go On， 杨太呢是要点给先生收听，祝他7月18号生日。

0: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冇错啊，是一路都会高安的，因为呢我们继续在这里会留守到4点，但是呢销售中心这里会开到6点钟。

0: 嘅噃。
1: 係啊，咁同埋咧，就大家見到人流就知道咧，大家都係好希望趁住週末啦，大家唔需要翻工，咁啊聽到廣告亦都可以今個週末上到嚟呢個 Aurora 嘅，又或者你喺北邊嘅朋友啦，想 downsize 選擇 townhomes 嘅話咧，亦都可以嚇。咁啊有只係180多间啦，咁同埋大部分咧好多都貼曬 sticker， 即係有買家噶啦。咁但係仍然嚇，我哋見到當中咧仲有得俾大家揀嘅，咁啊數量係少啲，不過就好過咧大家錯過咗今次嘅機會啊嘛。
0: 冇錯，一路都同大家介紹講啊，係就係呢個 Avella 啦，全新嘅喺 Aurora 嘅項目咧，最新一期咧就係雙車房嘅傳統鎮屋啊，可以由三房啦去到最多咧係五房嘅，咁啊包埋咧就係呢個嘅送俾你一個全新已經係裝修好嘅 basement 啦，咁啊係四架車最多可以泊到個雙車房啊。
1: 係啊，咁同埋 townhomes 咧亦都冇咁高嘅管理費啦，咁亦都你話 downsize 又唔想話太細太細嘅 townhomes， 2200尺至到2400尺咧就更好啦，同埋全新嘅屋咧都講300蚊一尺咧，真係非常之吸引。
0: 冇錯啊，咁啊價錢只係由79,900起啊，快啲過到嚟呢度啦，地址咧就喺85號 Monarch Park Gate 等緊你啦。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4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南安省预料将会受到热浪侵袭，未来几日体感温度或高达45度，环境部发出黄色炎热警告。当局话高温会喺听日开始持续至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期间最高气温30至36度，体感达到38至45度，最低仍然有20至23度。星期二是炎热天气的高峰，民众需要做好防暑措施，例如多饮水以及留意有没有中暑的症状，同时亦都应该关心体弱亲友的情况。另外，炎热及潮湿亦都会令到空气质素变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有机会逼近高危级别。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中城区烧沙岸圣 Clare 街头节的枪击案，事件中至少两名男子死亡，另外4人重伤，暂时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及死伤者资料公布。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在今日夜间发声明，强调会调拨一切需要的资源，全力缉凶，并将持续向公众交代调查进展。事发在昨晚8点几于圣 Clare 及 Barfis 以西，有目击者忆述枪声连番响起之后，群众慌忙逃跑，找地方躲避，亦都有人见到救护人员向伤者施以急救。多伦多副警察总长巴雷多表示，当时是有两派人搏火，他说探员找到两支枪，而那阵时街头节有大约13000人参加，现场一片混乱，承认调查工作复杂。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1年2日举行，不过枪击发生之后，大会宣布今日的活动取消。而三级政府领袖分别都有就多伦多中城区烧沙岸圣 Clare 街头节的枪击发言或者发声明。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与副警察总长巴雷多一同召开记者会时谴责暴行，他亦都向死者致哀，慰问他们的亲友和感谢救援人员。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强调必须将凶徒绳之于法，并且将他们终身囚禁。至于总理卡尼就承诺会对警方提供全力支援。国际消息，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

0: 格拉姆出世，终年71岁。格拉姆的办公室表示，格拉姆昨晚因为急病离世。共和党籍的格拉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紧密盟友，他日前先至去过乌克兰会见总统泽连斯基，并且在回国后昨晚先至同特朗普通过电话。特朗普说格拉姆的声音当时听起来有点攰，但是仍然好好。担任参议员23年的格拉姆以鹰派外交立场闻名，包括支持特朗普向伊朗发动战争。由于共和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票源稳定，因此格拉姆离世相信对两党的参议院控制权之争影响不大。本国总理卡尼亦都有发声明悼念格拉姆，特别赞扬对方近年致力守护乌克兰的民主与自由。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寻求拿下全明星赛之前最后一个系列赛。蓝鸟对圣迭戈教士的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一阵4:10开播。蓝鸟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Kevin Gausman 开局。蓝鸟在这个系列赛先赢一场5-3，不过在昨晚的第二场仅败7-8。而这场败仗亦都令到蓝鸟在美联东区的排名跌了落第四，被波士顿红袜超越。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39，比昨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晚天晴，最低17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最高气温会升到上32度，听晚天晴，最低2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爸爸，你几时翻啊？
4: 就到啦，
3: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4: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慧嚟噶。
1: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马拉 Karen 公柯韵。
6: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好啦，喺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咧，岁月流星嘅第1230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系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呢、这个环节我哋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打电话又嚟点唱嘅呢位 Katie 咧，佢系点咗呢首啊？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系点样嘅唐嫂收听嘅？有朋自远方来，佢嘅唐嫂咧嚟自台湾探佢哋，佢话佢好开心，要点首歌俾佢收听。咁此外，经常打电话又嚟点唱嘅林先生咧，亦都有点咗呢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就一并送埋俾你收听。年份系1977年。咁呢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咧，非常之热门，非常之多听众朋友点唱，我哋又一齐欣赏下邓丽君嘅歌声啦。

跟住落嚟呢位亦都系打电话嚟点唱嘅池先生，点咗好几首咧，都系费翔嘅歌曲，其中一首咧《红颜》，今日为你咧送上。官禄嘅年份系1982年，费翔。

杨是台湾的一位著名歌手，他出生于台湾，成长于美国，曾经攻读医学，但是又喜欢音乐，他的歌唱天赋就成就了他的音乐梦。费翔是在80年代在台湾出道而走红，之后就转往东南亚发展，在新加坡被评选为亚洲十大歌星之一。到了1987年，他曾经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的联欢晚会上演唱了他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和《故乡的云》，大受欢迎，即刻成为那个年代的中国大陆歌迷的偶像。而他呢亦都是第一位去到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歌手。在那个期间，他曾经在大陆举办过65场的个人演唱会。1990年费翔去到美国发展，更加参与了百老汇歌剧的演出。他得到有世界音乐剧教父之称的 Andrew Roy Webber 的赏识，选了他为在演唱会上面演唱 Andrew Roy Webber 的作品。所以费翔是有机会多次和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Sarah Brightman 同台演出，和演唱那部 Phantom of the Opera 的主要曲目。咁亦都有報道，费翔曾经系同歌手叶倩文喺1980年初相识，兼且有过一段短暂嘅恋情，不过其后就分手收场。池先生所点嘅呢首《红颜》系一首国语嘅歌曲，不过原曲咧就系嚟自无线电视剧《红颜》嘅主题曲，原曲系由叶丽仪灌录，系一首粤语嘅歌曲，作曲嘅当然系顾嘉辉啦。而费翔翻唱嘅版本咧，《红颜》系一首国语嘅歌曲。这个时候就为池先生送上，我们又欣赏一下费翔用国语唱出的这首《红颜》。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

0: 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3: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4: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2: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又到听日本歌嘅时候啦，好喜欢听日本歌嘅 Betty 咧，佢点咗呢一首啊，由邓丽君演唱嘅《小川之恋》嘅原装日本版。咁日语嘅歌名咧就叫做《ふるさとはどこですか》，意思即系故乡在何方。作曲嘅就系Ushi Yoshinori， 而填词咧系中山大三郎。官禄嘅年份系1977年。好，邓丽君再度出场。我哋又欣赏下邓丽君嘅呢首日语版本嘅《小川之恋》，系送俾阿 Betty 收听嘅。

嘅歌手，嚟电邮点唱嘅 Edward Chan， 佢好想听加山雄三演唱嘅呢首《知藏旅程》。咁作曲填词都系呢位日本嘅作曲家兼歌手啊，深繁久尼。咁系佢咧喺1960年啊，去到北海道知藏半岛拍摄电影时候，就以知藏嘅背景所写成嘅当地一首民谣。知藏就即系日本北海道东北部嘅知藏半岛地区。嗱，呢个地方咧，亦都系著名嘅知藏国立公园嘅所在地。呢个公园喺2005年嘅7月17号已经被列入世界嘅遗产名录。深繁久尼嘅知藏旅程，佢喺1962年首场，咁就系喺当年咧除夕夜播出嘅第13届 NHK 红白歌合战上面咧，由佢本人首场。呢首歌亦都曾经收录喺1993年。同埋1997年咧，由日本教育出版社出版嘅初中音乐教材中，咁啊证明呢首民谣咧相当之受欢迎。其后好多人翻唱过，而最流行嘅咧，要数到喺1971年由加藤登纪子翻唱嘅版本，咁啊收录喺佢嘅专辑《日本哀歌集》之中。当年佢嘅版本咧，连续7个礼拜位居 Oregon 榜首，并且攞埋 Oregon 年终排行榜上第2名。唱片嘅销量更加系超过140万张之多。其后好多人都翻唱过呢首《知藏旅程》，包括培上千惠子、石原裕次郎、春日八郎、小林旭、佐良直美、三桥美智也、桑田佳佑，甚至乎美空云雀，佢哋都有翻唱过佢哋嘅版本。好，介绍过《知藏旅程》嘅出处之后咧，呢首即系为 Edward 送上由加山雄三演唱嘅版本。不过呢个咧系佢喺演唱会上面演唱嘅版本，请 Edward 细心欣赏啦。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3: 听众阿 Billy 点一首张国荣嘅《全赖有你》，年份1985年，原曲系嚟自西曲，广东话歌词咧系由林振强填上，咁啊收录喺咧张国荣《全赖有你》夏日精选嘅大碟里面，出版嘅年份系1985年。咁查实呢张大碟咧系新曲与精选，两首新歌就包括呢一首《全赖有你》。另外一首就叫做《留住昨天》，再加上他在华星曾经灌录过的头嗰四张大碟里面的精选歌曲，包括重新灌录过《风继续吹》，咁就成为呢张《全赖有你》夏日精选的大碟。原曲是西曲《舍灵》。好，呢个时候咧送俾阿 Billy 呢首张国荣嘅《全赖有你》，转头翻嚟咧再送埋英文嘅版本《舍灵》俾你收听。

啱啱听过嘅就系张国荣嘅《全赖有你》，点唱嘅朋友就系 Billy。嗱，原曲咧就系一首英文歌，歌名叫做《Sailing》。嚟电又点唱嘅 Arthur Wong， 佢都点咗呢首歌。最流行嘅版本咧就系由 Rod Stewart 喺1975年唱红，不过佢都系翻唱嘅，因为原本咧就由呢一队苏格兰嘅民歌乐队 The Southern Brothers 喺1972年灌录。作曲者更加是队中的主音歌手 Gavin Sutherland。 Rod Stewart 他是1945年1月10号出生于伦敦，但是他始终是以苏格兰的血统为傲，本来他一直在英国发展他的歌唱事业，但是后期到了1975年他就移民美国，加入了华纳唱片公司，随即在8月份出版他的 Atlantic Crossing 的第6张个人大碟。而呢

张大调咧，就使佢摆脱咗过往嘅民歌色彩，开始以比较流行曲嘅风格出现。虽然里面嘅 single 喺流行榜上面嘅排行唔系好高，但系咧就获得歌迷嘅喜爱噃。其中嘅呢一首《Sailing》当时只系喺流行榜上面上到第58位。另外一首《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更加系等到1979年几年之后先至打入榜，上到第46名。虽然如此，但呢两首歌咧都为乐迷所喜爱，红遍全球。尤其是呢首《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被认为系佢演唱表现最好嘅代表作之一。难怪台湾嘅女歌手黄莺莺喺佢1977年出品嘅大碟，佢将英文大碟都以呢首《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作为主打歌。而另外嘅呢一首《Sailing》，虽然喺美国嘅流行榜打入嘅位置唔高，但系佢喺英国咧系一首 Number One 嘅歌曲，上榜冠军停留咗4礼拜之久。最后一提嘅咧，仲有另外一首歌名同样叫做《Sailing》嘅歌曲啦，同 Lush Stewart 呢首《Sailing》系完全唔同嘅。而嗰首咧就是 Christopher Cross 嘅《Sailing》，嗰首歌就系1979年出版嘅，两首歌系完全唔同，只不过系歌名相同。好，我哋又一齐欣赏下由 Lush Stewart 唱红嘅《Sailing》。冠六嘅年份系1975年。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3: 打电话嚟点唱嘅 Johnny 咧，点好几首英文歌，先为你送上呢一首 Donna Summer 演唱嘅 Hot Stuff， 年份1979年嘅 Hot Stuff 呢首歌咧系 Giorgio Moroder 嘅作品，一齐拍档制作嘅咧，仲有 Harry Verotti 同埋名作曲家 Hello Vedramea， 佢哋共同好写咗呢一首 Hot Stuff。咁开头咧，唱片公司咧本来咧就劝 Donna Summer 唔好唱，话要将呢首歌咧交俾 Cher 演唱。share 即系新人 share share， 之但系咧 ，Donna Summer 佢坚持要自己灌录，果然间咧喺1979年嘅4月下旬咧 ，Hot Stuff 就头一次打入流行榜，更加喺6个星期之后咧就登上咗全美嘅冠军宝座，成为 Donna Summer 嘅第二首全美冠军歌曲，同时为佢夺下咗最佳嘅摇滚女歌手嘅格林美奖。不过咧喺 Hot Stuff 呢首歌啊上咗第一位之后，第二个礼拜就俾 Bee Gees 嘅 Love You Inside Out 取而代之，将佢逼咗落亚军。之但系咧一个星期之后 ，Hot Stuff 又再度发威，重新夺回冠军宝座，前后就攞咗3个礼拜嘅冠军，好劲啊！呢首歌 Disco 嘅歌曲 Hot Stuff， 我哋一齐听听。有兴趣嘅话，民歌起舞啦。

呢位英国嘅女摇滚歌手 Bonnie Tyler 啱啱喺7月8号因病喺葡萄牙嘅一间医院病逝，享年系75岁。Bonnie Tyler 佢系出生于威尔斯一个叫做 Skilwyn 嘅美丽小村庄。据讲啊，佢细个嘅时候咧，用零用钱买嘅第一张唱片就系 Beatles 嘅《A Hard Day's Night》。当时佢除咗好喜欢 Beatles 之外，同时亦都好喜欢 Janis Joplin 同埋 Tina Turner。17岁嗰年 ，Bonnie Tyler 参加咗一项才艺嘅比赛，得到第二名。其后佢就成立咗一队 Imagination 嘅乐队，喺家乡当地表演达7年之久，非常之受欢迎。在那段日子，日头他就在超级市场做收银员，而夜晚呢就在俱乐部上面演唱，一个星期唱足6晚，场场满座。到了1976年， Bonnie Tyler 得到唱片公司的签约，随即以他的首 single Lost in Friends 立即打响了知名度，令到国际的乐坛瞩目。这首歌在德国的 Top 10排行榜上面停留了6个月之久。不过好不幸，到了1976年， Bonnie Tyler 因为口部生茧需要切除，在手术之后就失声，变成了一副沙哑的歌喉。不过他没有放弃歌唱的事业，继续向歌坛进军。1978年，作曲家 Ronnie Scott 和 Stephen Wolfe 为他谱写了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It's a Heartache。 这首歌一出版，立即打入英国流行榜的第4名，其后更加是席卷全欧洲的流行榜的榜首，甚至乎将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的冠军宝座拉了下来。其后这首歌曲去到美国也都打入流行榜的第3名。由于他演唱的声音已经是非常之沙哑，所以乐迷都预称他是女版的 Rod Stewart。 1983年，他出版的一只大碟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Night 一出版就稳坐英国流行榜的榜首，同时在美国得到白金唱片的佳绩。而这个大碟里面呢，就是一首他的代表作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当然其后 Bonnie Tyler 陆续有流行歌曲，例如 Holding One for a Hero 以及 If You Were a Woman 等等。 Bonnie Tyler 的音乐生涯长达半世纪，他曾经3度入围格林美奖，并且以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创下历史，成为第一位攞到美国 Billboard 流行榜 Single 榜冠军的威尔斯歌手。1994年德国声誉极高的 Echo 奖将最佳国际女歌手的名衔颁了给 Bonnie Tyler， 而乐坛的巨星 Rod Stewart 索性亦都在公开的表演时候经常选唱他这首歌，是对 Bonnie Tyler 的一种表扬，是一种肯定。好，为大家送上 Bonnie Tyler 的这首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官禄的年份是1983年。我哋怀缅下呢位一代传奇嘅英国女摇滚歌手 Bonnie Tyler。

好啦，岁月流星嘅第1230集，时间又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ll，
2: 晚宴赞助豪门宴。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5: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南安省预料将受热浪侵袭，未来几日体感温度或高达45度，环境部发出黄色炎热警告。当局话高温会喺听日开始持续至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期间最高气温30至36度，体感达到38至45度，最低温嘅时候仍然有20至23度。星期二系炎热天气嘅高峰，民众需要做好防暑措施，例如多啲饮水以及留意有冇中暑嘅症状，同时应该关心体弱亲友嘅情况。另外，炎热及潮湿亦都会令到空气质素变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有机会逼近危险级别。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中城区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节的枪击案，事件中至少两名男子死亡，另外4人重伤，暂时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及死伤者资料公布。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在今日日间发声明，强调会调拨一切需要的资源，全力缉凶，并将持续向公众交代调查进展。事发在昨晚8点几于圣克莱尔及巴弗斯以西。多伦多副警察总长巴雷多表示，当时有两派人搏火。他说探员找到2支枪，而那阵时街头节有大约13000人参加，现场一片混乱，承认调查工作复杂。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1连2日举行，不过枪击发生后，大会宣布今日的活动取消。多伦多警队表示 ，Portland 地区凌晨的枪击是有两个人搏火。其中一名涉案男子一度抢去一架有人的车，并且在再撞到多名行人及多架汽车后被捕。这名疑犯25岁，来自宾顿市，被起诉鲁莽开枪、抢劫和强行禁锢等罪名，即日提堂。事发在今日凌晨3点半之前于 Polson Street 及 Cherry Street 范围。连同男子本身一共有3个人中枪，一个人被汽车撞倒，全部伤者都被送往医院，冇人有生命危险。警方一度话事件有5个人被捕，及后更正话除咗男子，另外4人只系网约车嘅乘客。至于与疑犯搏火嘅嗰个人，目前未有佢嘅特征描述公布。国际消息。泰国首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严重致命火警，至少27人死亡。火警在当地星期一凌晨12点左右开始发生。酒吧位于曼谷北部，从救援人员发布的片段可见，有烈焰及浓烟从酒吧正门传出，黑烟升上半空，不少人尝试逃生。火势在凌晨较后时间受控。泰国首相阿努廷去到灾难现场，他向记者表示有多个人被送往医院，而火警的起因仍然有待查明。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4强戏码敲定，英格兰和阿根廷分别晋级之后将会互相对垒，而法国就会火拼西班牙。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挪威对英

0: 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分别都要踢足120分钟才能够分出胜负。英格兰凭着比宁咸梅开二度2-1反胜挪威。至于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面对踢少一个人的瑞士，要去到加时下半场才找到致胜的机会，最终赢3-1，阿根廷连续三场险胜。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会在星期三东岸时间下午3点开播，至于法国对西班牙就会在星期二下午3点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3.9仙，比寻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7度，预测今晚天清，最低17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最高会上到32度，听晚天清，最低22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是 Kristen Jiang，
6: 我是 Jada Jiang。
5: 你知唔知 Canada 有几大啊？
6: 好大啊，仲系世界第二大国家。
5: 真噶？咁有几大啊？
6: 大到有超过900万平方公里。
5: 哇，咁去旅行咪要搭好耐飞机？
6: 係啊，加拿大仲有6个市区，
5: 即係有啲地方食緊早餐，有啲地方仲瞓緊。
6: 冇错，
5: 加拿大真係好大啊，
6: 我都想去唔同地方玩。
7: We love Canada。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了好多嘢。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黄桂林。

0: 欧瑞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我哋又可以见面啦。咁啊，喺加拿大嘅上空见面都几得意吓。我就有个愿望兼任务，就将一个小时咧充斥住一啲好好听嘅中英文靓歌。目的咧就唔系话播只歌好听咁嘅完嘅。我成日都希望嗰啲歌咧，除咗好听之外咧，有佢自己嘅风格之余咧，有啲功能可以用作好多用途，譬如当礼物又好啦，吓鼓励朋友也好啦，吓令自己开心啲也好啦，或者要嚟慰藉下另外一半都得噶。我有个偶像民歌手叫做 John Denver， 佢除咗弹吉他唱民歌，最重要佢识作曲，连歌词都写埋，咁样咧就多咗好多作用啦，因为。只歌同埋个歌词都系佢自己写咧，佢想讲嘅说话，佢想将呢只歌唱俾边个听，个对象都全部受落。最中意写歌为妻嘅 John Denver， 歌名叫做 My Sweet Lady， You're So Sweet， 送俾你。

张震凡写了很多首歌提及他的另外一半的，这一只叫做 My Sweet Lady， 跟着下来都是有异曲同工的，不过呢个对象呢就不是 My Sweet Lady 或者是 My Sweet the other half 了，而是呢 BB 仔啊小朋友啊那些都要哄的嘛，都要安抚的嘛，所以金曲之后金曲歌后叫做 Patty Page， 他都有唱过这些歌的，那个名叫做 Hush Hush， 即是哇呵呵呵呼呵呼 Hush Hush Sweet Charlotte， 那个 BB 叫做 Charlotte， 哄下他先。

0: changing partners 啊，佢话诶，我唔会参加舞会啦，我系喺屋企咧可以氹下呢啲小朋友。Hush hush, sweet Charlotte 啊，好少听到嗬，好多呢啲好窝心嘅歌嘅。咁当呢个 B B 咧逐渐长大啦，长到几时啊？识讲嘢冇几耐，佢就会同你沟通，同埋佢问嗰啲问题咧，好似好 naive， 好似吓。好似我乜都唔识嘅，好无知咁样。但系呢啲咧，就系、是、我哋一生最 treasure 吓、啊，最能够希望保持到嘅 memory 吓、啊。所以当年何国希可以叫佢嘅仔仔何君诺一齐合录呢一首歌咧，真系一啲都冇错。好彩录咗啫，如果唔系，佢而家长大咗成人啦。我谂都有二卅岁起码，咁啊呢只歌就唔知点啦。如果冇录就嘥噶，系咪啊？呢只歌就叫做《亲亲爹哋》啊嘛，大家都听过啦，真系好甜蜜嘅。
1: 爸爸爸爸，羽毛红一照耀，我们怎么了？
2: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啦。

想不清，成天黑蒙蒙，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呢，

0: 亲亲 Daddy，
1: 你食唔食 Daddy 啊，宝宝？
0: 现在就亲亲 Daddy，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 Daddy。现在就亲亲 Daddy， 宝宝要热烈地。

0: 定窝你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佢嗰个小朋友叫做何君乐，唱歌嘅系阿 Sam 何国希，好耐冇见过阿 Sam。如果你听到咧，阿 Sam 可唔可以大家见下面？因为佢系我啲民歌师兄，真系好早就揸住个吉他唱歌，一把好浑厚、好抒情嘅歌声，唱歌好叻，一个 professional singer。咁如果能够带埋何君乐出嚟一齐饮餐茶，真系几窝心，嗬？好唔好啊 ，Sam？ 亲亲爹哋，因为今日嘅民歌味道咧，自然咧受佢影响咧，我都有一首，好彩又系真系录咗。咁我呢个小朋友咧就冇讲嘢咁靓，因为当时佢都唔知乜嘢叫做录音，讲嘢随心所欲，啱啱识讲冇几耐，好彩又录咗。我当年嘅小朋友到而家当然系长大成人啦。歌名当然叫做《如火闪闪》，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原来出海是这样的，原来的鱼是这样的，原来呢彩只的旋旋是这样的，个个家长都会识的，亦都会做。现在呢就再大围一点，带他去外国旅行，搭飞机啊这样，带他们出面的明星啊这样。不知道他记不记得，不过呢始终都是去打张卡，去打下卡呢，那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咁而家方便啊嘛，而家打卡咪攞个手机出嚟咯。不过咧，我想同大家家长讲下咧，你录埋音啊最紧要，因为个声音咧唔可以翻转头，即系等于头先嗰个小朋友我个仔咁，佢听到佢自己都笑噶嘛，乜咁噶把声，我哋讲啲咁嘢。咁啊当然啦，我自己小朋友嘅声音系冇录音，我唔知道我自己小朋友系乜嘢声音。是咪啊？如果我爸爸或者我妈妈识嘅，不过嗰阵咧就真系个世界唔同啦。搵个录音机其实系有嘅，不过冇做到，有少少真系可惜咗。所以你而家咧，除咗同佢不断咁日日打卡咧，同佢录音，叫佢唱只歌仔，喺幼稚园嗰度学咗啲咩歌仔啊，同埋同你倾偈啊，歌听咧。童年系一个人最重要嘅一段时光嚟。北京儿童天使合唱团童年。

系啊，当小朋友开始有认知感嘅时候咧，就带佢周围玩下啦，出下海啦，咁佢又会有好多问题啦。

0: 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3: 呢鋪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鋪下鋪一定贏。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當你以為你一定贏嘅時候，你已經踏入咗非理性賭博嘅第一步。運氣你冇得控制，但係行為你可以全權話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有位民歌手咧，佢写好多民歌，喺台湾嘅，叫做潘安邦。潘安邦咧写咗好多嗰啲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好多嘅民谣咧，即系啲校园民歌咧，都系佢写。咁佢又好有当年咧，佢只系一个年轻人嚟，就已经识作曲，揸吉他弹民歌，所以咧佢写低咗佢自己当年嘅心声。好多年之后，我哋俾翻啲我哋成长嘅人听翻，啊系，我哋都要关注一下，或者系听一下年轻人佢哋嘅心声，佢哋对我哋嘅睇法系点？佢对啲歌曲嘅睇法系点咧？我都中意听嘅。究竟我哋而家唱呢啲歌，你会唔会好闷咧？识唔识咧？明唔明白咧？觉得点咧？同新歌有啲咩比较咧？咁样，等阿潘安邦同我哋讲下佢年轻嘅时候嘅年轻人的心声。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即是有时在少年时代甚至青年时代，认识多些朋友，异性朋友是无妨的。

唔係一定要拍拖，唔係一定甚至話、啊、我哋要拍拖跟住娶佢為妻，未必嘅。识得多啲啲朋友咧，而家几廿年后讲翻咧，真系好开心啊！唉，当年咧，我哋一齐玩嘅时候，点点点点啊，点解你唔追我啊？咁样嘅啲女仔会讲，系，唉，我点追你啊？你有男朋友噶嘛？即系嗰啲咧，好好笑，啲旧嘅即系小朋友仔，即系识于微时嘅时候。咁所以啊 ，Twins 呢一只歌咧，就真系由佢哋唱就啱晒啊！呢一对孖公仔唱咗只歌，你叫做朋友仔啊！在你心目中有没有很多朋友仔现在还有联络，可以讲一下往事的。

Twins 啊，而家仲系非常之活跃啊，真系喺我哋乐坛甚至影坛啊各方面嘅成长嘅一部分，呢部分都好重要，因为冇人会唔识佢哋啊，两个都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当年嘅朋友仔，而家唔系朋友仔啦，不过咧依然都系喺我哋乐坛屹立不倒。好事嚟，见到佢哋个样就好开心，哇！Still very young 一样咧，好年轻，好似冇老过咁，冇过到呢个岁月咁样。真系嘅，喺乐坛几廿年咧，好多呢啲唔同嘅感觉。跟住落嚟咧，阿 Collie 啦，阿 Collie 系边个咧？即系而家都系会好多公职啦，为人民服务紧啦，身处要职咧，真系可能有赖佢当年咧选港姐啦，跟住就。录唱片啊等等，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同埋呢讲出我哋当年年轻人嘅心声之余呢，而家我可以访问下佢，你由以前一个歌手一路变成咗而家呢个咁样嘅职务啦、或者係状况啦，你心声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下呢？邝美云 Collie同我哋唱心声。

如果是心那个声音听得到就最好啦。咁梗係有聲啦，如果唔係卜卜聲跳嘅個人都唔可以生存㗎啦嘛。我意思即係話呢，有冇有啲新嘅科技啦，有啲 AI 可唔可以做一個擴音機或者一個 speaker 喺個身嗰度。佢個心諗緊咩呢，就即刻譯成，我諗遲早有人發明嘅。個心諗緊咩，即係其實係腦啦，我哋叫做心啦。諗緊咩呢，就即刻變成一個人喺度講嘢。我而家好想食漢堡包咁样，个小朋友嘅心声，全部咧佢谂就得啦，唔使讲出嚟嘅。咁样咧喺我哋人与人之间嘅沟通上边咧，就唔会咁多错摸啊，咁多误解啊，咁样啦，系咪啊？咁所以邝美云嘅心声咧，就我突然间谂到呢一样嘢，迟早嘅，我觉得迟早都发明嘅，因为而家已经发明咗好多条线咧，黐咗一个脑侧边咧，咁然后嗰啲电波咧就已经跳动吓，有啲人咧系即是后天啦，因为讲唔到嘢啦，冇办法表达自己嘅心声嘅时候呢，佢就係用呢啲最新嘅科技啦，就可以知道佢有反应。

反映去到边度，甚至乎用只眼碌左碌右就可以打字，即系好似阿霍金咁啦，吓，一个超级嘅科学家，讲唔到嘢噶，喐唔到噶，咁但系咧，如果有个心声机咧，就最好啦。如果有心声机咧，就两夫妇都唔会咁多拗叫啦，大家都知道大家谂紧乜。有只歌咧，我觉得好精彩嘅，其实亦都可以讲系两夫妇沟通其中一个好嘅方法。男嗰方面做戏，唉，唔紧要嘅，佢做几多万样错事，最终个结论咧就系、是、She's always a woman， 佢永远都系我心中嘅女人。任佢做咩错事，我哋都会互相原谅，咁就好啦。She's always a woman， 来自 Billy Jo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他家里就有一条 YouTube channel， 很多时候他的丈夫都会将他们家里在加拿大的生活跟大家分享，他也会分享一些关于他自己一些生活的体验。有阵时候咧，佢四个小朋友啦，同埋甚至佢奶奶咧都会出镜嘅喺个 YouTube channel 里边。咁可能咧有啲听众都会咧睇过佢哋嘅短片噶啦。咁今日咧呢个 channel 嘅师太尹子欣 Joey 咧就会同我哋去倾下喺多伦多嘅成长啦，又会同我哋讲下咧曾经喺香港做咗10年国际学校嘅老师，2020年一家翻加拿大嘅感受。

0: 友，佢喺频道里边咧就较为少系分享佢自己嘅成长啦。咁咧今日咧就欢迎阿 Joey 嚟到我哋嘅当中。
1: 大家好，好开心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
0: 讲到你嘅成长啦，其实你大约系八九岁啦，就同屋企人喺香港就嚟到多伦多啦，大约读应该就第四班啦。
1: 系
0: 你嗰时有冇印象话你习唔习惯喺多伦多嘅生活噶？
1: 开始嚟读第四班系好困难嘅，因为就系嗰个语言不通嗰件事。其实我已经系喺香港算系读英文学校噶啦，但系咧嚟到呢度即系真正用晒即系全英文去学所有嘅科目咧，系发觉系唔够咯，即系自己嘅英文系未去到嗰个 proficiency 系可以听得到晒先生讲嘅嘢，所以第一年系最困难嘅。
0: 咁你会唔会谂啲咩办法啊，去即系解决呢件事啊咁样？
1: 我个老师咧，班主任咧，佢咧都系想尽量摆我喺啲识广东话、识中文嘅同学隔篱去帮我咧。但系无奈咧，嗰啲同学又唔系话好 willing 啦，因为我谂每一件事都要走嚟同我解释咧，其实我谂佢哋都会觉得系一个负担咯。咁我意识到呢件事之后，我就知道啊，其实我都真系我自己要努力咯。所以咧，头一年咧，我就系攞咗我屋企唯一一半嗰个电脑词典咧，随身携带嘅，就系咁样不断去查唔识嘅字，跟住就一年入边咧，我记得系四年班尾咧，其实我已经冇问题噶啦。是 less than a year 叫做已经 overcome 了那个语言那个 barrier 了。所以我是可以 relate to 那些新来跟着觉得语言不通那些心情，我是可以能够体会的，即我起码我可以明白他们那个感受先。
0: 在你成长里面一路去到大学阶段呢，你就会觉得有些迷茫。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你入到大学你会觉得迷茫呢？
1: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做好我那个资料搜集，没有了解清楚我入的那个科目，还有我入那间大学他 offer 的这个 program 是究竟是怎样，跟我那个期望和 assumption 是差很远。
0: 你那时候是选什么科？
1: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入到几间大学的他们的建筑和室内设计我都入到，但最尾就是揀了多伦多大学的建筑系。而我入到去才发现，哇，原来他们真的即很体重，很体重就是那个去咪书，我都不知道
0: 有些理论的层面。
1: 是啊 我读第一年我就发觉哇好乏味，即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画画，没有任何的轻松的东西。跟着我还要问那个助教呢，他读紧硕士，我问他其实去到哪一年呢会开始有一些 studio work， 他说没有的 studio work， 他说我们现在 master's program 都没有。
0: 那出来怎么做建筑师啊？
1: 他说我就好 shocked 啦，我就好惊讶，我说吓，那你们怎么学那些譬如你要画东西那些 software 啊，那些我们一般是要自己学的。我就觉得啊，真系即系嗰刻真系晴天霹雳啊！所以我真系知道我冇办法嘅，即系我冇办法可以读六年、七年，即系加埋嗰啲实习，可能七八年嘅时间去投放喺一个咁样嘅 program 入边，我知道我做唔到咯，所以我就转咗啦，即系第一年之后就转咗去第二啲嘅 studies。
0: 咁尾后你转咗去边啊？
1: 嗰阵系真系好迷茫，即系第一年大学嘅尾，我就问自己，亦都问神啊，我咁我而家点算咧？跟住我就谂翻自己系喺中学嘅时候，除咗 art， 即系我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噶？即系我嗰阵系净系谂住，起码我毕到业攞到一个学位。跟住我谂翻啊，咁我喺 high school 除咗 art。即英文我都应该，即语言我应该都 handle 到嘅。跟住又谂，我另外一个好高分嘅就系 biology， 我就真系咁简单咁样就谂 ，OK， 咁我就转呢两个科目。嗰阵先就系咁样去拣嘅，慢慢咧就由英文转咗做 linguistics。我发觉，咦，原来我对语言我系好有兴趣。咁我就 end up 我毕业就系 biology 同另。

0: linguistics keep 翻英文嘅 minor。 我去到大学尾，我都觉得自己系好迷茫啊！去到最尾最尾，即系我总共读咗五年大学，我去到尾我都觉得，即系我读咗呢啲嘢系有乜用啊？但系好得意就系，我觉得系神嘅带领同埋佢，即系我有好 earnestly 咁去祈祷咯。因为嗰阵我真系太 lost 了，我就不断问神。有咩喺你眼中系我可以做，而我可以 fulfill 到一啲嘅 good purpose 嘅？咁我系咁样祈祷咯。跟住咧就真系突然间有个即系重识嘅人当中都话：，咦？你有冇谂过 apply for teaching 嗰个 degree 啊？即系嗰个 Bachelor of Education？ 跟住我咁谂翻，咦？咁我喺除咗读书之外，咁我翻嘅 part time 入边，绝大部分都系同 teaching related 嘅。跟住我教会嘅 serving 入面呢又係好多係接触小朋友嘅，即係 summer camps 啊或者 Sunday school 啊。好似我对 people 我都係 ok 喎。咁我就又係朝住呢个方向啦。係我记得我係有 make 咗一个 prayer， 我话呢一个 program 呢好难入嘅。
1: 你申请咗咩 program？
0: 係啦，我听人哋讲 Bachelor of Education 呢最多人想入嘅呢就係U of T， which 我是我首选，因为觉得我都认识呢间学校，同埋我唔使去 out town， 我屋企唔系好富裕啦，即系如果要 out town 就多咗一啲啲嘅费用啦，要租地方住啊各样。咁第二嘅咧就系、是、听人哋讲就话 Queen's University 系 Kingston 嘅呢、这个 program 系好多人都话好好嘅，咁我就祈祷，我话呢两个 program 咧系都好难入嘅，咁我就同神讲，我话我其实我真系。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做一个老师，但是我现在没有下一步，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我祈祷，我说我就尽力做现在这个 opportunity present 给我的，就是尽量去写那些的，他要我们写去解释自己怎么，我说我尽量去 apply， 我说但是神你可不可以话俾我听，我话如果你都觉得我应该走这一条路呢，你就开路给我。我但如果你不开路，我就知道我会 look elsewhere， 咁我就祈祷咯，我话我试咯，跟住咦真系 Queen's University 收咗我，咁我就系咁样跟咯。但系我记得咧，我去 Queen's University even 第一日去嗰间大学，我个心系好不安嘅，因为我觉得哎呀，我去到而家就嚟 orientation day 咧，我都系咁 unsure。我咁唔 sure 自己系咪想，而我觉得咧，喂，做老师呢一样嘢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工作，而咁多人咧想做老师，佢哋真系，我心谂佢哋真系好，可能好耐之前已经有呢个心智去做，而佢哋可能我呢啲唔 sure 嘅人 take up 咗嗰个位置，即系我有个咁嘅心去，即系有个 doubt， 跟住我又系好唔 peaceful 嘅底下咧，好唔 sure， 我又做咗一个祈祷。好 clear 嘅去问神，我话如果系你嘅心意，我系成为一个老师，我想咧你俾我一个好 clear 嘅 sign，clearly 话俾我听，你系应该行呢条路嘅，即系我唔系浪费咗人哋嘅嗰个 space。跟住嗰个 orientation 咧，真系我觉得神系 answer 咗我 prayer。嗰、那個 orientation 嗰啲老師，即係做咗30年老師啊，做咗 educator 好多年嗰啲人去分享，佢哋覺得教育呢樣嘢點解係一個好緊要同埋好有意義嘅一樣嘢，即係一個接一個去分享咧。我覺得我個心係好，即係好感動啊！我聽到佢哋講，同埋我發覺哇，同我心入面想做嗰啲嘢咁吻合嘅，我觉得係神係好佢怜悯我啦，即係我一个咁 lost 嘅人，佢係真係俾咗一啲好 clear 嘅 guidance 俾我。而嗰一年喺 Queen's 读 teaching， 读 education 呢，係我觉得 one of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真係我諗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我觉得我真係好享受嗰个 learning。
1: 咁你一路呢其实都冇諗過返香港做嘢㗎嘛，但係點解你读完呢个教育之后呢你真係会返咗香港㗎呢？
0: 又係另外一个神嘅带领。但我嗰陣都冇諗太多，反而呢嗰间大学都有同我哋讲 international teaching 呢样嘢。你可以呢 apply for 一个 full scholarship 呢係去海外去做你最尾一个嘅实习。嗰个实习大概一个月嘅 duration。

0: 嗰阵又系好单纯咁谂，写篇文啫，写篇文去 apply 啫，都有祈祷我话神，如果你想我有个咁嘅 experience，希望我呢个系可以得啦，可以成功啦，攞到个 scholarship 啦，因为 again 我屋企唔系咁富裕噶嘛，嗰个 scholarship 系 fully cover 你嘅 accommodation， 你嘅机票。同埋佢會幫你安排埋佢喺佢嗰個 network 入面有 liaison 嘅學校，咁我覺得哇，好好喎、啊！跟住我就試啦，得咗。最尾我係點解揀香港呢？係因為首先係我爸爸啦，翻咗香港大長時間喺香港嗰度生活做嘢。第二就係我大家姐都係翻返香港做嘢生活嘅。咁我諗呢個係一石二鳥嘅好機會。我可以一個月去體驗一下一個我唔即係同我而家嘅環境唔同嘅一個文化，跟住又可以一個月可以同我大家姐爸爸生活喎。嗰陣我心諗，我呢世人都唔知仲有冇第二個咁嘅機會，因為佢哋長時間都係喺香港噶啦嘛，即係好難得噶。我覺得 why not 咁樣咯？嗰一個月喺香港實習嘅時候咧，我爸爸就同我哋屋企講話，哎呀，我都想唔繼續做個生意，想退休啦。七個細路唔係個個都畢咗業，但佢覺得都我哋應該係 good enough 係佢可以退休。咁咦，我心諗，哇，佢要退休喎，我就有個感覺係我得而家得我大家姐同我媽咪係 full time working 嘅啫喎，其他都仲讀緊大學。咁我就覺得唔得喎，我要盡快 join 嗰個 workforce， 起碼我唔係 dependent on my family 先啦。咁我就所以冇乜諗啊。當我實習喺香港實習嘅時候，佢問我：我哋而家有個 job position， 想你可以喺度教英文。我深知嘅一個 Chinese person 喺香港可以教，喺一個 international school 可以教英文咧，唔係好容易可以做到嘅。多數佢哋都係想請翻外國人去教英文。咁我覺得，呢個機會又好似好好喎。跟住我爸爸又想退休，如果我可以出嚟做嘢，佢會唔會少咗個壓力呢？即係我咁諗咧，所以我又冇諗太多，我就即係 tick 咗嗰個 job offer 咯。咁所以我覺得啊，都係一步一步好單純咁去求神去俾下一步我得唔得？即係我唔知下一步點算。而我每一步我都有好認真嘅去攞嗰、那個 tick 嗰個 chance 去做最好咯。
1: 咁你喺香港其实做咗十年啦，喺个过程里面，其实你最大体会系乜嘢咧？
0: 呢十年嘅教书咧，我就发觉好似 kind of 跟住咗嗰个香港嗰个 work culture 咁样去 work always comes first， 跟住咧就无论你要OT 几多个小时，你都要将嗰样嘢做到最好。一方面睇咧，好似系 good 啊。即好似啊，你对个 work 系好认真啊，好投入啊咁。但系咧，就我 throughout 个十年咧，好林林种种嘅身体嘅状况就出现咯。系可以话嗰个身体变得系好差嘅。咁我谂我学到系呢一样嘢，即系要一个 all round 嘅 wellness 先至系可以系 sustainable， 系 took a long time 去俾我慢慢去学。有啲嘢係好，但係你唔可以將佢就好似聖經講，即係變咗係你嘅一個偶像咁樣。即係你將嗰樣嘢擺去最最重要嘅位置。

0: 除了說教書啦，當中呢你都結了婚的，咁亦都生了三個小朋友啦。之後呢返返加拿大，即係回流嘅時候呢，你都有第四個小朋友。其實喺香港真係好少人呢會有咁多小朋友。其實係咪因為你哋真係好鍾意呢？
1: 我其實四個細路仔都係香港出世。
0: 哦，係呀，係
1: 我連我最細嘅仔呢都係我哋離開香港移民去多倫多嗰一年喺香港出世。佢離開香港嗰一刻佢係兩個月大嘅啫。
0: 哦，
1: 但所以你睇到我哋其實我哋真係好好 determined 系嗰个时间去移民嘅。
0: 你第三个小朋友出世之后咧，你嗰阵时就决定做全职妈妈噶啦嘛，系嘛？你都曾经讲过，你哋个经济当时唔系真系咁好。咁其实你嗰阵时遇到啲咩问题咧？
1: 我哋有一个嘅工人姐姐，但系一个工人姐姐睇三个小朋友，我哋觉得系唔得嘅，即系 it's not a good situation。咁如果决定即系有第三个咧，我哋系要安排多一个 ，either 多一个 helper， 一系就多我一个 parent 去加入去照顾小朋友咯。因为其实我嗰阵我都真系咁谂嘅，我亦都我都有身边有人劝我，唔好放弃自己事业啦。有好多人都会话俾我听，咁样系好嘅。咁但系就系呢一个 versus 神俾我嗰个 role as a mom， 我点拣咯？咁最尾就係揀咗 be a mom instead。 quit 咗個 job， 我個女佢由零歲到一歲嗰段時間，我可以形容為好幸福嘅。又有工人姐姐噶嘛，即係跟住個大嗰兩個都有翻學噶嘛，咁嗰段時間係好幸福嘅，同埋overall 都覺得自己好 well rested 啊咁。咁但係即係 soon after 就發現啊有第四個小朋友啦，但係嗰段時間係個壓力係我要準備全家人移民過嚟，好多嘢 prepare 啦，即係嗰啲 documents 啊，幫曬啲小朋友要申請曬加拿大護照啊，即係同埋香港嗰啲嘢要 pack 去運去，嗰幾樣嘢壓落嚟，仲發現自己有第四個小朋友，真係哇嗰一刻係有少少崩潰，但系都经过咗。而我谂最紧要系即系神嗰个嘅同在咧，系俾我哋有嗰个平安。我谂即系嗰个共通点，即系望翻以前嘅所有喺我哋嘅迷茫，喺我哋嘅 uncertainty 入边啊，我哋祈祷，我哋话俾神听，我哋唔知啊，唔知点噶，即系都担心噶，都会。会迷茫，会 有 uncertainty， 但是神他未必给你看到一个很 clear 的 path， 但是在你做那些决定的时候，神给我们那个平安。我想那个平安真的得神可以给的，因为很多时候世界给你的就是很多的 uncertainty。
0: 到了2020年，那你们就全家就真的回来多伦多了。咁你覺得咧？其實你喺香港同埋比較喺多倫多，你去即係湊小朋友啊，係咪都有好大嘅分別啊？
1: 我諗係頭兩年翻嚟咧，遇著係 Covid 咧，喺加拿大嗰段時間係枕住都係 lockdown， 基本上我係 homeschool 咗我嗰三個小朋友，而最細嗰個係一個 newborn baby。嗰一年至兩年咧，我係照顾那个最小的仔啦 ，newborn 啦，冇已经是要适应冇工人姐姐噶啦。嗰年是真的我最辛苦咯，可以话嗰年是真的好难形容那个挑战，但是都即系

0: 大呢有咁多 siblings， 佢哋有好多 cousins， 呢个系其中我哋想过返嚟加拿大。我哋想我哋四个小朋友 grow up with 佢哋啲表哥表姐表弟表妹，系一个好幸福嘅一个环境囉。即差唔多每个礼拜佢哋都可以同啲 cousins 去一起玩，一起 spend time。而呢样嘢系你买唔返，即换唔返嚟嘅，即你唔可以话我去到第日大个你哋先去认识对方，你可以一起咁样 grow up together。是很宝贵咯，我觉得。这个我和我老公是 on the same page 的。我们不会觉得他们是不是科科攞晒 A， 是不是班里面的 top 10， 我们一定不是将那样东西放在最 top priority 那里。
1: 咁你自己呢，会唔会其实喺香港呢，同你而家返返嚟多伦多啦，你自己都有改变咗啦？
0: 我觉得一定係个人健康咗。我觉得最大最大嘅唔同呢，就係呢，我哋嗰个成个 culture 呢，会令到係多啲鼓励我哋呢去见人嘅。喺香港呢，我自己个经历就係呢，就算学你讲国际学校，起码唔使去到七点八点先放工，有时我可以五点就已经返到屋企。但係唔知点解会发觉，哇，喺香港放咗工呢，个人係 mentally emotionally 係觉得好 drained， 令到呢我返到屋企呢，其实我係差唔多要逼自己带啲细路仔落公园玩啦，如果唔系就即系一少少时间都唔陪佢哋，系觉得好冇心力咯。但系我发觉喺加拿大咧，可能系因为咧嗰、那个 priority 咧唔系乜嘢都系我要攞到最尽，做到最好，所以咧你个 mind， 你嗰啲嘅情绪唔会话太被你嗰啲 work 嗰啲嘢去霸占咗，去牵动，所以咧可以有少少空间去谂啊，放咗工之后，我会即系搵一晚同我啲siblings 去见下面都好啊，大家都摆晒啲小朋友瞓觉，我哋都会 make 个 effort 去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转变，就系我去可以同多啲嘅亲人朋友去 connect。其实都直接影响我同我嘅配偶啦，同我嘅小朋友啦。我越嚟越觉得其实系嗰个 connection， 即系唔系净系见面，你系真系觉得你同嗰个人有一个时间，你系同佢 connect 咗。而我嗰阵喺香港嘅生活，我觉得我系好缺乏嘅呢样嘢。
1: 咁喺信仰方面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啊？
0: 如果要好诚实咁讲咧，我喺香港嗰十二年咧生活咧，我觉得我是跟神是越来越疏离的。真的好像慢慢 at the end of 那十二年呢，真的 become 一个 Sunday Christian。即是好像 outside of 那个 Sunday where， 即是我们整个 family 会一起去一去崇拜，小朋友回到主日学。outside of that， 就觉得其实神是在我生命里面是没有关系。
1: 那回到来会不会好一点？
0: 我觉得回到来呢，最辛苦的一段时间过了之后呢，即是都要多谢我老公啦。他这么多年他都没有不记得你跟他拍拖，我已经跟他说啊，我其实我现在虽然刚刚先出来做事，但我有个 wish 呢，可能五年后呢，我想可以储够钱我再去读书，我今次我想去读神学。即是当我过了那段最辛苦的适应期， COVID 叫做过了了，我四个小朋友都可以有学返有 daycare， 我其实是有机会是可以做返一些即是 fill 我的 tank 的东西。那我老公就不断去 push 我了。2024年9月开始，我就有一些旁听的 courses， 我又去在天道神学院那里去修读了。
1: 你剔了什么科呢？
0: 我在天道神学院第一个的 course 呢，就是 spiritual formation， 我想是中文是灵性的塑造。那为什么会选那个呢？是因为我有个妹妹呢，她已经读了 master in divinity， 她是在 Tyndale 那里毕了业的了。即是她 听完我的 interest，即係好多嘢，我生命入面我都係 for 小朋友 for 其他人，哇！去讀神學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 treat for myself， 純粹係因為我想 get to know God more。一個 semester 我就係 take 一個旁聽嘅 course， 其實我冇壓力㗎，我唔使交功課，真係可以俾我一個咁嘅好

0: 很轻松，但亦都是那个目标很明确。那我 tick 了那个 spiritual formation， 我真的觉得哇，完全是神开我眼。
1: 如果你想多些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什么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帮到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聊聊天啊。我们的生命热线号码是416-788-3322。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听讲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啊、喎。
4: 係呀，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Ander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㗎。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㗎。
3: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返间。
4: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0: 恩我由2024年那个九月，我 make 了一个这样的 prayer， 我跟神说我想知道你是真的，我想知道你是一个 good God， 我想知道你是见到我而你是关心我和我的生命的一个神。另外就是我说我这么多年呢，啲人见到我有四个小朋友，都个个都觉得哎呀唔好烦佢啦，唔好要佢喺教会侍奉啦，佢已经够辛苦㗎啦，个个人都咁諗。所以咁多年我都冇压力㗎，即係 Sunday Christian 仲要系冇侍奉嘅。但係我年轻嘅时候唔系㗎嘛，啱啱相反㗎嘛。我同神讲，我话如果你用得着我呢，我想开始再侍奉。
10: 你哋而家屋企嗰个 YouTube channel 咧，应该都系你其中一部分为神做嘅一啲嘢，因为好多时候你嘅分享咧都会讲一啲你自己喺一啲人生里边嘅体会嘅。咁咧，其实你开始嘅时候咧，你哋屋企点解会谂咧，又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嚟到去即系同人分享自己屋企嘅嘢噶啦？
0: 呢个咧系 100% credit to 我个老公嘅。其实我是有啲 resist 嗰个 idea 添，因为嗰阵连我自己都觉得吓、啊、有三个小朋友，我而家仲带住个肚。嗰阵佢系啱啱我哋离开香港前冇几耐咧，即系移民翻多伦多冇几耐，佢就同我讲话：，我想再一次，因为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佢都有咁样记录我哋啲生活啊成嘅，但系嗰样嘢咧 at one point 停咗。移民前咧，佢就同我讲话，佢而家又想再 start 啦。跟住我就吓、啊，又嚟咁样。跟住我就谂，哇！我而家仲带住个肚，就嚟生。跟住嚟紧大把嘢忙啊，即系生小朋友、移民。跟住，但系咧，佢就猛咁 reassure 我话，你唔使做啲乜嘅。佢话我会搞掂晒，即系我个公司，我哋有团队。佢话你咧净系喺隔离。即系佢要，譬如我哋旅行啊、新年啊呢啲咁嘅嘢，你要明白我系即系有时要攞住个相机。另外就系咧，耐不耐可能要坐喺隔篱有一啲嘅 talk， 我要同佢一齐做嘅。咁我就觉得 ，OK， 既然佢讲到我唔需要做啲乜嘢，即系只要 support 呢个 idea， 同埋耐不耐我坐喺度讲下嘢咁样，咁耐不耐讲下嘢我。

0: 冇乜所谓啦。嗰阵我都唔可以话好 support 佢噶，甚至我有少少质疑嘅。但我老公就好 insistent， 即系佢觉得啊，佢想再做翻呢样嘢。我想对我老公讲最大原因咧，佢就系觉得佢想记录咯，佢想记录我哋啲小朋友成长，佢想记录我哋自己嘅生活，我哋生命入边嘅一啲嘅开心唔开心，佢觉得都已就咁呢一样嘢 alone， 佢都已经觉得系 worth it。咁所以佢有个咁嘅 interest， 我就唉好啦，嗰阵觉得勉为其难就 support 下啦，咁样咯，就咁开始。
1: 但你唔惊你屋企嗰啲私隐会即系可以公开晒咁嘅咩？
0: 其实有好多人都 warn 我哋嘅。咁 over the years， 我老公我觉得佢嗰个 alertness 都有提高。咁但系我觉得系有一个 risk。但是亦都有 gain， 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平台去分享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可以帮到其他人的一些经历咯。即是好像有时是直接或者间接 去指向神的。我觉得这个的 gain versus 那个 risk 呢，我觉得是值得咯。
1: 其实呢，在你那个分享里面呢，其中有一次呢，你就说你有四句说话呢是留给你的仔女的，这样。那些观众看完呢给你的留言呢，其实都正面的。即是他们都会说啊，你讲的东西真的鼓励到他们啊。那你可不可以呢都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都分享一下你那四句说话是什么呢？
0: 写那个稿的时候呢，我发觉咦，原来我那四句说话呢其实都是 based on 我认为呢每个人呢都会问的四个问题。第一个是 Who am I？ 我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是哪个？另外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第三个会问的问题就是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有什么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呢，在这个有这么多 suffering， 有这么多 evil， 还有我们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这四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每个人都会问的。那我在那个片里面呢，我那四句说话其实就是 answer 那四条我认为大家都会问的问题。那我其实我四个小朋友他们 eventually 他们都要面对要去想这四样东西咯。而我很想他们知道那四样东西。第一个是 answer who am I 的呢，就是有一个身份我们永远都不改变，亦我们永远可以去 count on 的呢，就是我们是一个被神去爱的一个儿女咯。即是无论你这一生人你是什么环境出生，你有些什么的际遇，你在人家眼中是成功不成功，但永远有一个身份是不变的呢，就是你永远是一个被神爱的女儿或者被神爱的儿子。即是给你很大的勇气去活你这一生，你不需要怕高，不需要怕低，人家说觉得你成功定不成功，因为永远你在神眼里面你的身份都不改变，他对你的爱都是永远都是会一样。第二句呢 answer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我就想我的小朋友知道呢，无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跟你说，你应该 pursue 这件事，你应该 pursue 那件事，咁样先系叫成功，咁样先系叫有意义。你永远咧喺神嗰个话语入边，喺神嗰个 truth 入边咧，你会揾到究竟系应该去点样活你呢一生，叫先叫做好，一定要去翻佢话语入边去揾咯。第三句就系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嗰个 answer to that 就系 Love and relationships is the meaning of life。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还剩下什么你可以在乎的呢？就是你在乎的人咯，你在乎的关系咯。我会conclude 没有重要得过你在这个 lifetime 里面 pursue 的 relationships， 有没有 through 这些 relationships 体验到爱，还有跟神的 relationship， 即是所谓 relationship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relationship 就是跟神的 relationship。而呢多越来越多一些 secular， 不是即 Christian community 入面的讲法呢，都越来越多 secular 的 research 啊，那些人都会讲啊，为什么发现

0: 嗰啲最即係去到老年話自己個嗰、那個開心指數、嗰、那個喜樂指數係高嗰啲人，全部都 point to 佢哋生命入邊，佢哋有好多佢哋覺得係 loving good 嘅 relationships。點解有呢個共通點嘅咧？咁會唔會其實就係神自己本身嘅心意同設計係咁樣？跟住去到最尾啦，話咁我哋面對呢個世界咁多嘅苦難，咁多嘅唔完美，咁 broken 啊！我哋呢個 world， 我哋自己亦都係 broken 嘅，因為罪。咁喺一個咁嘅情況，我哋仲有冇希望嘅咧？一好多人唔會想諗，尤其是中國人唔會想諗呢啲嘢，啲唔好嘅嘢，唔好成日諗住啦，諗住都冇用啊！嗰啲咁樣叫你唔好諗啊！但係有一樣嘢我哋不能夠 escape 就係。我哋嗰个肉身嘅死亡，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不变嘅神，佢已经俾咗我哋一个嘅盼望，佢嘅 eternal life 咧 ，it starts now。你而家认识佢咧，你同佢嗰个喺佢入边嗰个生命咧，就系而家开始。所以我唔认同嗰啲，唉唔好谂啦，唔好谂，唔好讲死亡呢啲 ，until 即系 until 你个 end of 你个 life 先谂。一来我哋边个知道几时系 end 噶？你不知道哪一刻他需要知，你就是唯有觉得他这一刻就需要认识神，他这一刻就应该要知道在神入面的 eternal life， 在神入面的盼望是怎样的。
1: 在你这个成长的挑战，其实有另外一样东西都是挺重要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是你曾经都试过有抑郁，叫做那其实你是怎样去发现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出现的呢？
0: 其实我好细个已经知道咧，即系我婆婆mental illness 呢样嘢系缠绕佢好多年噶啦，抑郁系佢 part of 佢 experience 嘅 journey 入边其中一个一环啦。咁我自己咧个体验就系我好细个，谂我读小学嘅时候，仲喺香港嘅时候，我记得孭住嗰个好重嘅书包行落行嗰条路上学校嘅时候，我已经个脑会有啲问题。为什么日日要这样生活的，要这样存在的，即我很小的已经有这样的比较消极 的想法的了，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到了过来加拿大，我记得呢我都没有停，即虽然说我生活上环境上有个转变，但来到加拿大我记得好印象很深，是我继续有这些 thoughts 的，是那时候是四年班五年班这样。都繼續咧，成日都諗啊，生命如果完結咗會係點嘅咧？我諗我成日有咁嘅諗法，其實係因為我係有少少被嗰個抑鬱嗰個情緒去折磨啊。我會形容為好似成日烏雲密布嗰種嘅情緒個感覺，即係成日都硬係唔開心，但係你又唔知點解，就算開心又好快變翻嗰種唔開心嘅狀態。好唔舒服嘅，即其实好辛苦嘅。但系细个唔知咧，成日都喺嗰个咁嘅情绪底下咧，就开始成日谂啊，如果生命终结咗，会唔会都舒服嘅咧？即系喺一个解脱咧。我记得我甚至咧发梦，我喺梦入边梦见自己 pass away 咗，跟住就好似系一个第三者咁喺度望嗰啲人。怎样反应的呢？我离开了之后，即有发埋啲咁嘅梦嘅，但系我太细个开始有啲咁嘅情绪同谂法咧，都唔知道有啲咩字去 label 呢一啲嘅感受同埋呢个情况。去到好后期，我一路认为我自己嘅人就系咁消极噶啦。我成日都好羡慕嗰啲人，点解佢成个人成日都咁乐观、咁开心，好羡慕、好羡慕嗰啲人咯。跟住就觉得，咦，点解我天生个人就系咁麻烦嘅？即系成日都唔开心嘅，亦都有少少觉得咧，啊，哇，呢啲咁嘅抑郁嘅情绪咧，即系如果我同其他人讲呢啲嘢，会唔会将呢啲唔开心嗰啲情绪过埋俾人嘅？即系你会想唔 share 呢啲嘢，所以咧一路咧，我啲屋企人啊嗰啲，我一个都冇同佢讲嘅。去到好后期，可能去到。中三四咧，我会有间唔时，我会同我家姐，我三家姐，我有试过同佢讲话，啊，如果可以突然间变咗粒尘，都几好喎。跟住我家姐就会，可能都会觉得怪怪地，但系佢话，好浓嗰粒尘，自己

0: 唔想做塵噶，你覺得好啫？即係佢都唔知點答我，但係佢會聽咯，都會。但係佢哋冇一個知道我成日都籠罩住有呢個咁嘅情緒。但係去到大學第一年定話第二年咧，我唔知嗰一段時間 last 咗幾耐。我印象就大概好似一兩個禮拜，去到係好嚴重咧。我而家先知道嗰陣係好嚴重。嗰陣我淨係覺得咧，我已經完全冇動力去 live 啊！我想我可以點咧？我希望我可以咧瞓喺張牀度，我 quietly pass away， 咁就係好幸福噶啦。因為其實一個人咧，你諗下嗰種抑鬱咧，係好似一種長期嘅折磨嚟嘅。你成日都要唔開心，成日都要唔開心，好似撇唔走嘅一樣嘢嚟嘅，你冇得撥開嗰嚿烏雲。咁嗰陣，我記得嗰段時間一兩個禮拜咧，我係瞓喺張床度，大被擁個頭，好想啊！如果可以瞓醒，發現自己啊，原來 pass 咗啦，都幾好喎、啊、咁樣。跟住嗰段時間成日都瞓覺嘅。第日大個咗咧，睇人哋嗰啲宣傳海報，我先知哇，原來我中曬 depression 嗰啲 symptoms。其中一樣就係好 telling， 就係佢瞓喺張牀度冇力起身，唔係佢對腳喐唔到，好似個心已經冇力去叫自己做任何嘢，係嗰種嘅，好似喺嗰個情緒同埋 spiritually 覺得已經係冇力啦 ，I have nothing left 咁樣咯。我喺個牀度咁長時間咧，日日都唔想落牀咧，我都諗啊，我開始喺度諗，我點解要咁唔開心先？我點解要想？自己的生命就在這裡終結線。我心想，我用理性的想，我是不是讀書讀不行啊？心想，雖然不是說讀自己很 excited about 的東西，但是我都讀大學，我的成績都不差，就是科科都不差的那些分。跟住我其實唔係呢樣，跟住我諗係咪冇錢用啊？唔係啊，我想揾工做都好簡單啫，想揾啲錢使都好簡單，即係有錢使。跟住又諗，咦係咪感情上又出咗啲咩好大問題？又唔係啊咁。跟住諗又覺得係咪屋企啊好唔開心啊？又唔係啊，屋企大致上都開心㗎，即係冇話同我媽媽同或者同啲兄弟姊妹有啲乜嘢唔好唔開心，又冇啊咁。即系谂所有嘅嘢，又唔系有咩 physical illness 要令到我好唔舒服或者好折磨，冇啊。跟住就我觉得 OK， 即系呢一样嘢咧，系你冇能力去解释点解我而家个状态就系咁样，连落床都冇力。跟住我记得我谂完之后咧，我就企咗个肚，我就同神讲：我已经冇力啊，冇力去企嗰个，净系嗌咯。但我知道我是跟神讲的，我就没有讲任何，我只是叫了救命的。我记得我心里面讲了两个字，救我。
1: 以后你怎样去处理到这个事呢？
0: 讲起来就很激动，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很去到一个绝境了，是人里面没有办法的了。但是人里面没有办法呢，神他就那一刻就来到我那里，我觉得是真的一个 miracle 咯。我记得我嗌咗个声救我之后咧，我唔记得咗过咗几长时间，我就 for the first time 我对脚掂咗个地下，即系落咗嗰张床，我好似觉得咦，突然间有翻嗰少少力可以落床咯，去个厕所，去即系做翻啲正常人做，开始做翻啲正常人做嘅嘢。即系我谂，如果你问一个患抑郁症嘅人咧，即系如果你去到最坏嗰个情况咧，你连落床都已经做唔到噶啦。咁我觉得嗰下系神嘅介入，佢帮我。咁系谂翻真系神救咗我。
1: 咁嗰阵时你会唔会话都有人话俾你听，去睇下啲书啦，或者即系搵下啲资料啦，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啦？有冇呢啲嘅咧？
0: 我因為咧一路咧真係把口好密嘅，咁 terrible 呢樣嘢，我直情都唔想同人去講啊！即係我覺得哇，講出嚟一陣間好似傳染病咁過咗俾其他人，我覺得會。但係咧，我個教會成個教會一齊讀Rick Warren 嗰本 Purpose Driven Life 寫40日，每一日讀

0: 一個 chapter 咁去讀曬成本書。跟住我就唉乖乖地咁樣打開第一個 chapter 讀。第一個 chapter 起，我已經知道啊呢一本書即係神係有好 vividly 去同我講一啲我一路喺我腦入邊問嗰啲問題。生命究竟又是有什么意义的，即是那么辛苦为什么要这样日日这样在这里日复日这样 去过呢，这样由细有个 depression， 这个呢让我呢比一般人呢都会思考更多关于生命的意义。那个 depression 令到我成日都是个 default state 都是不开心，跟着呢一有开心但很快又去回那个不开心的 state 呢，令到我更加会觉得咁究竟其实点解要 go on 呢？如果我冇 joy， I want my life to be purposeful， I want it to be meaningful， or else why am I here？ 系咪啊？咁嗰本书咧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正正就 answer 晒呢啲我由细已经问神嘅一啲问题咯。咁嗰本书系改变我好多嘅，由觉得 life 冇乜 real meaning 咧，去到会。明白啊，其實神咧有個 good plan， he only have good plans for you。每個人都有唔同嘅 path 佢要 take， 但係喺你每一個人嘅 path 上面，神都想你去經歷佢咯。咁我就讀完嗰本書，我就有個咁嘅轉變，覺得啊，life is full of purpose 咁樣，係啦。所以 yeah， that changed me a lot。
1: 在你不同的经历里面呢，你的信仰呢其实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0: 嗯
1: 嗯。其实你当初你怎样信耶稣的呢？怎样会接触到基督教的
0: 呢？是完全是因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爱心。我们一家人九个人。先回到那间教会呢，都我记得揸车可能都要十五二十分钟最少的了。我们那时候刚刚来九一家九个没有车的。头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未有车牌未买车，每个星期日是有对夫妇，他们还要每一个人揸一架车来车我们回教会，每个礼拜日是这样。是的，即我觉得可以在教会里面长大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而完全是因为弟兄姊妹他们是这样乐意的去侍奉。即这些侍奉呢是behind the scenes 的，做了都未必有人知道。弟兄姊妹真是这些这样的 serving in humility， 真是改变了我们屋企整个屋企的，即是以后下来去经历神的 journey。
1: 那你回了教会你是即是怎样你说、哦、我决定信啦这样。
0: 那时候教会里面呢有一个牧师容牧师，他好像是 grade 7 or grade 8开始，他就不断去 approach 我去邀请我翻青年团契，跟住我记得我拒绝咗佢好长时间嘅，我谂起码有一年时间咧，哇，成日都要躲避佢，一见到我就问我，咦，几时啊？几时试下翻？我就成日躲避佢，跟住最尾一次觉得，唉，觉得避无可避，唯有去，我心谂去一去，话俾佢听，我试过啦，我唔中意，跟住去第一次已经发现，哦。原来有一啲同自己差唔多年纪嘅人一齐去 learn about God， 但系咧又唔系净系听圣经故事嘅，会讲一啲比较贴身嘅话题。我记得系第一次我真系明白，咦，原来神系一个同你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嘅神。细个咧净系觉得咪就系圣经入边嗰啲故事嘅神咯。咁但系同我有咩关系啊？同我嗰啲翻学啊？同人相处啊，有咩关系？我唔觉得同自己生命有关系。咁但系喺青年团契就慢慢知道，神咧佢唔系净系想你头脑上认识佢，佢真系想做你嘅 personal God and Savior。尤其是就系经过咗depression 嗰一段时间咧，我更深体会神系真系佢睇到我嘅，即系我不断觉得自己好似一粒沙咁，神点会睇到你呢？我成日觉得，哎，神好忙噶，佢有好多大事要做噶，佢点会睇见我咧？佢点会觉得我 struggle 嗰啲嘢系 important enough 去佢要介入咧？咁样，但系慢慢喺生命入边，有啲时候觉得啊，自己真系搞唔掂，我真系要祈祷啊，即系求神去帮我。我就慢慢发觉，唔系，神好似似乎佢真系睇得见。

0: 嘅，佢好似佢真係關心嘅，佢真係會 in his own ways 去帶領你。咁所以我就慢慢就越嚟越覺得啊，其實神真係 care about me， and I start to believe in 即係嗰個福音入邊講嘅神愛你。雖然你是一個那麼不完美的人，但他其實他真的深愛你，去到那個地步他是要捨棄自己的生命去給一個 way 你可以去回他那裡，即慢慢我明白這些東西我就信主
1: 了。那在你現在這個階段有沒有說哪一首詩歌和一段的經文其實對你來說是有很大鼓勵的？
0: 很多時候我講完我得救見證我就會唱一首詩歌，那首詩歌就是有你愛我，裡面歌詞最最觸動我就是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誰，被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你是愛。這個嘅詩歌嘅 chorus 已經係 summarize 咗我先信主神令到我明白體會嘅 truth， 就係喺嗰個 chorus 入邊。
1: 咁有冇边一段经文你都觉得对你有好大鼓励噶啦？
0: 呢一个咧系我2024年开始喺天道神学院度读书咧一个spiritual director， 有一句经文系呢个 spiritual director 佢俾我，而我不断我觉得神都不断去再提醒我咧，就系诗篇34篇第八节，佢就话你们要亲身体验。就知道耶和华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觉得我哋好多时咧就系圣灵嚟同我哋讲啊，不如你咁样，但我哋 reject 佢。其实神咧系好想同我哋亲近，佢好想同我哋有一个 close relationship， 但我哋用好多嘅原因藉口咧去 push him away，we reject him。我哋选择咗唔投靠神，我哋选择咗靠我哋自己。而家神提我就系、是，你试下，你 come and see， taste and see that I am good。
1: 啊，咁今日好多谢阿 Joey 啦，尹子欣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嘅成长啦，佢嘅工作啦，佢屋企啦，同埋佢信仰啦。咁愿神咧继续祝福你，同埋咧祝福你咧能够接触到嘅人。
0: 好，多谢多谢。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 www.sobem.org。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Franca 梁洁欣喺度
2: ，Amel 卢希尔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只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6: 7月12号的晚上，欢迎来到一期一会，我是阿 Mel 卢希尔，
3: 还有我 Joyce 李英伟，大家好。Mel 妈妈，
6: 是啊，好开心啊，觉得自己人生呢又去了一个新的阶段啊。
3: 是啊，我们两个妈妈呢都会讲一些臭仔经啊那些东西。
6: 毕竟你行前我这么多步，有什么问题一定要问了前辈先的嘛。
3: 不要这样说，但我又发觉很多时候我们不同的所谓的 generation 啊，不同的年代啦，臭小朋友嗰个模式都会有啲唔一样㗎嘛。咁例如我哋一期一会嘅话，呢一样嘢就主要淨係我可以同你傾啦。始终所罗门都係爸爸嘅话，有阵时妈咪睇嘅嘢同爸爸睇嘅嘢係会有唔同嘅。
6: 哇，我好认同你啊。话说呢，我仔啱啱就开始返 daycare 啦。咁、我就觉得自己即係向住大人嘅嗰个 level 又升级咗啦。我細个嘅时候就係帮我妈咪打电话呢，就话啊，我係边个嘅女女，咁可能想帮佢 book appointment 啊，成啊。咁但係呢，随住我仔仔大个仔啦，返 daycare 啦，咁呢就变咗我打电话啊，你好啊，我係边个嘅家长啊，咁、我就想问清楚返学有啲乜嘢嘅情况要留意啊，要带啲乜嘢啊。的而且确呢，爸爸唔係好 care 呢样嘢㗎。
3: 佢唔係唔 care， 但我諗係爸爸个或者男士啦，佢哋係比较 practical 啲嘅嘢，即係如果你话啊，我要带嘢返学校嘅话，一定可能係水樽啊，或者可能有冇啲衫要更换啊嗰啲。但媽媽嘅话呢，就会諗到哎呀，佢可能第一次返学嘅话可能会比较紧张啲嘅，我要唔要可能准备一啲嘢令到佢开心啲呢？因为諗返嘅话，就例如我女女係比较紧张嘅，咁我就特登要晒定一幅全家福嘅相，放定呢喺佢嗰个书包仔嗰度。即如果你驚嘅话，或者你挂住媽咪爹哋嘅话呢，你就可以攞張相嚟睇下啦。即我諗係女性係比较感性少少嘅，我哋会諗一啲嘢
6: 喺
3: 情感上点样令到个小朋友比较开心。爸爸角色呢就係比较 practical 啲嘅，即个水樽点样可能掟极都唔烂嘅，或者点样可以 keep 住啲水係都係偏返係凉少少嘅。
6: 有冇着鞋返學咁样。
3: 仲要着啱鞋返學嗰啲係咪
6: 左右错。咁係啦，咁的而且确呢，老师都有同我讲咧，就系、考虑到可能小朋友心理层面咧，惊佢翻学好紧张，就可以带一啲嘅 soothing toy 啊。咁但系我想话，我个仔系从来都冇呢样嘢噶。
3: 吓，我既然我个仔冇 soothing toy， 唔通我而家特登要呕翻嚿 soothing toy 俾佢？
6: 即系我突然间要训练佢有一个 soothing toy 系咪？咁点解会带呢嚿嘢翻去咧？就发现咧，其实原来好多人咧都会对一个嘅物件有依赖性啦，即系无论系公仔又好啊，皮仔又好啊，甚至乎系奶嘴都好啦，即系佢哋会觉得有呢一嚿嘢咧，就代表佢有安全感啦。甚至乎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咧，可能屋企嘅小朋友你洗咗佢张被，佢会突然之间好激动噶嘛。
3: 我依个屋企就冇嘅，佢哋好鍾意啲新嘅乾淨嘅被，即係每一次洗晒啲乾淨嗰啲被呀嗰啲呢，佢哋就好开心嘅。但的而且佢有啲小朋友呢，对呢个类型嘅玩具呢，所谓叫做安抚嘅物件啦，係好在乎嘅。我知道例如有啲人係真係唔见咗或者烂咗，佢哋係会好紧张。好似日本嘅话都会有一啲公司呢，係特登帮你洗返乾淨啲公仔啦，或者甚至乎呢係要救翻佢啊！即可能边度烂咗啊、甩线啊、甩晒啲棉花出嚟咧，系要特登帮你整翻。咁你心谂，哇，买一只都冇咁贵啦，我仲要特登揾人整咧。诶，有啲人咧系真系对呢一类型自己童年用过嘅嘢咧，系特别有呢个情意结嘅。
6: 因为主要咧，其实系嗰个气味嘅存在啊。点解会咁样呢？就系我哋可能喺细个成长当中咧，我哋未咁明白到底分离系一件乜嘢事。咁啊，
3: 分离从来。
6: 冇错，
3: 你一定早已知道。

0: 啦。
1: 但我个仔未知啊嘛，咁所以佢就好靠呢啲咧带住令到佢有安全感气味嘅物件咧，去陪佢慢慢去进入呢个成长嘅阶段啦。咁而呢一啲嘅气味咧，对于我哋大脑记忆嚟讲咧，就好似一条锁匙咁样嘅。咁、我只要咧系揸得住嗰条锁匙嘅话咧，咁我就可以咧喺陌生嘅环境入边咧都俾到安全感自己。咁啊，当然随住一啲嘅年纪成长啦，我哋当然知道嗰样嘢，我哋唔可以随时摆喺身边。咁不过咁，成年人都会有佢嘅压力啊，有佢嘅唔舒适嘅地方啊。咁只要佢攞翻童年嗰张被仔出嚟索一索咧，又舒筋活络，又觉得咦，都好似安抚到自己咁样咯。
0: 的而且确系啊，因为其实呢一类型嘅物品咧，除咗可以减轻同呢个父母啊或者屋企人嗰个分离嗰阵时嘅不安啦，亦都可以咧帮助佢独立啦，甚至乎咧建立呢个安全感。咁你又会觉得啦，咁呢个系小朋友啫，点解大人咧都仲系？会咧，因为其实咧就好似你话啦，一闻到呢一阵味嘅话咧，就会可以唤起翻佢个童年回忆，亦都可以提供到呢个情绪嘅安慰啦。喺压力大嘅时候咧，增加呢个安全感，亦都咧可以象征翻好似啊嗰阵时我同屋企人啊或者一啲重要时光嘅连结。咁所以其实我哋对气味系特别敏感嘅，有啲人咪好似闻到例如白兰花嘅味嘅，就会谂起公公婆婆嗰啲。但其实我哋人咧，亦都唔系单单系对呢个气味，即系唔系话一定要个公仔有气味，我哋先记得个童年回忆，而系我哋就算见到呢一个公仔，有阵时咧，我哋都仍然系可以帮到自己咧，有少少减压。因为其实咧，除咗气味之外咧，呢一个物件咧，亦都系一个 attachment 嚟嘅。当我哋见到可能呢个公仔陪住我哋成长嘅话咧，其实咧佢就已经有一种自转式嗰种嘅记忆体啊，所以直情好似系一个叫做所谓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就令到一见到呢一只公仔嘅话咧，就记得翻起嗰阵时某一啲嘅童年回忆。即是我们逢是一看到某一些的广告的话，就会想起我们的童年回忆，这个没有气味的，但就是正正这个的所谓 attachment， 就会令到自己有回那阵时嘅开心或者唔开心嘅感觉嘅，
1: 系啦，咁有啲家长咧就会喺度谂啦，啊，我小朋友真系冇噶，好似我同你嘅仔仔就冇啦，冇呢、這个attachment 系喺物件上面啦，咁系咪会系一个问题咧？其实都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唔一定每一个小朋友咧都一定需要一啲嘅安抚物件嘅，譬如咧佢可能系一啲其他意识形态上嘅 attachment， 唔系一啲实际上嘅 attachment 嚟嘅，好似系佢会有一啲。嘅小动作啦，譬如系佢瞓觉前可能咧一定要勾下肚腩仔先会瞓得着啊，咁啊有机会咧系一啲行为上面嘅依赖啦，甚至乎咧佢真系完全冇嘅，佢可能咧系已经天生气质比较独立啦，所以佢安全感比较强咧，佢唔需要任何嘅一啲过渡性嘅物件去陪伴佢啦，或者系可能小朋友佢本身依赖嘅就唔系一件物件，而系依赖一个人啊，因为咧其实 love language。都有好多噶嘛，咁啊有五种，其中一种就系 body language。咁如果小朋友对于有安全感嘅 love language 咧，唔系一件物件，而系透过身体接触嘅话咧，咁佢都唔需要一样实质有一样嘢喺度，好好啊。其实呢样嘢，因为我唔需要准备定十只公仔去替换，等佢未来十年有得用呢样嘢。
0: 哇，真系啊！有阵时你都会睇到，可能有个小朋友佢真系唔见咗个公仔咧，嗰、那个父母系真系要喺网上嗰度寻亲咁一半咧，问翻有冇。有人有类似嘅公仔，因为可能已经停厂咗，唔知几多年啦，揾唔翻嘅，就睇下有冇人肯捐翻佢屋企嗰只公仔出嚟啦。但你又咁样讲，有啲人好似你话咧，冇嗰个所谓嘅 attachment， 但系佢哋对调转嘅 attachment 系唔一样，就有啲人系无论点都好，我一定要翻屋企先瞓觉嘅，因为其实佢系一定要自己嗰张床先瞓得舒服嘅。呢一类型嘅其实都系某程度上唔同形式嘅 attachment 啫嘛。
1: 咁所以就已经听得出咧，其实无论系小朋友又好啊，定系大人都好咧，或多或少都有少少嘅。咁所以家长们亦都唔需要太担心话，吓、啊、我而家小朋友可能两岁仲食紧奶嘴，或者一定要拎张被仔先可以出到街嘅，我需唔需要强行帮佢戒咧？其实系唔需要嘅，因为喺小朋友嘅成长当中咧，其实佢慢慢会自我调节之后咧，佢就会慢慢咁样去戒甩呢一啲嘅坏习惯，甚至乎咧调翻转，你唔好刻意提醒佢，系啦，咁佢就可能。 玩得好开心嘅时候，就会唔记得咗佢个奶嘴啦，佢会唔记得咗咗佢张被啦，咁佢就从而唔再追求呢样嘢。咁所以咧，家长们都唔需要太担心话，哦系咪一定要刻意帮佢戒啊，一定要剪走佢个奶嘴啊，等佢好激动咁样话俾佢听，冇啦，呢个已经时光流逝。

0: 唔需要嘅。我哋咧将所有嘢都系顺其自然就可以噶啦。
1: 系啊，头先你讲嗰类型咧，亦都叫做咧系过渡性客体啦，就系、是、transactional object， 即系只不过系一个过渡性，可能由小朋友啱啱嘅不安啦，可能明明喺屋企做噶嘛，突然之间咧就要去到 daycare 啦，又或者可能系转学校啊嗰类型，当有少少 transactional 嘅时候咧，我哋系其实特别依赖。其实人都系噶，我哋有时转公司、转新环境嘅时候，你都可能系想带翻屋企自己用开嗰只杯，放翻喺公司嗰度，你感觉会安心啲，系其实一样道理嚟嘅啫嘛。所以无论点样都好咧，其实咧最紧要系开心啦。有阵时咧呢一类型嘅嘢咧，亦都唔需要话咧睇得咁着重嘅。最紧要咧就系可以平衡到自己个心理就 OK 噶啦。
0: 唯一着重嘅咧就系我哋要与时并进啦。咁所以呢个 moment 要听下 Alex Lau 刘子韬嘅 Tic Tac Toe。
2: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惊追唔切，唔使惊，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Alex 刘志涛同你 Tic Tac Toe。
3: 呢个年代真系机不离手啊！我哋唔好话大人啦，甚至连小朋友而家都好似食住饭都要睇住个 YouTube 或者打住机咁。不过喺呢个数码年代咧，好多资讯喺网上都可以睇到，但有时啲资讯唔知道系真定还是唔知道系假，更加唔知道啱唔啱小朋友收睇嘅。所以我哋加拿大政府都开始做嘢啦。喺啱啱六月嘅时候，联邦政府开始咗一个新嘅措施，就系计划禁止16岁以下嘅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消息一出，好多家长都话支持啊，但系都有人担心话喺禁止使用会唔会太过严厉呢？咁首先讲下呢个新嘅措施先啦，系加拿大近年一直推动嘅 C34 安全社交媒体法案嘅其中一部分嚟噶。成个法案主要嘅目标净系得一个，就系令网络世界，特别系小朋友接触到嘅网络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去使用。但系如果细心睇呢份内容嘅话咧，发现政府并唔系纯粹话想禁止全部社交媒体嘅，而系想科技公司重新设计自己嘅平台。佢哋都讲啊，如果社交媒体平台咧可以证明自己有足够嘅能力保护到儿童，例如话如果加啲设计，好似话验证年龄、限制容易令人上瘾嘅功能、提供内容警告标签、加强安全搜寻同埋保障私隐等等嘅话，就有机会可以豁免到，容许16岁以下嘅青少年继续用噶啦。为咗呢个方案唔会得个讲字啊，联邦政府仲计划成立加拿大数码安全委员会。咁呢个委员会除咗监察科技公司有冇遵守任何嘅法例之外，亦都会制定以后落嚟需要嘅技术标准，例如话点样验证年龄啊，点样处理 AI 内容啊，点样要求各个数码平台提交到安全嘅数码计划等等嘅方案。咁如果有公司唔赞同呢个方案，拒绝合作嘅话，委员会可以发出警告，要求公司修改自己嘅内容，甚至要罚款都可以噶。咁如果全部嘢都做齐，最后啲平台都有啲内容系出咗街嘅话，而有人系唔赞同嘅话，都可以向委员会投诉呢啲内容。不过就算话啲科技公司做到以上呢几点，可以得到豁免，都唔代表法案一通过就可以即刻生效。根据政府的计划，法案要正式通过之后，大概需要多18个月时间才可以成立到刚才讲到的加拿大数码安全委员会，才可以慢慢审批逐间科技公司的豁免资格。所以呢，在最初一段时间，16岁以下的小朋友真的可能是全面禁止使用指定的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啦。咁都啱嘅，啲平台话自己安全咧系唔够嘅，政府要立例建立一个公平嘅标准先可以保障到儿童。咁其实相关嘅法例唔知话加拿大先有嘅，好似喺法国，如果15岁以下嘅儿童想开设 social media account 嘅话，理论上系需要得到家长嘅同意。不过年龄验证呢一步咧真系比较难执行嘅。咁好似话西班牙政府近年咧都建议将 social media 最低嘅年龄由14岁提高到16岁，同时加强保护未成年嘅人，限制青少年接触到有害嘅内容。咁其中澳洲咧采取嘅路线就非常严谨嘅，佢哋用嘅系一刀切嘅做法，只要小朋友未够16岁就唔可以用指定嘅社交媒体，而呢啲媒体都好 common 嘅，好似话 Instagram、TikTok、Snapchat、Facebook 甚至。

X 都唔可以用。咁所以相比之下，加拿大呢个新嘅方案都算系好有弹性噶啦。佢反而系希望唔同嘅平台可以透过改善产品嘅设计，证明自己真系有能力去保障儿童，先至可以有特别嘅安排。咁究竟边一种方案系有效嘅？咁啊，真系时间先可以证明到啦。咁究竟联邦呢个方案系咪真系太过严谨严厉呢？咁啊，真系冇人知嘅。不过呢个最终目的咧，都系 filter 一啲不良嘅内容，希望唔好影响到而家嘅小朋友。但系最怕嘅就系有啲内容睇落去真系好得意、好 cute 嘅，但系原来深深咁影响小朋友，我哋都唔知道啊。咁最近有唔同嘅报道指出啦，大量专去针对小朋友而成嘅 AI 生成影片咧，开始喺 YouTube 上面饱和晒全个 market。呢啲影片睇落去好色彩鲜艳啊，角色好得意啊，仲用小朋友熟悉嘅卡通人物、儿歌同埋英文字母嚟做主题，咁啊睇落去好似好有教育意义喎。但系事实就系、是、唔少内容系冇经过任何嘅教育专家、编审或者创作者去审核，大部分都系用 AI 自己制成，再透过演算法不断咁样喺 YouTube 度谷，希望吸引更加多嘅点击去赚广告收入。呢啲由人工智能所生成嘅影片睇落去好似好好嘅影片，英文嘅 term 叫做 AI slop， 而亦都有研究发现啊。部分 AI 嘅影片甚至会出现错误嘅知识，例如话教错颜色啦、认错动物啦、错嘅交通规则啦，甚至会加入一啲毫无逻辑嘅剧情。我哋呢啲成年人有自己嘅判断能力，当然会觉得呢啲系好荒谬嘅。但系对啲好细好细得个两三岁嘅小朋友嚟讲，佢哋真系唔识分真定假噶，净系会将画面嘅嘢全盘接受，严重嘅会影响佢哋嘅语言发展同埋认知能力。咁你可能会话，好简单啫，见到呢啲片我投诉检举咪得咯。甚至你啱啱话完话嗰个委员会啊，一定会知道呢啲片嘅存在，会将呢啲 delete 晒噶啦。但系你可能睇少咗 AI 嘅发展能力。呢啲片好似细菌咁，只要用 AI 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生成到几百条嘅内容，加埋演算法，人手有时系挡唔切嘅。而演算法净系睇数字，所以小朋友睇得越多，平台就推得越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咁问题嚟啦，真正嘅问题系咪社交媒体自己啦？咁其实都未必嘅。越嚟越多儿童心理学家指出，真正需要管理嘅唔系有冇用到社交媒体，而系点样用社交媒体。例如话，如果个小朋友每日净系睇15分钟，咁之后会同家长一齐讨论啊，或者睇完之后会去读下书、画下画、做下运动，造成嘅影响相比起自己攞住嘅电脑系咁睇几个钟，冇人陪同情况之下系完全唔同嘅。唔同嘅儿科专家都普遍认为，如果年纪越细呢，荧幕嘅时间就应该越少嘅，同埋重点唔单止系话时间，仲系顾及埋个内容质素。影片如果系高质素嘅、有教育性嘅，系可以激发到小朋友嘅思考嘅。但如果只系单靠演算法不断咁去推送一啲刺激嘅画面、快速嘅 AI 剪接，就算每日只系睇一个钟头啊，都可能令到个专注力越嚟越短，甚至影响佢哋嘅阅读同埋专心学习嘅能力。咁系咪话小朋友就完全唔可以接触呢一啲嘅影片呢？因为老实讲，而家科技咁发达，都冇可能完全禁止到噶啦。但系家长同监护人除咗话限制时间之外，都系有啲巧妙噶、哦，例如话开启青少年模式，用家长监护功能一齐写一份 playlist。咁就可以控制到不良嘅演算法嘅恶性循环。对一啲年纪大少少嘅小朋友，就可以顺势培养下佢，一齐讨论点解啲画面系 AI 造成嘅，点解啲资讯系未必可信嘅，俾小朋友慢慢建立自己嘅分析能力。将来大个咗咯，就可以自己分辨真同假，有呢个能力保护自己啦。加拿大联邦政府今次推动嘅 C34 方案，虽然并未正式落实，暂时只系完成咗第一读 first reading， 咁之后仲有 second reading 啦、第二读啦、委员会审议啦、报告时段啦、第三读等等嘅。不过佢全面禁止又好，有豁免条件又好，其实呢个方案都系个新方向。至少联邦政府而家要求平台自己为自己设计嘅嘢负责任，但系无论点。政府的法例、科技公司的自律和家长学校的教育，
三方面都要互相配合。

0: 先至可以决定到我哋下一代小朋友点样接触呢一个新嘅网络世界。唔知道你又赞唔赞成政府今次呢个方案呢？我哋身为成年人又点样带领小朋友接触呢一个科技世界呢？我哋下星期继续 Tic Tac Toe， 我系 Alex 刘子涛。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6: 我的心只得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7: 翻到嚟第二节嘅一期一会，咁啊啱啱讲到我仔仔翻 daycare 会比较在乎一啲即系心理上嘅嘢啦，咁、但系其实咧嗰、那个物理层面我都会好在乎嘅，因为夏天啊嘛，好热啦，跟住我就会惊晒伤啦，同埋惊呢个蚊叮虫咬啦。
8: 你有冇发觉系而家个唔系真系夏天先至有蚊啊？佢唔知啲蚊好似十二季除咗得个几季休息下之外咧，好似五月几六月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出嚟啦，跟住只不过系越嚟越毒咁解啫嘛。
7: 我本身咧就冇呢个感觉嘅，因为我屋企附近比较冇蚊，咁但系咧我早两日嘅时候就受到呢个沉重嘅教训。因为我话说我去我朋友屋企就交收啲嘢，咁啊就同佢倾开偈啦，咁啊谂住 catch up 一下，结果我朋友咧就系咁赶我走，佢就话。你唔好留喺度，你快啲走。
8: 此地不宜久留。
7: 系啦，我就心谂点解咧？你呢度有 coyote 定点咧？佢就同我讲，我屋企附近啲蚊好毒噶，佢咧系蚊怕水都唔惊噶。你唔好留喺度，你喷我都唔得噶。你冇乜嘢，你好走啦咁样。我唔听佢讲啦，我就话咁我咁耐冇见你，倾多几句都得啩。结果真系咬咗一啖。哇，痛咗两日啦！佢唔系净系痕啊，系痛啊！
8: 佢肿啊，即系如果尤其是我系皮肤比较敏感咧，我系咬完之后净系成只脚系肿啦，跟住嗰个肌肉嗰个位好似硬咗啦，又痛啦，又痕啦，夜晚我系瞓唔到。但我发觉我今年第一次俾蚊咬系讲紧系五月尾六月头就已经开始啦。
7: 是
8: 真的早，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今年是够冻，但不知道是不是冻的时间不够长、所以可能杀不死啲蚊还是什么原因呢？哇，好犀利啊！咁我就开始喺度睇紧咧，其实我哋都会不断买好多唔同嘅蚊怕水啊、蚊香啊，希望可以保护到自己有
7: 灭绝计划。
8: 有几耐就已经唔算啦，我都灭唔到你种啦，但起码你唔好嚟烦我啦。我发觉而家啲蚊怕水好似冇乜用啊！嗰、那个问题系
7: 因为与时并进，就唔单单净系应用喺人类身上
8: 嘅。惨啊！
7: 蚊都系会进步啊，因为其实咧一直以嚟咧，我哋都系用紧嘅蚊怕水成分有一隻叫做避蚊胺的物体在入面，但是近年已经有研究指出，亦都有科学家做过实验，就发现哪怕

0: 对于蚊嚟讲咧，就突然之间变成一个指标啊，好似个热能探测器咁样啊，你就开始喺度养养下咧，就对只蚊嚟讲咧系更加凸显到你喺度，佢就开始追住你嚟。
1: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即系如果你明明唔系一个人，你点解要着呢件斗篷咧？我仲估你唔到。嗱，你讲嘅呢个避蚊胺英文就系 DEET 啦。即系如果你可能买一啲蚊怕水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就讲紧佢入边可能个浓度有几多嘅，但系佢讲紧嘅浓度咧就唔系话好似哇，如果买 50% 咧就可能劲啲，只不过讲紧个时间可以保护嗰个时间上有几多，例如可能系 10% 嘅就大概一个钟至两个钟啦，20-30% 就系4-6个钟啦，去到 50% 嘅咧就8-10个钟，但好似头先阿 Mel 都话啦，我哋其实咧系会流汗啦，或者可能温度唔同啊，湿度唔同啊，其实咧都会令到呢一个所谓嘅浓度系会慢慢咁样减少。而家 train 到只蚊咧就系我明明冇谂住呢个系人嚟嘅，但当我闻到呢个 DEET 嘅时候，咁呢个就一定系人嚟噶啦，唔系你点会查啲咁嘅嘢咧？我就等你个浓度系偏低少少，甚至乎其实因为呢个浓度点解话，甚至乎 DEET 唔系可以杀死啲蚊啊嘛，
0: 佢系隐形斗篷，
1: 佢只不过系只要我忍得到呢一阵味，我就其实可以食噶啦嘛。咁所以咧，就算哪怕我知道你个浓度系比较劲，我只不过觉得个味道系唔中意，佢其实咧个蚊咧亦都会照样咬落去，因为就系知道呢个系一个人嚟嘅。
0: 唉，揾食艰难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对蚊嚟讲都系揾食艰难嘅。咁所以有啲咩方法可以避蚊嘅咧？我发觉真系冇乜，除咗好物理嗰啲咧，黐蚊贴嗰啲咯，即系黐一块大胶纸喺度黐住佢啊，唔系黐嗰啲避蚊贴喺件衫上面。
1: 我觉得最好嘅方法就系揾一个好惹蚊嘅人坐喺你隔篱啦，希望只蚊咬晒佢之后咧，我先至有可能系避过一劫。我系试过真系一次。出去10-20分钟，系嗰啲山区嚟嘅，我已经喷晒蚊怕水，我翻到嚟我可以成只脚数埋有成20-30啖嘅，我已经系喷咗蚊怕水咯。
0: 哦，咁啱咯，
1: 都系咁。
0: 你又惹蚊，跟住之后仲要
1: 只蚊又醒，
0: 又要喷埋嗰个 DEET 嘅嗰个隐形斗篷嗰个指标，系咪？咁只要你喺我隔篱，我一定唔会俾蚊咬啦，系咪先？
1: 如果系咁样，系咪真系话唔需要再喷呢个蚊怕水咧？咁又唔系嘅，因为其实咧，始终咧呢一个咧，虽然话。就话系1946年开始呢个美国嗰度研制呢一个 DEP 啦，话晒有70年历史嘅话，其实咧佢哋自己咧都有少少不断嘅改良啦。佢入边咧始终唔系所有蚊都咁醒噶嘛，只要啲蚊未至于去到咁醒嘅话，只要冇俾蚊咬到嘅话，其实嗰啲灯隔热啊嗰啲都系可以防御到嘅。其实最重要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出到街嘅时候，尤其你知道自己要去一啲比较多树林嘅地方，都系着翻长袖衫裤嘅话，兼再搽蚊怕水咧，咁就会好好多啦。
0: 同埋记得定期补喷咯，因为其实讲紧蚊怕水咧，佢每2-3个钟咧会随住一个空气嘅蒸发啦，随住我哋出汗出油咧，佢个效能系会减退嘅。咁所以咧，你定期补喷嘅话咧，都可以加强翻你嗰件隐形斗篷嘅。咁啊喺呢一边箱咧，我哋就同啲蚊恶斗紧啦，觉得点样斗智斗力可以等佢唔好咬我啦。而喺夏威夷嗰度咧，就反而咧蚊成为英雄。
1: 哇！
0: 咁啊，讲紧系近年夏威夷好受关注嘅嗰个放蚊救鸟计划啊，导致到夏威夷嘅密船木雀咧已经系去到一个濒临灭绝嘅阶段啊。其实讲紧咧，夏威夷以前咧系一只蚊都冇嘅，阳光与海滩嘅啫。咁但系随住19世纪一啲外来蚊嘅入侵之后咧，就带嚟咗一啲嘅疾病啦。咁啊，令到好多本土嘅雀仔咧，因为本身冇接触过呢一种病啊，咁就变成冇抵抗力咧，就全部都拜拜走晒啦，咁样系死咗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开始咧嗰边就有一啲嘅唔系基因改造蚊，但系嗰一啲蚊咧系带有一啲天然嘅细菌，咁啊放一啲嘅男仔蚊咧去到嗰啲岛上面，咁啊企图咧同嗰啲嘅女仔蚊交配咧，咁就慢慢咧从而令到下一代咧就生唔出啦，孵唔出啦，咁啊希望咧慢慢令到呢个蚊群嘅数量下降， 而呢一种方法咧就叫做不相容嘅昆虫技术。其实喺2023年开始咧，就研究团队已经喺高山森林上面咧投放咗超过4000万只嘅红蚊噶啦。咁而嚟到今年2026年咧，我哋除咗系用直升机去投放呢一啲嘅雄性蚊之外咧，亦都开始尝试咧用一啲嘅无人机咧去到更偏远嘅角落咧，就去投放呢一啲蚊

0: 望可以減少呢啲嘅蚊嘅數量咧，從而咧去救呢一啲嘅雀仔。咁但係咧，截至現時為止咧，效果係點咧？我哋研究團隊都仲係追蹤緊嘅。咁但係咧就話冇辦法可以100%證明嗰個野生蚊嘅數量咧已經大幅嘅下降。不過咧，隨住我哋嘅氣候變化啦，不停咁樣變暖咧，咁啊無論蚊又好啦，雀仔又好咧，就向住一個更高海拔嘅地方進發咧，就令到咧原本咧高山嗰啲嘅雀仔啊，都開始咧受到呢個蚊嘅影響。咁啊，未知結果係如何嘅，咁但係咧，我哋希望咧呢一個種族滅絕嘅計劃可以成功啦，因為都希望救得翻一啲濒临绝种嘅雀仔啦，系咪先？
1: 系啊，我觉得其实几得意，以蚊对蚊啦。你明知呢只蚊系唔好，我就放只另外一个款嘅蚊啦嚟对抗翻呢一件事啦。当然希望可以成功啦，因为好多人都系可能系因为被蚊咬完之后，可能有并发症啦，或者可能有唔同嘅疾病会传出嚟嘅。始终蚊咧都系一个比较野病菌嘅昆虫啦。
0: 嗯，
1: 其实蚊都系我最首选、最讨厌嘅昆虫，因为佢系每一次咬完我之后，我一定系红啦、痕啦、痛啦，跟住之后又搞好耐，甚至乎有拉啦。梳花即曱甴都系惊啫，但蚊啊真系烦嘅。
0: 喂，你仲有排行榜噶？我统一噶，我统一昆虫我都唔 OK 嘅。如果你问翻我嘅话，即系如果两者只能够生存一个，到底我系拣夏威夷嗰只就嚟灭绝嘅雀仔啦，密旋木鸟啊，定系拣蚊嘅话，我实拣雀仔啊，我唔会拣昆虫。
1: 咁唔系嘅，有啲昆虫都几可爱嘅，蝴蝶咪 OK 咯。都唔得，
0: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咯。
1: 好嘅，咁其实有啲嘢都系可以靓嘅，就好似揾翻我哋揾翻啲靓靓嘅嘢，好似我哋嘅 Fashion Master 咧 ，Veronica 同我哋讲下啲衣着时尚，呢啲咪靓咯。

0: 我是 Fashion Monster。
1: 欢迎收听 FM 时装新闻，我是梁协恩。安省的都市联通 Metrolinks 和世界杯官方正式推出 Pesto 的限量版赛事纪念卡，不少旅客都入手了来纪念他们的这个世界杯之旅。这张本来只是用来普通搭车的卡同样都吸引了不少本地的收藏家，好多人买完之后都唔舍得日常去用佢呀，反而係将佢哋放入透明胶套里面收藏。亦有人好有创意咁将佢哋 DIY 改造成为世界杯里面最潮嘅锁匙扣。只需要加币四蚊就可以买到呢一张世界杯限量版地铁卡，而购买嘅时候就最少要入五蚊入去充值。要注意嘅系唔可以网上购买，必须要去到佢哋嘅指定贩卖机度买。可以买到嘅地方包括有 Union Station、Bloor Young 同埋 Exhibition 嘅站。有兴趣嘅市民可以去翻 pastocard.ca 度，佢会即时更新话俾你听边一个站仍然有货。上集提到日本队的 Away Kit 以日出地平线的概念俘虏了很多网民的心，吸引了很多甚至不看足球的人都要买回一件当潮物来看门口。他的销售纪录可以媲美2018年的世界杯尼日利亚队的主场波衫。当时他不单止破了体育用品的销售纪录，甚至将波衫这样被认为是很功能性的东西推了上去高级时装的神台，是足球界的经典销售神话。如果睇返2018年嗰一届嘅世界杯波衫真係大部分都係得传统嘅红色啦、黄色或者白色嘅正式设计。间唔中有几件係有少少直线啦或者斜线。但係茫茫人海之中就一定会注意到有一件青 BB 嘅上下箭嘴 pattern 球衣啦。呢一件超级飞鹰嘅迷彩羽毛球衣嘅设计灵感係嚟自于1994年 Nigeria 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呢一件事致敬。同好多国家一样啦，佢哋都系会有一个用开嘅颜色，以往一路都系用开深绿色嘅，咁佢哋就决定行呢一个一动一静嘅政策。佢嘅客场波衫 Away Kit 就行返一个比较平稳少少嘅路线。

成件衫嘅底色咧系用松石深绿，而上边 Nike 同埋佢哋个徽章咧就用翻几型格嘅科技荧光绿，简单得嚟咧，其实着上身咧都几好睇。件黑长波衫咧都已经稳稳阵阵，咁主场件波衫咧就可以玩大啲啦，更加有设计嘅元素，可以毫无顾忌咁样极致狂热。设计师希望呢一件波衫咧可以代表到尼日利亚首都拉格斯嘅嗰一种活力啦、音乐同埋夜生活嘅嗰一种年轻文化。设计背后咧都有一段故嘅，当年 Nike 嘅设计队伍咧特登飞咗去伦敦咧同尼日利亚国家队嘅球员开会啦。设计师一入到房咧，就发现咧佢哋嘅平均年龄咧都大概系25岁左右，每个人私底下着嘅衫咧都非常之潮，而佢哋听紧嘅歌咧就系当时最 in 嘅 Afrobeat 音乐。咁佢马上就 feel 到啦，如果即系设计一件咧平平稳稳同平时冇咩太大分别嘅波衫咧，根本就代表唔到呢一班咁后生、咁有活力嘅球员。於是咧就決定放手一搏，將呢一件球衣 design 到好似 streetwear 嘅感覺咁。首先第一件事咧就係唔再用嗰啲每年都見到嘅垂直線條，改用好有動感嘅 V 字型幾何箭頭，好似你立亂喺本書上面查嘅嗰一種上下喐動嘅感覺。而呢一个 pattern 最有趣嘅地方咧，系佢唔系一条好硬嘅线，而睇落去咧似系用好多细细粒嘅正方形砌出嚟，有啲似以前嗰啲复古相机咧蒙蒙地像素化嘅感觉，令人联想到咧佢将非洲嘅传统编织工艺咧数码化咗，制造咗一种复古街头迷彩嘅感觉，又有少少未来感，但系同时咧又令人谂起羽毛。而点解要令人想起羽毛呢？其实呢都跟尼日利亚国家队的花名很有关系，他们是叫做超级飞鹰。件衫躯干中间的位置呢就是用荧光绿和白色呢营造那个 V 字的 pattern， 代表着呢当鹰飞在空中里面转圈的时候呢，腹部的那些羽毛呢射出来的阳光和活力，而两边手袖的布料呢继续都是这个 V 字型的 pattern， 但是呢就改用了纯黑和白色了。一方面呢是着出街的时候呢看落去更加 streetwear， 更加潮，有返个对比之外呢，另外一个寓意呢就是讲緊当球员喺度跑緊啊，隻手张开的时候呢，两边嘅黑白 V 字纹喺视觉上呢就好似一隻非洲嘅红鹰喺球场上面呢振翅高飞嘅动态啊。呢一种鲜绿、纯黑同埋激白嘅颜色碰撞呢，令到佢睇落去咧，唔似系一般嘅功能性波衫，而系有一种90年代嘅街头复古风同埋迷幻电子音乐 rave culture 嘅 vibe， 完美迎合咗好多当时年轻人中意嘅 style。2018年嗰阵，官方网页咧一开放预购咧，3分钟之内咧就收到300万张订单啊！而伦敦嘅 Nike Tower 旗舰店一朝早咧已经有几百人喺度排队，睇落去嘅感觉咧好似而家啲人咧去抢紧 Supreme 嗰啲限量货咁啊！而呢一件尼日利亚嘅波衫咧，简直系改变咗运动界嘅生态圈。喺2018年之前咧，波衫嘅市场运作咧非常之简单，大家买球衣咧纯粹真系为咗撑自己支持嘅队伍。虽然咧都有小众嘅人咧系会拎啲波衫去炒卖，但系炒得喐嗰啲咧都系一啲好 vintage 嘅衫啦，可能系80年代嘅古着老衫。但系从来咧都冇人会去炒一啲今年先啱啱出，连一场波都未踢过嘅全新波衫。呢一件原价系大约65英镑嘅球衫咧，喺网上面俾人极速抢晒之后咧，几日里面咧喺 eBay 同埋好多二手市场咧都见到佢嘅炒价咧系卖咗2-3倍。呢一件事咧喺当时嘅运动用品世界里面咧，简直系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啊！
见到佢咁卖得啊 ，Nike 当然要乘胜追击啦。佢帮尼日利亚咧出咗成个叫做 For Niger 嘅全套 collection， 包括咗有运动外套啦、渔夫帽啦，同埋街头短裤。而喺球员都未有机会着上场之前咧 ，Nike 咧已经好快手将呢一啲衫咧 send 晒俾全球当时最顶尖嘅 rapper， 等

0: 喺时装界里面被认为系最潮嘅人呢，着住佢去开 show 行街嘅时候呢，喺主流大众嘅心里面呢，呢件运动服呢已经不知不觉呢俾人捧咗去成为潮流单品嘅天花板啊。就喺2018年之后，佢改变咗所有品牌嘅游戏规则。咁你而家知道点解今年嘅世界杯你会见到比利时喺度用超现实主义做主题，日本队呢亦都大玩地平线呢一啲咁 conceptual 嘅概念。以前运动品牌设计波衫嘅时候呢，只会考虑功能、排汗同埋传统。而当一个奇迹被创造咗之后呢，所有品牌呢都好努力去复制当年嘅尼日利亚时刻 Nigerian moment。大家都会喺度諗啦，点样先可以设计到一件突破到运动界，可以进军到去时装界，引到大家疯狂去抢，甚至拎去炒嘅运动界时装神物。但係或者2018年嘅嗰一件尼日利亚球衣带俾我哋最大嘅反思係，当一件运动衫可以单靠佢嘅设计同埋底蕴已经可以征服到成个街头文化嘅时候，佢卖緊嘅呢就一早已经唔系佢嘅排汗技术或者系球迷对于球队有几支持，而系证明咗啦呢一个世界上呢仍然有好多人呢系愿意为创意埋单，亦都期待见到墨守成规嘅传统被打破。好似啲 fusion 菜咁，亦都好欣赏呢见到一啲艺术啦、时装同埋文化嘅结合。多谢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 Fashion Monster， 我系 Veronica， 我哋下一集继续颠覆传统，玩转时装。
1: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抛开盘踞大兴的李渊，放低争夺洛阳的李密，应该集中精力讲一下徘徊在江都的杨广。毕竟这个时候他有着两个头衔，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太上皇。皇帝是他本身自己就有的，而太上皇呢就是李渊封的。由只听闻新人笑，有谁听得旧人哭来看，历史就是一个势利眼。在这段历史入面，大篇幅记录的是李渊的春风得意，好少人去关注杨广的失落。大家只是看到李渊将杨广尊为太上皇，好少有人关注杨广而家内心的感受。杨广知不知道李渊谋反？他又是几时才知道李渊谋反？史书没有给到明确的答案，不妨按照逻辑推理一下。首先按照杨广对投降李渊的官员那些家属的处理来看，李孝尚

0: 投降李渊，杨广就逮捕他两个弟弟准备处死。杨广是知道李渊谋反的，那他又是隔了几耐才知道的呢？照推测呢，应该是两个月左右。根据历史的记载，江都政变是在公元618年3月11日，而李渊就是这一年的5月14日命令杨佑禅让皇位的。两件事相隔两个月零两日，可以肯定的是，到了5月14日之前的一两日，李渊就确认了杨广的死讯。这样计来，消息由江都传到大兴历时两个月。按照消息对等传递的原则，李渊在公元617年11月15日立杨佑为皇帝，尊杨广为太上皇。大约在公元618年正月15日，杨广听到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原来自己的皇帝职位竟然被个李渊盖了注销的章，从此之后自己皇帝的职位就过期的了。他心入面想，李渊这个死老太婆，你看看我怎样收拾你。杨广能够在这边每日问候一下李渊，而在现实入面呢，他又可以拿那个入屋抢劫的李渊怎么办呢？除了苦笑之外，杨广是什么都做不到。杨广的苦劫其实由来已久，当然这一杯苦酒是杨广自己酿造的，当初力排众议，义无反顾，三下钢刀，其实已经埋落了伏笔的了。
1: 夏天有时热得滞，甚至热浪的话，那种焗是真的很难受的。就算你说在室内的话，外面太热去到四十几的话，有时候开冷气都不得的。所以某程度上我很 impress 有些人是因为环保的心态是拒绝开冷气。但当你说的已经去到一个地步是真的热到会死人的时候，大家又要反思一下，是不是真的一定不开冷气才是帮到这个环保呢？
2: 又或者降温来讲，是不是一定要开冷气呢？即可能都有很多方法可以降温的嘛，即譬如可能敷下冰啊，或者是我不开冷气了，我手动疯狂泼扇得不得啊？
1: 这个真的未必得。如果你讲的已经是热浪的时候，出面来当已经是四十几度，就算你是开这个风扇，其实不断都是将这些热的气一路循环，其实又真的帮不到啲咩手嘅。当然你话风扇前面加啲冰，佢吹出嚟嘅冷风会好少少。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单一就咁开冷气或者开窗，因为当已经系太热嘅话咧，就真系未必有用嘅。咁而家讲紧咧就系去到法国啊，或者可能系啲欧洲嘅地方啦，因为佢哋咧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环保嘅国家啦，亦都唔系好主张人哋咧系开呢个冷气嘅，咁就导致咗咧就好多人嘅死亡啦。其实今年咧唔算系死得最多人嘅一年嚟嘅。如果睇翻呢一个历史嘅话咧，法国咧讲紧2003年嘅时候咧，系死咗15000个人。嗰阵时咧，其实系讲紧系欧洲史上面咧最严重嘅热浪之一。嗰阵时差唔多系每一日咧系大概高过40度嘅气温啦，而好多咧都系长者咧系中暑或者咧相关嘅疾病咧而死亡嘅。
2: 喂，唔好话净系人啦，因为我有 follow 一个喺法国嘅 YouTuber 嘅，我见到佢咧系行喺街上面都有好多雀仔咧无啦啦好似落雨咁揼落嚟，就系、是、因为热得滞。咁你话啊，法国嗰啲地方或者唔好净系斋法国啦，欧洲嚟讲啦，点解佢哋系唔开冷气或者冇冷气呢样嘢咧？其实都系一啲历史遗留落嚟，我唔可以话系问题，但系系一啲嘅状况。因为以前咧欧洲咧系未有咁热嘅，甚至应该咁讲，未有全球暖化嘅时候咧，整个地球都系冇咁热噶嘛。咁所以咧，以前欧洲嘅一啲建筑咧系完全冇留位去起冷气啦，同埋喺佢哋嘅建筑上面咧，佢哋本身已经用到一啲好厚嘅水泥墙咧，导致到室内同埋室外已经系可以相差5至8度。咁再加埋欧洲人咧，可能喺日间咧，佢哋会闩门啊、闩帘啊，咁导致到间屋入面咧，其实都是一个宜人的。

0: 嘅温度。咁只不过系嚟到而家呢一个年代咧，即系实在搞唔掂。嗱，佢哋又冇重新起楼啦，佢哋继续保育啊嘛，环保啦，咁啊一啲嘅建筑遗留落嚟，咁但系冇位起冷气啦。其实现时欧洲嚟讲咧，大概只有20% 嘅房屋咧系装有冷气，即系换言之系一啲新型嘅建筑先装到，咁一啲旧嘅建筑咧系仍然冇噶，靠紧佢哋古老嘅方法嚟降温咧，就好明显咧冇办法应付现时一啲嘅热浪嘅侵袭啦。
1: 绝对系啊，因为咧就算你系想起都好啦，唔系话单单我想唔想保育啊，我当我就算系我唔想保育嘅，我又有钱去起咁样计啦。问题系好多时咧喺欧洲地方，好似嚟法国啊，尤其是巴黎嗰啲咧，好多嘅住宅咧系讲紧19世纪嗰阵时已经起好，亦即系话咧有好多咧，其实讲紧100至200年嘅历史，当时嘅建筑个模式咧，好多时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嗰啲厚嘅石墙啦，甚至乎可能系高楼底啦，木制嘅百叶窗啊，亦都系因为呢一类型嘅话，佢根本就系转唔开嗰个墙嚟起一个冷气，因为你知冷气嘅话，其实要抽翻嗰个热气出去噶嘛，因为咁样嘅话，佢哋根本系做唔到呢一回事，就变相咧就可能佢哋而家就要突然之间去国内嗰度买好多嗰啲 portable 嗰啲 AC 啦，即刻可以由依间房拉去嗰间房嗰啲咧，要俾系差唔多讲紧成20几倍嘅钱，先至可以买到一部冷气，仲要成日不断断货。
0: 咁你话系咪真系一部 portable 嘅冷气就可以解决到一啲嘅问题咧？其实嗰嚿冷气都系会坏噶嘛，甚至乎可能会出现一个供不应求嘅状况啦，即系已经见到系10个人围住，咁但系 sales 话俾你听得翻一部啦，分唔匀啊，点算？
1: 你有冇睇过嗰个片？直就系打交啊！佢就有啲似我哋以前见到，可能系美国嗰啲，可能黑色星期五嗰啲抢电视嗰种咧。你系好 surprise 喺欧洲嗰度见到一扎人蜂拥咁样去抢一部机，跟住可能大打出手咧。你谂下，因为喺佢嚟讲，佢又真系好需要呢一个冷气机。如果唔系，可能屋企真系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又真系好大件事。但系同样地嘅话咧，又真系唔够货嘅话，亦都其实咧有好多法国人咧都仲系觉得，冷气系虽然舒服啫，但系问题佢个耗电量实在太过惊人啦。佢亦都增加呢个碳排放啦，亦都会令到咧呢个热空气咧更加推翻去呢个街上面咧，令到加剧咗呢个城市嗰个热岛效应。所以佢哋一路都尽量希望咧忍到几耐得几耐，尽量都唔去用呢一个冷气，或者睇下可唔可以喺啲建筑物上面改少少，或者可唔可以用啲原材料可能系比较凉爽啲嘅，令到自己入边咧唔需要开冷气都仲得嘅。佢哋仍然咧系希望可以保持翻传统头先你讲嗰类型嘅降温方法，而唔去依赖呢个冷气嘅。
0: 冇错啦，所以欧洲嘅建筑界咧，近年就掀起咗一股大麻屋嘅风潮啊！好似听到大麻咧，大家会有普通市民可能有少少却步嘅感觉啦。咁但系原来呢一种大麻咧，其实系一种工业大麻嚟嘅。佢唔单止咧可以有呢个高效隔热啦，仲可以降温啦，甚至乎咧佢仲可以有呢个吸碳嘅能力啦，成为我哋全球暖化嘅一个新型秘密武器。咁啊，根据 CNN 嘅报道咧，一种嘅大麻砖咧，其实佢系由一种大麻纤维啦，同埋石灰结合而成嘅一啲建筑材料。咁同传统嗰啲石油化学嘅合成隔热材料有啲咩唔同呢？首先第一样嘢，佢系天然噶啦，佢可以 100% 回收，同埋系可以生物降解嘅。咁其次最引人注目嘅就系佢系嗰种低碳，甚至乎可以吸碳嘅特性啊。咁而佢嗰、那个生长嘅期间咧，佢嗰个吸收二氧化碳嘅能力咧，甚至乎系可以系树木嘅 double 啊，即系快一倍咁多，仲可以有效咧咁样将呢一啲嘅碳咧锁喺一啲嘅建筑物入面。咁因为咧欧洲以前好多嘅建筑咧，佢除咗一味靠口啦嚟隔热之外咧，其实佢都几容易发毛噶。咁而大麻砖咧，就因为佢有一个会呼吸嘅特性，佢会吸碳啊嘛，咁变相咧佢喺另一方面咧都可以解决到一啲我哋要去翻修一啲旧屋嘅时候，佢哋会有呢个发毛嘅情况，佢就可以阻止咗啦。
1: 系啊，同埋咧，根据呢个 CNN 讲啦，呢一个大麻砖咧就喺呢个比利时嗰度整咧，佢仲有一个好好嘅所谓 side effect 啫嘛，就系咧可以极佳咁样调节呢个温度啦，同埋湿度咧，同时咧佢亦都可以防呢个虫虫啦，同埋呢个防火嘅特性嘅。
0: 咁点解到今时今日都未能够可以大规模咁样投入咧？就系尽管佢有优点都 都好啦，佢都有佢一啲嘅限制嘅。例如咧，就系佢本身嗰个结构强度咧，唔可以作

0: 为承重墙啊。始终咧一间屋咧都要依靠翻传统嘅一啲钢筋啦，系啦，或者木造嘅结构咧，先至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然后佢就以辅助嘅形式，即系可能做下墙皮啊咁样。咁变相咧，佢都系未能够去全面咁样改善呢个情况啦。其次就系咧，因为佢嘅成本都偏高啊，咁变相咧，大家喺起楼嘅时候都会去考虑呢一个问题。咁啊，希望我哋研究方向咧，未来可以如果降低成本，然后增加佢嗰个嘅坚硬度嘅话咧，相信咧都可以喺欧洲嘅建筑界咧带嚟新面貌嘅。
1: 而家我哋自己咧已经可以做翻些少嘢嘅，就系嗰个冷气咧唔需要话好似香港咁样咧，一入到去嗰啲商场就开到19度咁低嘅。屋企嘅话咧，大概建议咧系 set 翻25度左右咧，每一度咧其实系可以减少呢个电嘅用量5-10% 之外咧，如果系25度再配合埋呢个风扇嘅话咧，其实咧系已经非常之舒服咧，亦都已经有一种凉爽嘅感觉，系唔需要话咧去到特别低嘅。我哋可以效法翻头先之前讲法国平时会做嘅嘢，就系例如朝头早嘅时候咧就要闩晒啲窗啦，落埋帘啦，就其实可能系暗色嘅，可能黑色嘅话咧，就可以将嗰啲阳光反弹出去，令到间屋入边咧可以凉爽啲。当去到夜间嘅时候咧，如果唔系咁热，我哋其实亦都可以闩翻嗰个 AC， 就开翻啲窗咧，咁就好好噶啦。今日分享咗咁多唔同嘅资讯啦，咁亦都系时候咧同大家讲声拜拜，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一期一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2: Hello，